0: 重播时间是晚上的19点到20点。你也可以微信搜索并关注到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实时互动，获悉我台的精彩内容。
1: 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是6039920，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6039920来反映给我们。在接到各位的电话之后，我们也将会竭尽所能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的，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要来关注到啊，在10月12号，也就是今天啊，在咱们银川要召开的一场盛大的一个盛会啊。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暨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在10月12号在银川开幕。那我们的记者呢，也是前期去实地探访了展会的现场，解锁了布展筹备全貌与展会的亮点。我们现在就来连线到全媒体记者梁小雨，让他来为大家介绍。小雨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在咱们展会当中啊，到底都有哪些亮点的内容，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也来衡量一下自己要不要去看一看逛一逛。
2: 这一次这个葡萄酒大会除了展出就是咱们贺兰山东路这个当地的一些亮点酒庄的一些葡萄酒以外，特别这次大会特别创新推出了一个五市风物展。其中咱们银川市是在这个国际会展中心的一馆，然后设置了一个银川展，然后今天呢也是正式面向咱们市民群众开放。然后在这个银川展里面呢，银川市是遴选了53家这个优质的一些农业企业参与大会的一个展示展销，比如包括这个枸杞、乳制品、牛羊肉、水产、特色果蔬以及一些非遗文创等，都将在这个展会上进行一个集体亮相。这在以前的这个我们宁夏举行的这个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上是没有的，这是一个今年的一个创新亮点，也是希望通过借助这个葡萄酒国际盛会的一个平台，向海内外的一个客商全方位展示咱们银川现代农业与非遗文化成果的一个发展成果。在这个
1: 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前期你也去这个展会啊，去进行了一番探访啊，那这个展会到底都有哪些亮点的内容呢？给我们也介绍一下。
2: 这。

0: 了解的特别清楚啊，感谢到小雨带来的报道，这边就先挂线了，再见。
1: 嗯，再见。
0: 相信听了全媒体记者梁晓雨的这样的一个介绍之后啊，可能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毕竟啊，这样的一次展出呢，它是严格的对产品进行了筛选啊，包括这个展品的陈列方案呀、细化细节呀等等啊，都是要力求以最优的风貌、最佳的状态亮相国际舞台。所以大家不妨去看一看啊。
2: 嗯，
0: 刚才提。

定学术支持参考机构。那 OIV 制定的全球标准和规划呢，被纳入了多国的法律和贸易规定，所提供的信息和统计数据呢，是为全球决策来提供依据，同时呢，会推动学术界的一个这个动学界的围绕产业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开展研究。目前

0: 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广东浩博、东鹏、冠珠、红桃、大将军、大小鹿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道路风，买装饰材料道路风，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1: 哥们儿，挑啥呢？
2: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3: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2: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3: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 B11栋，电话3857888。
4: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5: 前沿咨询空间。

0: 谁知道？继续用。
1: 快快快！那家店新出的套餐打五折，走啊，小李。
2: 来了。
3: 不行，我肚子好疼。
1: 老板，你这饭菜是不是有问题？快点救护车！
4: 老板，你们这批冻。

0: 现依法查封，等待后续处理吧。
1: 我错了，我不该心存侥幸用过期食材，对不起那些食客，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一定严格把控食材质量。
2: 商家坚守底线，不存侥幸，消费者提高警惕，主动维权，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守护舌尖安全，捍卫消费权益，从我做起，从每一顿饭做起。
3: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迎春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 90.5 AM 801，迎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6039920，关注民情热点。
4: 从今天上午的9点，我们乘坐动483。
5: 我现在来到了蓝山园地区。
6: 据我们了解到呢，西夏区嘉乐苑小区一共有。
2: 探寻真相，深度解析。
3: 6039920，汇聚银川声音。
7: 现在我们问你这个啊，我孟子山地从12月份开始。
8: 我们宁夏呢开的这个高铁，我觉得这。
3: 倾听价值，服务百姓。
2: 观点沟通反馈，政策宣传普及，民情热线6039920，
3: 心系民生，你我同行。
9: 好的，欢迎回到民情热线节目当中来，我是文静。
10: 大家好，我是夏金，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并关注到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实时互动，获悉我台的精彩内容。
9: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社区在线。
3: 织成一张网，点亮一盏灯，竖起一杆旗，赢得一片心。完整社区，你我共建，多彩社区，幸福家园。民情热线，社区在线。
9: 我们都说老旧小区没有物业管理失序是不少居民的心头难事，也是基层治理的棘手难题。新进区的玉皇阁小区呢，从2018年物业撤场之后，八年的时间里啊，楼道脏乱，车位混乱，消防通道堵塞等等问题频发，居民投诉不断。那为了彻底改善小区的居住环境，信义社区呢，从2020年起呢，就6次的去征集居民的意见，那希望能够解决到他们这个小区啊没有物业管理的问题。如今呢，这座老旧小区终于是迎来了新物业公司的入驻啊。具体的情况呢，我们来连线到文化街街道信义社区的网格员张

0: 好。
1: 你好。
0: 嗯，首先呢，想请您跟我们听众朋友来简单介绍一下，咱们玉皇阁小区作为老旧小区，为什么会长达8年时间没有正规的物业公司呢？
1: 好的，玉皇阁小区呢，建成年代比较早，属于典型的老旧小区，基础设施老化，配套设施先天不足。早年原有物业退出之后，一直由客人对小区进行卫生代管，常年只收取卫生费，居民长期习惯了旧的卫生管理模式，对于引进市场化正规物业存在顾虑，担心物业费增加，服务达不到预期，多次推进引进物业工作均没有形成统一意见，导致小区连续8年没有正规物业公司入驻。
0: 嗯，那想问问你啊，我们说像小区啊没有这个物业公司的话，那它会给我们的居民生活带来哪些不便，那给我们社区治理呢带来了哪些难题呢？
1: 对居民日常生活来说，首先是环境卫生保洁不到位，楼道公共区域杂物堆积，垃圾清运不及时，小区安防薄弱，门禁形同虚设，外来人员车辆随意进出，居民居住安全感不足，公共设施损坏后得不到及时维修，路灯、下水、公共管网出现问题也很难快速处置，停车秩序混乱，车辆乱停乱放，挤占消防通道，存在安全隐患。落实到社区治理层面呢，没有专业物业承接，小区大大小小的民生琐事全部压到社区身上，社区人手有限，很多专业化管护工作没有能力完成，小区矛盾纠纷多发，公共区域权责划分不清，一旦出现设施损坏、环境安全类问题，居民全部找社区，同时小区存在不少消防安全隐患，风险整改压力大，社区开展精细化治理难度非常高。
0: 是，可以看出来啊，这个小区。

0: 加上对规范化物业不信任，担心交了物业费，服务质量却跟不上，钱花出去了，看不到实际效果。还有一部分居民担心物业费上涨，增加生活开支。另外，小区不同群体的诉求差异极大，老年住户更看重低成本，年轻住户更看重环境、安保、停车，居民的想法很难协调。再加上过去的卫生代管模式已经在小区服务多年，部分居民对其固有习惯，对新模式有排斥心理，每次征集意见都达不到法定同意比例，所以引进物业工作一直陷入僵局。
1: 嗯，可以看出来啊，就是真的是众口难调，不同的群体的这个要求可能需求也都不太一样。那经过六次的征集意见啊，都没有能够取得成功。那我们后续针对于小区没有物业的问题，我们社区还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嗯，自2025年起，我们社区也没有简单放弃引进物业这件事。首先是持续开展入户走访，分片分区跟居民面对面聊天，把居民对物业服务的顾虑期盼逐条收集整理，建立居民诉求台账。其次，我们针对小区突出的环境安全隐患开展阶段性专项整治，协调楼道清理堆积杂物，排查消防隐患，保障居民基本生活。同时也给居民普及老旧小区物业服务相关政策，同时还将周边改造完成引进物业的老旧小区成功案例讲给居民供大家参考，不断化解居民心理的疑虑，为后续正式选聘物业打好群众基础。
1: 是，可以看出来这个过程啊是非常的这个不容易的啊。先是前后六次来征集意见，后续呢又在不断的给我们的这些居民们来这个做思想工作，来跟他们来进行沟通交流啊，那来不断的征询他们的各项的这样的一些意见。那在咱们今年四月份，社区果断决定来公开竞聘物业啊，当时是为什么下定决心要打破僵局，不再被动等待的这种核心考量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呢？
0: 嗯，一方面是小区各类问题日积月累，环境、安防、消防隐患持续存在，靠临时的处置和卫生代管模式已经没有办法从根源解决问题，居民关于改善居住环境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如果继续被动等待的话，小区居住环境只会持续恶化，民生诉求得不到根本回应。另一方面是社区经过前期的入户走访摸排，我们也能看到大部分居民内心是期盼小区居住环境变好的，大家抵触的不是物业本身，而是怕服务差、收费不合理、

0: 的，在投票期间有居民党员现场监督，全程有录像。第三，在计票过程中由居民统计结果，整个流程充分保障居民知情权、参与权、表决权，确保最终选出的物业是大多数居民真实意愿的选择。
1: 那想再问问你啊，我们在这个选聘完了新的物业之后啊，那在之前的时候，我们是这个个人代管这个社区的这个小区的这个物业的这服务。那在这次我们新物业确定之后，入住小区的过程中，我们又遇到了哪些困难？我们社区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0: 在确定新物业之后，最大的难题就是之前的管理人员不腾退自行车棚等公共配套用房。这些场地是小区的公共资源，是新物业开展保洁、存放工具、提供便民服务所需的场所，不移交就会直接阻碍新物业正常进场。面对这个矛盾，社区没有简单的激化冲突，第一时间启动吹哨报道工作机制，召集公安、街道、城管等多个部门共同到现场协调处置。我们一方面多次和之前的管理人员开展谈心谈话，讲明小区公共产权归属政策法规，讲清移交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多部门联合做好政策释法说理，理清权责边界，同时做好居民沟通解释，避免产生不实传言。经过联动处置，最终顺利完成自行车棚以及相关公共场地的移交，扫清新物业入住障碍，保障新物业能够顺利进场开展工作。
1: 可以看出来，我们这次长达8年的这样的一个小区物业公司的一个引进工作啊，中间真的是一波三折，而且是非常的困难啊。那在这次呢，好在是我们这次就是非常成功的引进到了新的物业公司。那目前为止啊，我们的新的物业公司进场之后，我们小区有没有发生一些改变？那这段时间我们居民们他们的反馈和变化有没有这个让您印象深刻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反馈呢？
0: 新物业进场之后，变化居民肉眼都能看到。首先是环境卫生方面，公共区域楼道定期清扫，垃圾做到日铲日清。安防上面，门口有保安值守，日常有巡逻，夜间路灯检修点亮。居民的反馈整体是向好的，很多居民也跟我们说，终于有专人管小区了，居民安全感舒适度也提升了。不少老住户和我们说，现在出门干净整洁，晚上走路路灯也

0: 综合广播，
1: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2: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3: 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室内设10000。

0: 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为我们
0: 在探究中寻求事件本质，
2: 在调查中获取专业解答。
0: 6039920，听民生，知民意，
2: 用权威的发布解读政策，
0: 用倾听的态度回应关切。
2: 民情热线为您而来。
3: 欢迎回到民情热线节目当中来，我是文静。
4: 大家好，我是夏金。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并关注到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实时互动，获悉我台的精彩内容。
3: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039920来反映给我们。在接到各位的电话之后，我们也将会竭尽所能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市民于先生反映到的问题啊，说他全款购置了一辆吉利的新车，但是呢提车仅仅一年四个月便故障频发，多次进店维修呢仍然不断的出现新问题，频繁维修啊产生的维保记录他感觉是导致车辆大幅贬值啊，所以希望呢 4S 店能够赔偿这样的一个贬值的损失。具体的情况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啊，这个于先生啊，他给我们反映问题时候是怎么说的。
5: 2025年5月21日买的车，自从买完这车一年零四个月吧，然后到现在的反反复复一直去修不好这个问题，然后就是

0: 一个故障问题。
1: 是，那随后呢，记者就车辆的故障频发、车主的维权诉求等问题呢，向 4S 店的售后负责人进行核实采访。那负责人呢，以集团公司规定区法务部门审批为由呢，拒绝媒体的正式采访，仅表示已收到了车主的相关问题，可以正常接待车主的处理车辆的报修问题。
0: 那其实现在啊，于先生面对的就是出现了车辆不断出现问题，4S 店呢不断的在维修，但是呢让他难受的一点就是啊，不断增加的维保记录他认为是让车辆贬值了。那到底 4S 店该不该啊承担所谓的这个贬值的这方面的一个责任，双方又各自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呢？我们现在来连线到北京德恒银川

0: 可以做退换的。
1: 嗯，
0: 那么因此呢，这个底线如果说达到了，啊 ，4S 店呢是应当做退或者是换；如果没有达到呢，就属于保修的范围。
1: 嗯，所以可能现在于先生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难题，还没有达到退或者是换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但是呢，不断的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这样的一些小的问题，又会让他的维保记录啊有一个发生变化，并且呢，他认为是有车辆贬值的情况存在。那现在他所主张的这样的一个车辆贬值的损失赔偿诉求是否可以得到法律的支持呢？
0: 那么首先呢，这个在法律上呢没有明确的规定。
1: 嗯。
0: 但是呢，经过多次这个维修，促使呢车辆有可能产生贬值，这也是个事实情况。那么因此呢，这个方面的问题还是需要我们法院法官在综合各项的这个证据的情况下来综合判定。那么如果说确实呢，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通过多次的维修，这个事实发生，同时呢，我们也经过第三方的专业的鉴定机构去认定，这个中间因为这么多的维修行为，确实造成了车辆的贬值，而且呢能明确出损失的金额，那么法官呢可能会酌情的予以考虑的。
1: 嗯，所以说还是最好是通过相应的证据的收集啊，然后通过法律的渠道来维护到自己的权益。
0: 对，是的。
1: 好的，我们也会看到啊，于先生的这样的一个车辆，他在新车的质保期内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故障。作为我们的市民，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消费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更好的去维护到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0: 嗯，那么首先呢，对于这个售后呢要求维修的这个事项，和 4S 店维修厂家的沟通记录一定要保存完整啊，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维修的事项和次数。同时呢，对于每次维修，我们的维修的工单也要保存妥善。可以看得出来呢，我们这上面维修的这个时长是多少。那么最后呢，我们以此呢来综合考虑是达到退和换的这个条件。因此呢，证据的保存一定是要完整和妥当的。
1: 嗯，就是一方面保留好相应关的证据，另外一方面呢，一定是要在发现了问题及时的去 4S 店进行维修，并且留好相应的维修的这样的一些证据啊，来以此来证明我这个车辆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问题，经过了什么样的一些维修，才能更好的运用这样的一个三包的法律的规定来维护到自己的权益。嗯，好的，我们也是了解比较清楚，感谢到北京德恒银川律师事务所的韩学丹韩律师给我们的分析，那这边就先挂线了，再见。
0: 再见。
1: 是的，相信任何一位消费者都不想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2: 嗯，
1: 所以刚才也说到了，能不能因为这个车辆频繁维修导致贬值来获得相关的赔偿，这个是需要这个法院可能通过各种评估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评判的。当然呢，真的是如果自己的新车啊在质保期内遇到问题，首先我们一直在说，一定是要把握好重要的几个时间节点。在哪个节点之内出现问题，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是可以退和换，那在哪个节点出现了什么问题是只能维修，这些呢实际上都是有相应的明确的一个规定的。
2: 是，所以说呢，一旦发现我们的新车出现问题啊，一定不要拖，
1: 是
2: 一定要尽快将问题呢进行这样的一个反应，同时留好我们的相关的证据。
3: 开车累了，您需要休息，生命缺血了，他等不起。您不是医生，但您能救人，您的一袋血就是一台手术的希望。
4: 银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自治区血液中心向全体市民发出邀请，请带上身份证前往市内各献血点，用可以再生的血液为生命加油。
5: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听见银川，听见你。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迎春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迎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记者深度调查，专家在线解答。

0: 宁夏陈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制度实施方案正式发布啊，咱们年满60周岁的这个独生子女的父母啊，是可以得到每月100元的这样的一个扶助金啊。
1: 是。
0: 但是呢，也有听众朋友啊，给我们打来电话询问，说是自己的证件是已经丢失了，不知道该怎么去申领啊，那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们也是帮大家进行了咨询。
1: 是，首先呢，补办需要提交一些材料啊，包含到我们这个符合条件对象要提供我们夫妻双方以及子女的户口本、身份证原件以及复印件各一份，那还有我们的结婚证、离婚证或者是离婚协议书的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如果子女死亡的，要需要提交医疗机构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那还有这个公安机关出具的非正常死亡证明、人民法院出具的失踪证明等一些材料。那除此之外呢，还需要这个夫妻双方要提供两寸的免冠合照一张或单人的一寸照一张。那另外呢，如果是因为户口多次迁移、多地流动、人户分离，那相关档案信息难以核查的，申请人呢可以出具本人签字并且加盖手印的婚育情况说明，这个说明书来进行承诺。那提供虚假承诺呢，将会列入到失信的黑名单，按照国家及自治区的相关规定呢实施联合惩戒。
0: 是的，那申请人啊，备齐完整的申请材料之后呢，提交给户籍所在地的乡镇或者是街道进行审核就可以了啊。刚才说到的，这是独生子女光荣证，如果丢失了啊，可以来进行相应的补办。那办理独生子女证件业务呢，需要提供婚姻证明。我们也知道啊，以前可能有一些婚姻，比如说像我父母他们的这个结婚证啊，就是一张纸。
1: 嗯，
0: 有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婚姻登

防控制中心发布了温馨提示，那也是给大家提示到今年十月份啊需要关注的一些健康防护提示。2026年10月需要关注像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流感等呼吸道

0: 接种一下，比如说像流感疫苗等疫苗。那另外呢，就是如果是出现了像发热、咳嗽等一些症状的时候呢，一定要避免这个参加集体活动，及时就医。
1: 是的，最后来关注到天气啊，预计本周呢，全区的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14号固原市的西南部，15号到17号中南部地区呢是有弱降雨，日降雨量呢均在10毫米以内。13号清晨呢，灵武市西吉县、隆德县、金源县是有轻霜冻，建议相关部门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防范降雨对交通出行、旅游安全带来的影响。目前呢，正值秋粮的集中收获期，需要抢抓晴好天气及时收获，同时呢，做好陆地蔬菜和经济林果的防霜工作。
0: 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受到冬阴冷空气的影响呢，在11号贺兰山沿山延池县、同心县、海原县和固原市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小雨。那在六盘山呢，会累计降水量可达中雨。那贺兰山沿山石嘴山市、中卫市呢，会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呢是6到8级。那其他全区时段呢，都会以这个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大家呢也是及时关注到这个天气变化。
1: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民情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请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其他的精彩节目。
2: 好家风是什么？好家训是什么？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的宁夏干妈王菊如，十多年照顾12位远离家乡求学的大学生。他说，
3: 我家的家风家训就是我常给孩子们讲的，诚信、正直、善良、宽厚，要懂得感恩，孝敬长辈，手足要相亲相爱。
2: 最美银川人安红玲，20年如一日的照料与自己无血缘关系的失明老人徐吉凤。他说，
4: 我受父母的影响，我爸爸妈妈就比较善良，妈妈一边背着菜一边照顾着老的照顾着小的，爸爸那话只要谁需要帮忙的他都帮忙，我觉得可能这种就是耳濡目染的就受影响了。我小时候不理解爸爸妈妈，真的当我最后长大了以后，我自己做了，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家庭这种传承言传不如身教。
2: 86岁的退伍老兵张范峰虽然步履缓慢，但提到五代人传下来的家风时神采奕奕。
5: 曾祖父传下来的家风家训是使我们成为一国为本家业兴盛的军人世家。
6: 卫浴升级别纠结，认准陆丰卫浴集采地，陆丰装饰材料市场云集、恒洁、九牧、东鹏、马丁古驰等50家大牌，马桶、浴室柜、花洒全网比价再降30%，工厂直发省差价，闭眼入不踩坑，为您真心实意的省钱。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
7: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0: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新闻沟通世界，有焦点更精彩，刷新此刻银川，快时代更从容。905新闻快报，
3: 大家好，欢迎收听905新闻快报，我是侯如。首先我们来关注本地新闻。今天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成员

强国代表大会在银川开幕，这是该国际性大会首次落地我国，来自全球数十个葡萄酒主产国的代表、行业专家齐聚贺兰山东路，开展产业研讨、技术交流和产区观摩。大会期间还设置葡萄酒品鉴、产业合作对接等活动，进一步提升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助推宁夏葡萄酒产业对外开放。同期举办的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 A 至 E 馆举行，集结美国、法国、意大利等七国约50家国际酒庄和获奖酒款，以及美酒、美食、嘉年华、青年市集和宁夏武士特色风物展。10月11号，银川市商务局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全市商务领域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征集范围包括在批发零售、商贸服务、对外经贸等领域，在加油站、二手车、报废汽车回收等行业，欺行霸市、垄断经营、强迫交易、强迫消费、非法放贷、非法催收等市霸、行霸线索，以及其他发生在商贸流通领域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举报电话：银川市商务局0951-6889-027，线下举报地点：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166号，银川市行政中心主楼709室。记者从沙坡头景区了解到，国庆假期后10月8号至10月31号，沙坡头景区面向全国游客门票半价优惠，即每人40元。11月1号至12月31号，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首道门票，游客还可免费体验沙漠天梯，可以直达沙坡顶部，在王维观景台打卡，俯瞰黄河与沙海交融的壮丽全景，更有今年新增的大地艺术季沙雕园可参观。目光转向国内，10月11号，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化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水利部消息，今年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今年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中国物流

由于采购联合会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不断显现。深圳新皇岗口岸于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这是深圳香港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更加便利。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目前我国氢能产业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

在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地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门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11号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高升2号隧道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11号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郑钦文以2-0战胜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赛冠军。11号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选手佐藤桐，成功卫冕。

0: 下面聚焦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0月11号，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伊朗本国掌握的核技术不可能在外国的压力下放弃，也没有法律允许外国剥夺伊朗的该项技术。据路透社10月11号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10号对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的致命袭击。声明说，古特雷斯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国际移民组织号10月11号表示，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另有110多人失踪。目前搜救工作仍在继续。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1: 新闻沟通世界，有焦点，更精彩，刷新此刻银川快时代，更从容。905新闻快报。

0: 我展开，从静态管控转向动态治理，让政策随情况变化而及时校准，从政府独奏转向多元共治，家长学校部门协同配合，才能让方案真正落地生根。停车区从一禁了之到即停即走的转变，说明把约束设计成便利，把秩序内嵌于需求，治理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城市的温度不在地标高楼的高度，而在每个孩子平安过马路的瞬间，在每个市民可感可及的日常里，把功夫下在群众每天必经的一米宽处，把精细化的方法论推广到老旧小区改造、背街小巷整治、政务服务优化的方方面面，城市治理才能从达标走向走心。一座人民城市正是在这样的细节打磨中，一步步生长出它的宜居底色与文明成色。以上是本档905新闻快报的全部内容，编辑陈晓，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
1: 喂，张总，你好。
2: 老同学，我听说这次项目是你的部门在负责啊。

0: 笑貌演书，成为风障。
1: 通知：您的职业生涯余额已严重不足。
2: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请你配合我们审查调查。
3: 爸爸去哪了呀？我想爸爸了。
1: 你的在任时间已结束，

0: 喂，张总，你好。
1: 老同学，我听说这次项目是你的部门在负责，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你看评分条件能不能适当照顾一下我们公司啊？
2: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要疏通很多关系啊。

0: 呀，老同学，不是我不帮你，你也知道的，走流程很麻烦，是需要时间的。
1: 当工程款拨付成为筹码，
2: 老同学，还是你有办法呀，验收很顺利啊，你的那一份被教练送过去了。
1: 当项目验收成为分账，
3: 通知您的职业生涯余额已严重不足。
4: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请你配合我们审查调查。
5: 爸爸去哪了呀？我想爸爸了。
3: 你的在任时间已结束。
6: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1: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7: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迎春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迎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张叔，忙呢。
2: 嗨，要我说啊，您这贺兰宴又老又笨重，不如卖网红产品，这纯属白费功夫。
3: 这年轻人，哎，贺兰宴是中国十大名宴，刻着贺兰山的魂，是咱老祖宗的手艺。我老头子不敢潮流，
1: 手艺再好卖不出去，早晚失去。
4: 哎，师傅。这个宴真的好，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他。
5: 哎，回来终于如愿。
1: 张叔，这宴台居然这么多人吧？
3: 我这贺兰宴有线刻、巧雕、浅浮雕的手法，还有铭文、书法、绘画，刻的是山的模样，懂它的人自然珍惜，每一刀都藏着咱的文脉。
1: 哎，张叔，我年轻不懂这些，在这儿给您认个错，我也想学一下，您能教教我吗？
3: 好，看来我这老手艺也能跟上新时代喽。
6: 一方贺兰石，千年古韵心，守护非遗，共赴时代新征程。
7: 公园里，巷子口，一盘棋，一杯茶，时光之手紧握着刻刀，在他们的身上留下了种种岁月痕迹，回首间已是满头银发。他们绽放银色精彩，他们挥洒银色力量，他们和城市共发展，他们与时代共进步。走进银色年华，倾听他们的故事。
8: 挥洒银色力量，绽放银色精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九点十五分到十点钟为您直播的银色年华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来。银色年华节目专门面向老年听众，我们的节目紧扣老年人的生活和心理需求，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从新闻信息、生活服务、养生保健、休闲娱乐等多层面，共同打造属于老年人自己的精神文化家园。银色年华的节目重播时间是在下午的3点15分至4点，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今天的时间来到了10月12号，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每日快报。

新鲜资讯及时发布，欢迎进入今天的每日快报。首先，先来关注本地资讯。10月9号晚，贺兰县兴兰广场歌舞飞扬，

0: 民族团结、反诈防骗、医保政策、移风易俗宣传，并提供理发、磨刀、小家电维修，品鉴贺兰好物，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展示枸杞、葡萄酒、杂粮果蔬、牛羊肉以及非遗文创，通过试吃、秒杀等助力本土品牌。人才夜市推出文职、技术、服务等岗位，讲解就业创业补贴、社保政策，提供简历指导、岗位匹配。后续还将开展五老敬校园红色宣讲、一老一小结对关爱、重阳敬老专场演出等。10月10号，新晋区丽锦街街道春城社区接到居民赵先生求助，称父亲失联，电话不通。经了解，老人当天收到一条仿冒公安部门的诈骗短信，未核实真伪，独自前往派出所，因酒未归且手机无法接通，家人向社区求助。社区工作人员杨超、左警会接报后，立即联动丽锦街派出所民警核查。经核实，老人因平时接受社区反诈宣传，未轻信短信，也未转账，而是主动到派出所求证。民警耐心接待，核查线索，讲解养老电信诈骗案例和防范知识，进一步筑牢起反诈防线。最终，老人平安，家人放心。此次老人主动核实可疑信息，是春城社区常态化反诈宣传的缩影。社区针对老年群体，通过楼栋宣讲、入户走访、社群推送、案例科普等方式，提升老年居民防骗意识和能力。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资讯。2026年天津市敬老月活动10月10号在天津文化中心正式启动，现场人头攒动，氛围温暖热烈。启动仪式以老龄工作展示片拉开帷幕，社区养老床位、银龄志愿者身影等画面尽显天津养老事业成果。金杆银龄行动退休志愿者分享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的基层服务经历，引发全场热烈共鸣。天津图书馆银龄志愿团队的经典诵读《岁月的芳华》打动不少老年观众。现场同步设置六大类91个慰老服务展位，涵盖多类实用服务。成果社区展集中展示老年友好型社区、敬老模范等建设成效。公益市集汇集健康义诊、保健食品便价、适老产品展销等便民服务。智慧助老区手把手教老人智能手机操作、网上办事技巧，同步普及反诈知识。反诈宣传区以案说法拆解养老投资、旅居康养等高发骗局。法律咨询展位耐心细致地解答家庭赡养、财产继承等老年群体关切的法律问题。适老化改造景区实景搭建居家场景，集中展示扶手、防滑设施等适老产品，方便老人整个现场体验。整个敬老月期间，天津还围绕特殊困难老人开展关爱帮扶、老年健康服务、适老环境建设等六大维度开展系列实事活动，把尊老敬老的关怀落到老年人的日常实处。近年来，云南省楚雄州、楚雄市聚焦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要求，持续优化老年教育供给，通过网格化布局、规范化管理、融合化发展的办学模式，圈出便捷可及的老年教育版图，让银发学子在家门口就能圆大学梦。针对老年教育一座难求、老年人出行不便等痛点，创新覆盖城区的一加四加 N 办学体系，将校本部、西山校区、小龙井校区和宜人古镇社区老年大学纳入楚雄市老年大学招生 APP， 实行统一招生管理，让老年学员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到指尖上的报名便利。目前，学校总建筑面积达 1.81 万平方米，适老电梯、防滑地垫等156件安全设施一应俱全，同步推进老年助餐服务，优化老年幸福食堂配套，让老年学员放学后就近吃上暖心餐，日均就餐200余人次，真正实现既学得好又吃得好。夕阳新主张，探索新世界。感谢收听今天的每日快报。
1: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

920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0: 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
1: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0: 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间，一起邂逅迎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迎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好家风是什么？好家训是什么？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的宁夏干妈王菊如，十多年照顾十二位远离家乡求学的大学生。他说，
2: 我家的家风家训就是我常给孩子们讲的，诚信、正直、善良、宽厚，要懂得感恩，孝敬长辈，手足要相亲相爱。
1: 最美迎川人安红玲。

人世家，我父亲获得了执拧模范的称号，我六叔是烈士，我九叔17岁就参加了八路，我五叔是抗美援朝的烈士，他们家的尸骨都是没存的。

0: 爱为底，默默守护。有人以终为德，坚守初心，而更多的人是把日子过成了传下去的家风。好家训在每一个用心爱着的人身上，好家风在每一个烟火寻常的平凡深处。传承好家训，建设好家风，让中华美德生生不息。
1: 网红打卡，街拍大片儿，满头银发一样时尚来电。
2: 健身房里没有老人家，轻松拉爆你们这些小娃娃。
1: 不出门也能聊聊家长里短，剪个视频，老姐妹们为我转发点赞。
3: 乐享盈盈，老有所为，银色年华。
0: 知无涯，学无尽。银色云课堂，
4: 银色云课堂，
0: 用知识装点更美的银色年华。
5: 挥洒银色力量，绽放银色精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每个工作日上午9:15到10:00为您直播的银色年华节目，我是将来。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银色年华，也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银色云课堂的板块当中。在银川以及宁夏各地呢，很多老年朋友们可能是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啊，如今呢步入晚年，大家最关心的民生惠民的事项，其实呢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独生子女父母专属的养老奖励，还有补助补贴的一些政策哈。所以呢，其实很多长辈都听说，哎，这个60周岁之后可以领取专属的补贴，享受养老的优待，但还有一个普遍存在这个政策上哎不太了解，条件对不上，或者说是申报不会办，证件缺失不敢报的一个问题。那在

在农村地区落地了。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奖励扶持是面向农村户籍独生子女老年父母，这个是政策比较成熟发放稳定的，也是农村长辈重点享受的一些福利。那根据自治区卫健和财政部门统一规定，那该项政策申报有着明确严格的准入条件，同时呢也是需要满足，我们接下来呢也了解一下。申报硬性条件呢，具体为1933年1月1号以后出生，具备宁夏农村居民户籍，在2016年1月1号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合规生育，无违规超生记录，此后呢再无生育和收养子女，现存一个子女或者两个女孩，夫妻双方年满60周岁即可纳入奖励补助的范围。在这里呢，补贴的发放标准为每人每月100元，按照年度统一核算发放，终身享受直至本人亡故。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提醒到广大的农村老年朋友们，该项补贴呢它是不自动发放的啊，不默认到零到账，所以呢必须由本人主动向户籍所在地的村居委会提交申请，经过村级核实、乡镇初审以及县级终审公示通过后啊，方可纳入发放的名单。所以呢，很多的农村长辈啊，可能会说，因为不了解申报的流程，并没有主动申请到啊，错失多年的补贴待遇，十分可惜。所以呢，咱们可以了解一下这项政策的具体的一些实施内容，我们看自己到底满不满足这个申报的条件，如果满足的话呢，咱们也抓紧时间来到村居委会进行一个申报。那针对特殊的户籍情况呢，官方明确的界定，夫妻一方为农村户籍，一方为城镇户籍的，仅农村户籍一方符合全部条件可单独申领，城镇户籍一方呢不适用该项农村奖励扶持政策啊，两类政策呢是不可以同步享受的。然后呢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啊，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的扶助啊，也是在2027年呢即将全新落地，这也是咱们城区和身份户口在城镇的老年朋友最期待、关注度最高的一个全新的惠民政策，补齐城镇独生子女老年家庭福利短板的重磅新政。那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持制度实施方案，2027年的1月1号起正式施行，它也会专门覆盖新庆区、金凤区、西夏区等银川城镇户籍老年独生子女的父母。城镇奖励扶持的申报条件也是非常清晰规范的，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一下。面向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终生自愿只生育一个子女，依法取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年满60周岁的宁夏城镇户籍居民，具体要求为1933年1月1号以后出生，申报当年年满60周岁，全程呢无违规生育记录，在2016年后再无生育收养行为，持有有效光荣证。其实呢这个证件遗失啊也是可以补办补录的。所以呢政策充分兼顾家庭的情况，丧偶离婚再婚家庭实行单人单独认定，无需说夫妻双方同时达标，只要本人终生只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户籍的年龄条件，即可以单独申报，单独的享受待遇，也是切实保障了特殊婚姻状况的老年群体的合法权益。那这个补贴到底发放多少钱呢？发放标准呢是统一为每人每月100元，按年度统一打卡发放至本人社保卡。官方呢也是特别的暖心说明啊，就说该项的奖励扶助金不计入低保和特困家庭的收入核算，不会影响抵扣啊老年人的原有的低保养老金和高龄补贴等等一系列的待遇啊，属于是一个纯新增的这么一项惠民福利，保障老年群众应享尽享。同时呢也是明确不予重复的享受规则，那已经领取到计划生育家庭特别的扶助金，或者说是在外省享受过同类独生子女的老年人奖励政策的人员，不再重复享受本项城镇的奖励扶助。户籍迁出宁夏后续再生育或者说收养子女的，4年起呢停止发放补贴。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是一段广告时间，广告回来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聊相关的政策。
1: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孟玉区火爆大促，惠达、建牌、九牧、恒洁、法安莎、逸陶等50家国内外领军品牌云集，花洒、马桶、浴室柜、人头直供，宁夏大型的卫浴集采地，仓储式展厅，现买现提，装修师傅都推荐的省钱攻略。导航搜索陆丰装饰材料市场，快来把品质卫浴搬回家。
2: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相关数据显示，溺水是世界各地非故意伤害死亡的第三大原因，也是儿童和青年十大主要死因之一。我国每年约有5.7万人因溺水死亡，因此在溺水中如何自救是非常必要的救生知识。当发生溺水时，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及时甩掉鞋子和口袋里的重物，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会游泳者如果小腿抽筋，首先要保持正静，然后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缓解抽筋症状。当发现有人溺水时，首先应向周围群众呼救，寻求援助，应尽快拨打119电话，请求消防人员到场营救，同时应尽快拨打120急救电话。如发现患者无意识、无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可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进行心肺复苏。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溺水者都有挣扎现象，很多溺水者根本来不及呼救，甚至安静地处于在水中。溺水者的营救黄金时间是事发30秒。如何辨别溺水者至关重要。首先，溺水者眼神呆滞，无法专注或闭上眼睛。其次，溺水者手臂可能前伸，但无法划水向救援者移动。另外，小孩子戏水时会发出很多声音，一旦安静无声，要警惕，一定要牢记防溺水知识，生命安全，切莫大意。
2: 老张，今天活动中心有活动，我先去占个位子。
3: 哎呀，老李，我今天老年大学的音乐课去不了了。
4: 对呀，我今天老年模特队有演出，也去不了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乐，陪伴关注，让这银色的光芒闪耀在银川的上空。分享传承，为老年朋友打造抚慰心灵的温馨港湾。银色年华，此刻正当时。
5: 知无涯，学无尽。银色云课堂，
6: 银色云课堂，
5: 用知识。

挥洒银色力量，绽放银色精彩。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工作日上午9:15到10:00为您直播的银色年华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将来。

在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实施制度的方案，2027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那和大家再介绍一下都具体的要求啊，都会有哪些。是1933年1月1号以后出生，申报当年呢年满60周岁，全程无违规生育记录，2016年再无生育收养行为，只有有效的光荣证证件遗失呢是可以补办补录的。同时呢有一个发放标准啊，就是发放标准呢是每人每月100元啊，按照年度统一打卡发放至本人的社保卡。同时呢像这一部分的补助是不计入低保和特困家庭的收入核算，同时呢也不会抵扣和影响老人的原有的低保养老金和高龄的补贴待遇。那这个时候呢也是有听众朋友们来发来消息啊，问到我们就说是那如何申报啊，怎么样申报呢，走什么样的流程。那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下。银川啊，所有的这个独生子女老年奖励的扶助和特别扶助呢均实行个人自愿申报啊，免费办理逐级审核，它并没有自动发放的机制啊，所以呢其实符合条件的老人您请务必主动申报啊，避免呢错过了这一项补贴。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咱们通用的一个办理流程是什么样的步骤啊。第一步呢，个人申请，携带全套的材料前往户籍所在地的社区村委会和街道民生服务中心呢提交相关的申请，是不支持跨区域啊和跨常住地办理的。那第二步呢，就是村社核实公示，核查户籍婚育和子女的一个相关情况，公示无异议后上报。第三步呢，乡镇街道初审，核对信息，完善资料。第四步呢，县级卫生部门终审备案，录入系统。同时呢财政发放补贴，行动不便的高龄和独居老人可委托子女网格员代办。申报材料呢也是统一精简，携带本人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独生子女光荣证、结婚证。那如果说是这个还有一些相关其他的一些情况的话，也可携带离异、丧偶收养或者说子女伤残的死亡家庭啊，补充对应的一些佐证材料是可以的，并不需要特别多的其他的冗余的资料。有朋友也问啊，如果说是这个相关的证件遗失了啊，找不到了，该怎么办呢？那其实呢，很多的老年朋友们啊，也是会遇到一些这个独生子女光荣证遗失、损毁、老旧档案啊查不到的这样的一个申报的堵点。那同时呢，我们也是结合最新的一个便民的政策，和大家重点的做一个精简的说明啊，快速解决办证难，不耽误补贴申报。官方明确呢，2016年前合规的独生子女家庭永久保留补办和系统补录的资格。补办呢，也是同样是属于就近办、免费办及办件啊，并无任何的工本费呀，或者说是代办费呀，收费代办啊，均为诈骗。如果说呢，您在这个想要办理的过程当中呢，有人上门来跟您说，独生子女光荣证丢了怎么办？我能给你补办，您需要给我掏多少多少钱就成了，这个一定要小心啊，这是骗子。所以呢其实啊，咱们也没必要去跑到市级大厅啊，咱们在这个户籍地的社区街道啊就可以受理。针对老旧档案缺失的问题呢，也是可以通过社区走访核实啊，公示后无异议后系统补录备案，补录信息呢和原始的证件完全是效率一致，完全可以正常的申报各类补贴啊，也是彻底的解决老年人办证难、申报难的问题。只需要呢大家提前咱们准备好一些基础材料啊，就近咨询办理即可。同时呢在这里啊，也是和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的一些误区啊，可能说是老年朋友们呢关于这些补贴啊或者说这些政策容易产生的一些误区，帮助大家呢精准辨别，从而呢顺利拿到补贴。这首先呢误区一就是有一些老年朋友们认为啊，到60周岁以后补贴它是自动到账的啊，其实呢并不是啊，所有的城乡奖励扶助和特殊扶助是需要个人的主动申报，并没有自动的发放机制啊。为什么

其实呢，按照这个个人的生育情况，他会单独认定啊，本人符合条件即可单独申领，无需配偶非无需这个配偶配合。所以呢，各位广大的老年朋友们，咱们也要主动的对照政策的条件啊，自查自身的年龄、户籍和婚育的情况啊，证件缺失就要及时的就近补办补录，符合条件呢，咱们也要主动申报。也希望啊，各位年轻的朋友们、子女啊，也多关注关注父母养老惠民政策，可以协助老人整理材料、就近办理，让老年人少跑腿、多受益，安享晚年。所以呢，也是希望啊，咱们每一位响应时代号召的独生子女父母都能够稳稳地享受到政策的红利，度过安稳、舒心、幸福的迎龄生活，挥洒银色力量，绽放银色精彩。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新闻沟通世界，有焦点，更精彩。刷新此刻银川，快时代更从容。九零五新闻快报，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九零五新闻快报，我是侯如。首先，我们来关注本地新闻。近日，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决定开展2026年银川市建设工程质量双随机

10月10号2026年银川足球超级联赛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2026年银川足球超级联赛部分比赛时间有变，原定于10月18号第十轮30场永宁县对阵贺兰县的比赛，受永宁县体育中心体育场场地冲突影响，比赛调整为10月31号比赛，开赛时间15点，比赛场地永宁县体育中心体育场，县区组其余场次赛程开赛时间比赛场地保持不变，原10月17号第五轮宁夏体育职业学院对阵银川科技学院调整至10月25号进行，受冬季来临气温下降日照缩短影响，高校组从第五轮开始，所有原本15点开赛的比赛开赛时间统一调整为14点30。目光转向国内，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10月10号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最新挖掘机指数显示9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上涨 1.71 个百分点，黑龙江、贵州、湖南等28个省份开工率实现了环比正增长，比8月份多9个省份，基建施工活力稳步提升，基建项目加快落地离不开资金的有力支撑，9月份全国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同比增长 50.2%， 增速较8月大幅提高，有力支撑重点领域建设，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三季度与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34.2%，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一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冬春秋冬种陆续展开，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截至10月10号全国秋粮收获已过50%，其中西南收获70.5%，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5%，东北30.5%，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成多，秋

0: 众的位置并非固定，逐日拍照有助于确认它在背景恒星间的缓慢移动。下面聚焦国际新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记者当地时间10月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
1: 新闻沟通世界，有焦点更精彩，刷新此刻银川，快时代更从容。905新闻快报，
0: 接下来呢，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热点评。后备箱载货是否处罚疑虑亟待打消。近日呢，网传一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网传说法还称，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即构成违法。相关话题冲上热搜。看到这样的传言，很多车主或许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这显然是每一名驾驶员都亟待得到权威答案的问题。故相关部门有必要通过各种传播载体向公众释法答疑，普及常识。在很多人的认知中，家用轿车后备箱本来就是用来装载物品的，不可能被处罚。且现实生活中，在后备箱装不下的情况下，人们连后座甚至副驾驶的空间都用来放物品。那么如果对后备箱载货行为予以处罚的话，恐怕很多驾驶员都会是违法者，就可能出现普遍性违法现象。但深挖相关细节的话，这一传言恐怕很难成真，而记者确实也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权威媒体报道。同时，纵观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没有家用客车载货的具体处罚依据。也就是说，虽然道路交通安全法禁止普通家用轿车违规载货，但并非明确予以处罚。但无论如何，相关部门都应及时回应有关后备箱载货会受到处罚的传言，通过各种载体向公众普及家用轿车后备箱该如何载货才合法合规，不会受到处罚，如何载货可能面临处罚，让所有驾驶人对此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认知和理解。同时，在具体

0: 肉感，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朋友们，你会发现人在焦虑的时候，那智商就像手机信号啊，进了电梯只剩一格。短视频平台

啊，就出现了各种制服的一些博主。哎呀，兄弟姐妹们，你们抢着票了吗？啊，没抢到没关系，今天教你们一个小妙招，15分钟扣补成功。啊，就好像有人穿个白大褂，我上来就要给你号脉，给你看毛病。啊，你想，哎呦，专家啊，结果人家那个白大褂确实没毛病，只不过他是个厨子。你要是说穿制服那就算数的话，我穿宇航服是不是代表我能上火星？是吧？啊，我穿外卖服是不是全程的饭店都可以给我免单，让我随便进？啊，其实不能，人最多问我，几号楼啊？而且15分钟候补成功，这个要真是这么灵的话，我把1236客服电话打爆了。

第二步把你的候补信息发过去，然后直接说我要候补，全我候补成功啊，接着把你的候补单号车次填进去，连发几次没了没了，到这儿就结束了。真的听到这儿我已经开始笑了，我这是购票吗？我跟12306在谈恋爱是吧？啊，还请让我候补成功，许愿呢，拿人家当许愿池里的小王八啊。就好像是你走到那个银行门口，然后你跟那个 ATM 机，你特别深情款款的说：“你给我吐点钱吧。”这有什么区别？你让他给你候补成功，他就给你出票。那我要天天给银行卡发那个什么，让我余额加两个零，给体重秤发一个，让我瘦十斤，给老板发，请让我涨薪。哎，最后这个有可能实现啊，有可能。那客服都说了。所谓给12306微信公众号发信息就能抢到票，完全是错误的信息啊！他们也没有跟任何第三方软件合作。说白了，你那根本就不是在候补啊，纯是在给人家公众号刷消息。我说你信这个，你不如信我是秦始皇，对吧？微你50，返你10万，你干吗？那除了这种候补大法，还有更高科技的。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啊，号称 AI 预测出票时间，精准到某日几点。真的，这都已经不是购票软件，这已经开始搞是玄学了，这算命软件了，这是啊。哎，说你预测出票时间，你咋不去预测彩票号码呢？先给我算一算国庆假期哪。

那票没上路，流量倒是先上路了。博主赚了点赞，平台赚了停留，你赚了一份教训啊，还是预制版的。还有的倒霉蛋啊，被引导去第三方平台买候补、买加速服务。啊，北京的刘女士在第三方取消候补，对方竟然自作主张把她12366官方系统的这个候补订单给一并取消了。这个操作就好像是你让物业帮你退个快递，物业把你家网停了。还有浙江的李女士，先在第三方同步订单啊，又在12366买到其他的票，然后主动在12366取消。

售后保障啊，很像那个街边理发店，什么总监剪发、首席设计、艺术督导，反正你最后你选哪个，剪出来也是个锅盖头。那一二三四六人都辟谣多少次了，就这个话题咱们节目里都说包间了，人家官方说得很明白啊。

0: 来办理手续。
1: 他自己在视频里说啊，说刚军训几个小时就受不了，偷偷跑出来了。视频传开之后呢，被很多家媒体报道，社交账号涨粉不断啊，就这样成了一个新晋网红了。评论区有人称赞他勇敢啊，认为这是对常规束缚的非暴力不合作，但目前他的账号已经被平台禁止关注。他喊着享受人生，这账单却寄给了别人。虽然校方最新回应，辅导员和教官并未受到处罚，但是失联的那一夜，老师和教官彻夜担惊受怕，焦虑上火，这肯定是有的。其实这位新生要是真想退学，可以写申请，找辅导员，走流程，半天就能办完，但他偏不，挑了一条最能制造动静的路，辅导员、教官、同学都成了他视频里的背景板。这样的人不该成为榜样，更不该被捧成网红。舆论本就不该给破坏规则和走捷径的人发奖杯。这就是差距啊！人家十八九岁当兵保家卫国，你十八九岁几天军训你受不了，你别说几天，他几个小时他就受不了了。退学一时爽，未来社会会对你反复捶打，让你肉质变得软嫩 Q 弹的。好了，朋友们，就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2024年6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考察时强调，社区党组织建好建强了，社区工作就有了主心骨，要坚持党建引领，紧紧围绕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把服务老百姓的各项工作做深做细做到位。第一集，
1: 这怎么又
2: 看了？还不知道换下水道呢？
3: 是
4: 知道的，忙着呢，
3: 不知道，
4: 解决不了。
5: 开会，开会，开会，开会，开多回了。
6: 居民朋友们，大家安静一下啊！今天把大家请来啊，还是要讨论一下咱们为民小区的下水管道改造的问题。
7: 哎，赵书记，这都开了几次会了，不解决问题吗？
8: 就是一个人一个想法，意见统一不了。我看。还是算了吧，
9: 要我说必须改。我们家那个下水道动不动就给堵了，一堵啊，哎呦，一楼就遭了殃了，臭水直接就往上翻。
10: 再说这管道确实该换了，年头太长都朽了。
11: 就是这污水流的到处都是，一到夏天全是蚊子苍蝇的，整得都不敢开窗户了。
8: 哎，书记，我看你还是别给我们开会了，你应该去找政府。
1: 找政府？
8: 这政府改造老旧小区啊，它是好事儿。
9: 对，
8: 顺便把我们家里的管道一起换了不就完了吗？
11: 哎，这
9: 一小
8: 时就换了得了。
9: 是，
6: 大家听我说啊，之前呢已经解释过好几次了，这从居民家呀到小区主管道这一段，它不在老旧小区管道改造的范围内。所以呀，今天还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咱们呀一起商量个解决的办法。
8: 哎呀，要我说啊，这房子是咱自己住，不如趁着这次主管的改造，咱们 A 制把这段改不了的彻底改一下呗。
7: 改造我同意啊，但是每户分摊我不同意。我们一楼还要砸瓷砖呢，他楼上有啥损失没有？凭啥掏一样的钱呀？
8: 下水堵了找人偷，不也得掏钱吗？我同意改造啊，可我们家收入低，如果费用太高的话，这恐怕
7: 还不是钱的事儿吗？
9: 那不还是为大家好吗？
8: 哎呀，改了别用，
9: 谁不花钱？找别地方施工也得花钱。
8: 哎，反正 A 就行。
12: 我叫孙建国，是长城花园社区的居民。不过今天的议事会我却是个旁观者，因为我不住在为民小区啊。我为啥坐在这儿？嗨，我是被赵书记硬拽来的。来了，谁呀？
6: 孙叔啊，是我，社区小赵。
12: 哦，赵书记。
6: 孙叔
12: 来。

0: 过年，
1: 每句都切中要害呀、啊。
2: 所以吧，
1: 所以我们应该知难而退。说实话，在社区工作20年，比这难得多的事儿我也没退缩过。只要真心为老百姓办事儿，把工作做细做扎实，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孙叔啊，这样吧，我给您立个军令状，10天之内把管道改造的事儿搞定。
2: 10天？
1: 对，如果我们做到了您就出山，做不到

0: 网织得好。
1: 哎，孙叔，那您去社区的事儿，
0: 那还有啥说的？履行承诺，全力以赴，明天就到社区报到。就这样，为民小区的下水管道改造工程顺利实施，赵书记的军令状也让退休不久的我重新上岗，后来又担任了所住小区的党支部书记。
1: 孙叔，
0: 哎，
1: 这胡大爷啊，71岁，是咱们新入册的独居老人，老伴儿是一个月前去世的，有个儿子说是在外地工作。
0: 哦，那得列到咱们重点关注户的名单里。
1: 胡大爷，胡大爷在家吗？
2: 谁呀？
1: 我，社区小赵。
2: 哦。
1: 胡大爷，这个是咱们小区党支部的孙书记。
0: 老哥哥好。
2: 啊，好，好。
1: 今天呀是重阳节，我们代表社区来看看您，给您带了点稀奇的土豆和粉条。
2: 哦，来来，进来吧，进来。
1: 哎，好。
0: 哎。

0: 多星老宝贝啊，要不然老话说得好，这姜啊还是老的辣。
1: 嘿嘿，一般一般，社区第三。

0: 你说刚刚好吃吗？尝尝这汤。
1: 小魏，
2: 哎，来了，
1: 这桌再添点饭。
2: 好嘞，大家觉得饭菜怎么样呀？
3: 不错，
0: 这味道可口。
1: 来来来，这是烩小吃，汤汤水水的，营养软和，大家尝尝。
3: 哎呦，赵书记
1: 啊，
3: 你歇歇吧，这些天啊，你们忙前忙后的，腿都跑细了。哎呀，
1: 没事儿，今天头一天后厨忙，我们来搭把手。
4: 哎，我说这个肉也太少了吧，哪是羊肉小炒，明明就是粉条子炒洋葱
1: 啊。胡大爷，这样我们给后厨反映一下。
3: 胡老弟啊，肉不少了，肉吃多了也不消化呀。
5: 就是咱们这个年纪要荤素搭配。
6: 哎呦，我说老胡啊，你就别满嘴跑火车了，我明明就看见你把那个肉都挑着吃了，你洋葱粉条你一口都没动。
4: 闲事老婆子管得还宽，你们这做的啥饭，一点咸味都没有，米饭还这么软，没个嚼头吗？
1: 胡大爷，主要考虑咱们老年人饮食要清淡，少盐少油，所以这个菜啊，它不会太咸的。
6: 是他自己口味重，我们吃着刚刚好。
1: 这个米饭软硬的问题啊，好解决，可以让厨师焖饭的时候啊，来一锅水少的。
2: 对对对，牙口好的咱们就吃点硬的，牙口不好的吃软和的。
3: 毛病多啊，回家自己做去。人家为咱们忙活半天，连句好话都没有。
6: 就是，
4: 碍着你们啥事？狗拿 house 多管闲事，不是让提意见吗？哼，形式主义。
1: 哎，胡大爷，胡大爷，
7: 这老胡，
8: 对，好，手帕拍肩，哎，十字步扭起来，肩膀头部动起来，动作跟上，换动作，两手叉腰，原地踏步。注意表情，
1: 孙叔，孙叔，
9: 哎
1: 呀，自从您把嫂子这个专业人士请来，咱们社区的秧歌是越扭越红火了。
9: 他退了也不能在家闲着，必须支持我工作，到社区发挥余热。
1: 小魏说您找我，今天电话接的太多了，手机没电了。
9: 我这几天趁吃饭的空档跟咱们社区的老人聊了聊天，有了一个新想法。
1: 您说，
9: 咱这一些高龄老人，特别是出门不便生活不能自理的，有很多困难需要解决，修脚、理发、洗澡、外出办事、购物都特别不方便，咱们能不能成立一个

0: 关爱老年人的志愿者组织，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1: 好啊，我最近也在琢磨这个事儿呢。
0: 名字我都想好了
1: 啊，
0: 叫爱老团。
1: 爱老团，嗯，我看行。
0: 那咱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1: 好，说干就干，行动。

0: 谁呀？
1: 胡大爷，是我，网格员小魏。
0: 哦，等等。
2: 胡大爷，我看您今天没去老饭桌吃饭，给您送来了。
0: 好嘞。
2: 呀，您的腰怎么了？
0: 嗨，昨天在食堂摔碗踢凳子，转身走的时候，动作太猛，把腰扭了，没法下楼了。
2: 哎呀，不行，到医院去看看吧。
0: 没事，老毛病了，缓缓就好了。
2: 来来来，您慢点，坐下。
0: 啊，
2: 您趁热把饭吃了吧。今天给您盛的是硬米饭，这菜呀，我也稍稍给您加了一点点盐，您尝尝。
0: 哦，
2: 您先吃，我接个电话。
0: 哦，好。
2: 喂，妈。啊，又开始烧了。啊，好好好。

0: 孩子病了？
1: 早上退烧了，这会儿又烧起来了。
0: 哎呦，那你还不请个假？
1: 老饭桌昨天刚开，我有点不放心。
0: 哎呀，丫头呀，你胡大爷我是不是有点太矫情了？我
1: 没有，
0: 孩子病了你还惦记着给我这个倔老头子送饭。哎，昨天我是真不该呀。
1: 哎呀，您别太自责，我看是烧退了，家里有我妈看着呢，咱们老饭桌刚开，肯定有不完善的地方。
0: 哎呀，我这个人呐，哎。

0: 咱们这个单元的四楼，是我不讲理，跟儿子媳妇儿闹掰了。
1: 胡大爷，这个事儿啊，我到楼上入户走访的时候啊，已经知道了。
0: 哦，
1: 其实啊，您儿子和儿媳还是挺惦记您的。
0: 哎呀，你还是赶紧回去照顾孩子吧啊。
1: 那这事儿咱们回头再说
0: 啊，
1: 您赶紧吃饭。下午我让小周他们扶您下楼到医疗站烤烤店，会好得快一点。
0: 哎，好好，快走吧，快走吧，别惦记我了啊！哎，老胡呀，老胡，你可真不是个东西呀！

长，人家对我千般好，我让。

王春、陈玲，导演刘建伟，音乐夏京、李金德，录音合成张扬、马俊、张磊，音响效果赵峰、陈敏，主题歌词曲马乐群、邓宁东，主题歌演唱马慧茹、关静、苗红、杨东敏，责任编辑倪建国、杨帆，统筹李书文、赵璇，剧中人赵书记由冯碧云演播，孙叔由王东演播，宋老师由李木子演播，高阿姨由杨艳玲演播，胡大爷由马东演播，小魏由古月演播，田小娜由王思玉演播，胡大亮

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六届中国宁夏国展银川隆重开幕，51个 OIV 成员国代表、32国驻华使节、800多位各方嘉宾齐聚塞上江南，共赴全球葡萄酒界的风土之约、文化之约、融合之约、开放之约。人社部近日发布截至10月1号全国各省份最低工资情况，宁夏划分为两个档次执行标准，一类区月最低工资2235元，非全日制小时工资22元，包含银川全部区县、石嘴山、吴中利通区、青铜峡、中卫沙坡头区、中宁县；二类区月最低工资2080元，小时工资20元，覆盖固原全市以及红四堡、延池、同心、海原等南部县区，最低工资包含劳动者个人应缴的社保费用，但不包含加班费、特殊津贴。如果实际到手工资低于当地标准，劳动者可以向人社部门进行投诉举报，维护自身劳动权益。总部设在瑞士首都伯尔尼的万国邮政联盟9号公布第55届国际少年书信写作比赛结果，来自宁夏的12岁女孩司之源的作品《一瓶蜜里的2000公里》从全球65个国家的148万余封书信中脱颖而出，斩获全球唯一的金奖。这封获奖书信里，孩子用稚嫩细腻的笔触描绘家乡风光，写下贺兰山、黄河、沙湖的景色，讲述身边各族小伙伴和睦相处的日常，把自己眼里的宁夏展现给全世界。目光转向国内，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近日发布的高频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二季度提高 0.7 个百分点，其中商品消费增长 4.5%， 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3.1%， 增速较八月

能有效提升。10月9号13点左右，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据了解，原机动队伍以及当地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截至昨天20点，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眼下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全国多地将迎降雨，13号逐渐减弱停歇。除了降雨，这股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12号至13号东北华北多地气温下降明显，凉意加重，公众需及时找出厚衣外出，谨防感冒。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昨天消息，最亮小行星灶神星13号将冲日，亮度约 6.3 等，冲日前后几乎整夜可见，为天文爱好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观测机会。寒露过后，江苏大闸蟹迎来丰收，进入一年中最肥美的品味期。母蟹膏黄饱满，肉质鲜甜。今年是大闸蟹丰产大年，产量足，规格更大，价格也更亲民。市场到货量同比增长5%到10%，各规格售价基本比去年便宜5%到10%。据介绍，这一时期适合品尝母蟹，公蟹尚未到最佳成熟期。下面聚焦国际新闻。据法新社的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0月11号，国际移民组织表示，10月8号至9号夜间，一艘移民船在布吉提海岸附近沉没，造成至少109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儿童，另有约116人失踪。据国际移民组织发表的声明，幸存者表示，这艘载有350人从吉布提前。

0: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等行为精准定罪，同时通过没收、追缴、冻结等方式打财断血。对企业和个人而言，遇到电话轰炸、差评威胁、删帖锁财等情形，不要私了，不要转账，应保留通话录音、聊天截图、发帖链接等证据，及时报警或通过12337等渠道举报。黑恶犯罪形态会变，但法治底线不会退，只有常态化打击、全链条治理、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才能让软暴力折在硬法网里，让假维权变不成真黑产。以上是本档905新闻快报的全部内容，编辑山峰，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
1: 喂，张总，你好。
2: 老同学，我听说这次项目是你的部门在负责啊，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你看评分条件能不能适当照顾一下我们公司啊？
3: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要疏通很多关系啊。
2: 参与的几家公司我都已经疏通搞定了，剩下的就看领导你的啦。
3: 好好好，回头再说。
4: 当项目招标被人情内定，
5: 来，大家都坐啊。我的大领导呀，这工地咱就别去了。咱在这一边吃着，我给您呢一边的详细的汇报一下。再说这个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
6: 工地还是要去一下的，留个影像我也好交差嘛。
5: 哎，好的好的，好，来，咱们一起敬领导一杯，来敬领导。

0: 飞鸟呈现。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汇集养生之道，传递医者温情，
0: 让名医随行，用活力注入健康素养，
1: 健康银川。
2: 上午好，各位听众朋友，这一时间您正在锁定的频率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赵楠。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的上午10:15至11:55，重播当日22:00至22:30。同时您也可以关注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载银川发布 APP 央广云听客户端、银川新闻网和阿基米德 APP 在线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3: 传递医疗资讯，主打健康信息，健康速递。
2: 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和大家来了解到的是医疗新闻。近日，国家中药管理局医政司发布通知称，该局委托中华中药学会组织专家修订了中风等13个病种中医护理方案2026年版和护理人员中医技术使用手册2026年版，并在中华中药学会网站发布，要求各级中药主管部门组织相关医疗机构结合实际做好推广应用。近日，国家中药管理局印发《中医医疗技术手册2026年版》，手册由该局组织国医大师、院士等200多位专家和临床一线中药人员，在《中医医疗技术手册2013普及版》基础上修订形成，收录11类128项中医医疗技术。手册对每项技术均提供规范性操作指引，涵盖简介、常用器具及基本操作方法、主要适应症、禁忌症、注意事项。

医生参考使用。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国家中药局在福建省宁德市举办2026年定点帮扶培训班，旨在落实常态化帮扶角色部署，进一步提升帮扶县各级干部综合能力。培训班邀请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围绕中药产业发展、爱国卫生工作做政策解读，围绕文旅融合发展、医院经济运行管理等进行专题授课。参训村支党支部

0: 福鼎市博阳村进行现场教学，来自山西省五寨县、永和县、福建省明溪县、江西省余都县、西藏自治区聂拉木县、陕西省清涧县、梓州县、青海省杂都县等90多名学员参训。
1: 传递医疗资讯，主打健康信息，健康速递。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全国其他城市的医疗新闻。10月10日，银川市工伤预防5年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启动，即2026年度13爱4爱银川工伤预防工作推进会在银川市工人文化宫举行，标志着全市工伤预防第二个5年工作行动计划全面铺开。2026年度银川市工伤预防实施项目围绕宣传、培训两大板块，推出系列精准治理举措。宣传板块深入开展工伤预防进企业、进园区、进机关事业单位、进施工工地和进校园5进活动，针对不同场景开展职业病防治、安全警示教育、工伤保险政策解读及应急救护知识科普，依托原创杨安安 IP 形象，打造工伤预防宣传角，搭建常态化宣传阵地，制作重点行业工伤预防连环画 AI 教育短剧，借助平台算法精准推送，面向制造业、建筑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从业人员，结合开工旺季、恶劣天气等风险特点，运用电子围栏定向发送今日安全提示短信，实现风险提醒精准触达。日前，由陕西省卫生健康委主办、西安交通大学口腔医院承办的儿童青少年明眸皓齿身心健康5件促进行动健康副校长师资培训班在西安市举办，来自医疗机构的近80名健康副校长等人参加培训。培训采取理论讲解、实操演示、现场观摩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相关工作负责人分别围绕协同推进5件促进行动、健全健康副校长管理机制、加强健康学校建设、落实健康第一理念等政策要求进行解读。近日，江西省医保局联合省发展改革委、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通知》，明确推动医保基金报销待遇、经办服务全面向基层倾斜。通知提出，设各设区市医保部门要在2026年底前将符合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确保设有村卫生室的行政村纳入定点管理的比例达到 98% 以上。此外，优化医保基金总额管理，15期间以统筹区为单位计算，区域内医保基金使用占比例达到 50% 左右。近日，由安徽省疾控局主办的安徽省疾控科普宣传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合肥市举办，来自该省各市县疾控系统的50名宣传骨干齐聚一堂，在为期4天的培训中，围绕信息发布、信息写作等内容展开深度学习与练习。近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会。

0: 无人机最大载重10公斤，巡航速度达45公里每小时，可在6级风速下正常起降，中雨条件下正常工作。日前，广东省爱卫办向全社会发出持续深化爱国卫生运动的倡议书，围绕居家环境、社区环境、机制建设、行业责任、文明风尚五个方面明确提出要求。倡议号召家家清积水，守好健康小家，利用假期开展居家环境换新行动，及时清理花盆、托盘积水，清除闲置瓶罐、旧轮胎、泡沫箱等易积水容器，保持楼顶、天台、阳台、排水口、楼道、庭院、沟渠清淤畅通等。近日，河北省2026至2027年度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启动。据了解，河北省聚焦农村地区一老一小人群，落实免费流感疫苗接种政策。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下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按照知情自愿免费原则，可免费接种一剂次三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鼓励医务人员、托幼机构及学校教职工、6岁6月龄至5岁儿童等流感高风险人群遵循知情自愿自费原则接种流感疫苗。
1: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3: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4: 哥们儿，挑啥呢？
5: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6: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5: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6: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

0: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妈，爸，我回来了，跟你们说个事儿啊，我朋友小张报名参军了，我也想。
2: 什么？当兵？儿子，妈不同意。那部队里多苦啊，训练累，生活也单调，咱在家多好啊！妈舍不得你去受那个罪。
1: 妈，我知道您是心疼我，当兵确实苦，可是妈，您想想，这苦是为了啥？是为了咱们家门口的安宁，是为了咱们国家能太平。您平时看电视，不也总说那些当兵的帅，夸他们可靠吗？正是因为有他们吃苦，咱们才能安心地过咱们的小日子呀。
3: 孩子他妈，我觉得儿子说的在理，好男儿志在四方，保家卫国是光荣的事，更是法律规定的义务，咱不能拖后腿，得支持。
2: 唉，孩子长大了，有主意了，也有担当了。妈虽然心疼，但妈支持你，去了部队好好干。
0: 青春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家国与边关。依法服兵役是每一位公民的光荣义务，更是新时代青年的热爱。

0: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迎春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 ，FM 90.5 ，AM 801，迎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是偏方，不用去医院，

施策全域推进，构建起全周期、全方位、全覆盖的儿童青少年健康服务体系，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近日，河南省重点传染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在郑州市召开，会议分析秋冬季节及节假日传染病防控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传染病防控工作。会议强调，紧盯商超、学校、养老机构、交通场站等人员密集场所，常态化落实通风消杀、健康监测、隐患排查等防控举措，从源头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持续健全全域监测预警体系，优化监测哨点布局，完善疫情研判、快速响应、闭环处置机制，提升

0: 生物连续体框架，研究团队将 AD 进展比作不断向前演进的病理时钟，从早期脆弱状态、病理启动到神经退行性改变，不同患处处在不同位置，这为精准干预提供了新的生物学坐标。相关研究论文近日发表于科学进展。据中国科学报报道，复旦大学脑科学转化研究院研究员池玉丹团队联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华东师范大学团队解析了硬脑膜转移的肿瘤微环境特征，揭示肿瘤相关破骨细胞通过分泌血管生成素2破坏脑膜淋巴管驱动免疫逃逸的新机制，为硬脑膜转移治疗提供新思路和潜在靶点。研究发现，硬脑膜转移病灶中破骨细胞大量聚集并分泌 ANG2， 扰乱淋巴管内皮细胞核苷酸代谢，造成淋巴管结构崩坏，功能失效。团队尝试用错来磷酸干预模型小鼠，提供其具备拓展用于硬脑膜转移治疗的潜力。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国际期刊《自然》。据新华社消息，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宣布，其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研究显示，老年人身体活动重在适量，要强度适当，即便每次活动时间较短，也可能对维持身体机能更有益处。运动强度是否与自身能力相适应，可能是维持机体机能更重要的因素。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美国《老年医学杂志》A 级《生物科学与医学》。
1: 汇聚百科医疗专家，为您献上把脉健康。
2: 医说小百科，
1: 开启健康新活力。
0: 好，接下来这一板块，我们就和大家来了解一些健康话题。你是不是经常头晕、睡不着、没精神？但是这些太常见了，根本可能不会引起你太大的注意。头晕是生活中常见的症状，但是晕法不同，背后的健康风险也大不相同。头晕并非单一症状，根据具体感受可分为多种类型，其背后的原因和严重程度也各不相同。来听听徐州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宋毅的介绍。
3: 有的昏昏沉沉，有的天旋地乱，还有的走起路来东倒西歪，甚至呢直接晕倒失去意识。那么同样是头晕，为什么症状上会有那么大的差别呢？是不是晕得越狠就代表病得越

0: 问题，如脑干的病变，还比如是看东西转圈，也就是刚才咱说的这种眩晕，尽管有可能是耳石症、梅尼尔病、前庭神经炎等良性的问题，但也有可能是脑干、小脑等中枢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视力视野的问题，看东西的时候呢，总觉得视野的某个区域不清晰，像是蒙了一层东西。还有的是一只眼睛看东西有问题，或者是整个视野发花，或者是看东西变形，特别是那种一阵一阵或者是突然出现持续加重的，一定要重视，及时就医。第四，头晕的时候行走不稳，胳膊腿也有劲儿，就是走路不稳，走不了直线，左右摇摆，或者是向一侧偏斜，甚至是根本无法起身行走了。如果出现以上这几种情况的一种或者是多种，特别是以前没有出现，突然出现，或者是在短时间内出现并加重的，一定要重视。
1: 陆丰家居生活广场是内设12000多平米的家电厨电大型集采地，汇聚了京东、苏宁、天猫、海尔、美的、新百、云米等60多家经销商，产品包含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家电、小家电、厨电等上百个品牌，齐全的家电厨电品类，为您提供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在这里天天特价，月月促销，来陆丰买家电一件也是批发价。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2: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4: 我是偏方，不用去医院就能治百病。
5: 我是保健品，每天多吃俩，益寿又延年。
4: 不遵医嘱，没关系。
5: 不懂养生，没问题。
4: 生病了，自己抓偏方，医院不要去。
5: 不舒服，就吃保健品，挺挺就过去。
6: 哎呀，你们都错了。妈，您怎么了？
7: 疾病预防有方法，健康知识别信谣。健康银川，为你我健康加油。
8: 继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主持人赵楠。接下来呢，我们仍然来关注的是医说小百科的这一板块。
9: 汇聚百科医疗专家，为您献上把脉健康。
8: 医说小百科，
9: 开启健康新活力。
8: 秋天呢是特别干燥的季节，大家呢这段时间可能身体也出现了各种干燥的不适的表现，比如说口干，喉咙干痒，还有一些皮肤干，甚至呢还有一些上火的情况。那么我们也希望平时生活当中，我们日常的饮食里啊，能够吃一些蔬果呀，从饮食方面能够帮我们降降火气。那这个时候呢，能吃什么样的蔬果达到降火气的作用呢？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0: 说我们到了秋天，有些人他会过敏，过敏呢，我们说很多人他会体现在眼睛结膜上面，会有过敏性结膜炎，眼睛红肿，又干又涩又痒。那么呢，我们可以用菊花、柠檬花还有蝉蜕这三个药来搭配在一起使用。当然我在临床治疗这种过敏性结膜炎的时候，它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地方啊，但这两个药是专门针对眼睛症状的，所以我一般都会加上它。
11: 为什么用蝉蜕啊？
10: 蝉蜕它是入肝经，它也有一定的明目的作用，而且它可以清肝热啊，凉肝定惊。那么蜜檬花呢，它是一个专门治疗眼睛的药物啊，它可以明目清热，菊花也有这样的作用，所以这三个药物搭配起来呢，对于这个眼睛，而且是肝火上炎的这种热性的眼睛的不舒适感呢，是非常好的。当然也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是虚性的啊，是属于肝肾阴精不足。我们说这个眼睛啊，在我们这个中医理论里面呢，它是五脏六腑之精气，上注于目为之精，就是它其实可以体现我们五脏六腑的精血是否充盈的。所以你看那个小孩子呀，你看他的眼神，

0: 它是非常的灵动的，
1: 清澈的，
0: 对，既灵动又有神。但是呢，如果你看一个重病的患者，他的双目是无神的，所以这个眼睛可以反映我们很多内在的精气神的。那如果肝肾之精不足的话，眼睛就会干涩，眼神呢也会相应的看起来不是那么的炯炯有神了。我们可以用枸杞这个补肝肾的药物加进去，枸杞、菊花，然后再加上桑叶。桑叶这个药呢，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它呢是既入肺经也入肝经啊，所以它既可以清肺热，还可以泻肝火。
1: 柿子是对我们身体很有好处的一种水果。那么我们刚才既然讲到了柿饼，那么柿饼呢，它其实也有一定的对人体的一些作用。首先它是有润肺的作用，另外呢，刚才麒麟果说很涩是吧，还有这个糖豆都说涩，它就是挺涩的。柿子在尤其是在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我们就是空口吃柿子都能感觉到那种涩感，那是因为里面它的鞣质还有一些单宁酸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它有涩肠的作用。因此我们这个石榴有收涩作用，柿子其实也有啊。另外呢，由于它可以涩肠，它有收敛的作用，所以它也可以止血。所以柿饼呢，其实从我们这个药用的价值来讲的话，一些比如说肺气耗散或者是肺气不收啊，咳嗽啊，干咳啊，我们倒是可以吃点这个柿饼。但是如果你痰特别多，痰涎壅盛的这种咳嗽，就要少吃一些了。
2: 我记得好像这个柿子说是一个口腔溃疡的朋友吃起来也是有好处的，这个怎么说呢？有道理吗？
1: 其实这个对于口腔溃疡的患者来讲的话，是它外边的这层柿霜更有作用。这层柿子霜呢，它有清热的作用。我们在《本草纲目》里面呢，可以看到柿霜乃其精液，说它生津化痰，清上焦心肺之热，治咽喉口舌疮痛。所以呢，在《本草纲目》里面呢，就说它可以治疗口疮。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说，如果想治口疮呢，就可以把它这层这个柿子霜呢收集起来，然后在有口疮的时候拿棉签啊，或者是拿一些这个工具给它点上去，可以暂时的缓解它的这种灼热疼痛的感受。中药里面啊，用的比较多的恰恰是它的柿蒂，就是它的这个把。这个柿蒂的作用呢，我们说它有健脾和胃、降气止恶的作用。
2: 就这个被我们要扔掉的这个部分，
1: 恰恰是我们所不吃的，扔掉的部分对我们身体其实挺好的。它的这个降气的作用非常的明显，所以我们有一个方子叫丁香柿蒂散，就是用柿蒂和丁香配合在一起，通过这个柿蒂温中下气的作用呢，来治疗这种打嗝呀、恶逆呀。有些人比如说吃完饭呢特别容易嗳气，就打很长很深的这种嗝，我们其实都可以考虑加上这个柿蒂来增强降气的作用。
2: 这个很神奇，
1: 对，
2: 感觉像印章一样，一摁就把这个往上反的这个气呢全都给摁下去了，封印住了哈。
1: 对，这是给大家的一个代茶饮，就是治疗这种胃虚、恶逆或者受寒、恶逆打嗝的一个小方子啊，就是用柿子蒂啊，柿蒂五个，然后生姜3片，然后呢用几粒丁香可以在一起煮茶，这个味道也不难。

0: 科啊，可以起到一个温中降逆止恶的这个作用。柿叶呢，我们说其实呢它有清热解毒止渴这些作用，但我想跟大家说的呢是柿叶的另一个作用被我们现在广泛的已经开发出来，就是它有扩张血管的作用，可以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中成药，哎，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柿子叶啊，用来降血压，改善我们的末梢循环。这个山药啊，其实确实我们家会经常吃，它呢既可以做这个甜点，也可以跟咸的肉类搭配在一起，还可以单炒蔬菜，可以说它的这个做法是非常非常多样的啊。我比如说可以会用这个山药，最简单就是蒸一截儿，是吧，削了皮儿蒸食，也可以把它呢跟排骨炖在一起，哎，变成这个咸的肉汤的这个肉食搭配起来吃啊。比如说如果家里面有些拉肚子呀，这个想止泻呀，我可能会把它跟一些其他东西搭配，像跟陈皮、跟茯苓、跟莲子、健脾止泻的东西啊，还有芡实这一类的，我们可以给它煮粥吃也可以，或者是做成山药泥的小糕点都可以的。如果我们是咳嗽，比如秋天咳嗽比较的明显，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山药呢和一些治肺气、治咳的一些药食同源的搭配在一起，比如说跟桔梗、跟我们的陈皮，陈皮是既可以健脾又可以这个止咳，哎，理气止咳的，还可以化痰，这些呢在一起我们也可以用。所以山药真是非常的百搭，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进行一些巧妙的选择和搭配。
1: 天气呢越来越冷了，大家是不是已经早早穿上了秋裤啊、毛衣啊，甚至秋衣？可是穿这么厚啊，有些朋友的膝盖还是难以抵挡严寒，这风一吹膝盖就疼了，特别是在阴雨天或者气压低的时候，关节会感到不适，因此呢民间常常称其为老寒腿。我们邀请大连市友谊医院中医康复科副准医师孙国军来说说这个话题。
2: 许多患者一到阴雨天，关节炎症或者疼痛感就会加重，膝盖像勒了一道铁圈一样，又僵又沉，像被无数细针扎刺，酸胀难忍，严重的时候连屈身都困难。针对这类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目前没有根治的特效药，关键就是日常保养和对症缓解。那下面这四点建议你可一定要记好了。那第一个呢，适度运动。虽然很多人都说关节疼痛发作的时候应该要多休息，但是呢长期休息能让关节肌肉萎缩，那选择一些温和的运动，你比如拉伸操啊、太极拳的这些关节伸展运动，来促进关节液的循环，增强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那第二个呢，注意保暖。那咱们的关节呀，对温度的变化非常敏感，气温下降、湿度增加，能加重关节炎的症状，所以呢要注意给关节做好保暖措施。那第三个呢，

0: 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疼痛。注意啊，不要选择太烫的毛巾或者热水袋，避免烫伤皮肤。
1: 好，看一下时间，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内容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我是主持人赵楠，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砖强势入驻银川，浩博瓷砖是高品质、高品位、高性价比的产品，为您带来从视觉到嗅觉极致舒适的空间生活体验。我们以现代个性时尚的新装饰主义风格与简约而奢华的装饰风格相结合，符合现代主流装饰理念，实用而不失品味。买瓷砖，看了浩博再决定。地址：望远高速路口陆丰瓷砖洁具批发市场北大门，电话8056780。
1: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0: 历时七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今天正式开通运行，迎来首批通关旅客。首批五个国家公园设立五周年，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又有新发现。中央政法委印发意见，要求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当地时间11号，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伤亡。美媒称，沙特防空系统存在拦截弹库存不足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不再攻击对方能源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支持能源停火。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
2: 15-1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3: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四川引大济民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一批重大引调水工程和重要调蓄节点工程建成发挥效益，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国家水安全。
4: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

0: 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为实施国家重大战略、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为确保实现全年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我国正在通过多种措施来增强水利项目的融资能力。
2: 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要突破60000亿元。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这些模式拓宽了民间资本进入渠道，增强了项目融资和运营能力，同时也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3: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今天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迎来首批通关旅客。
4: 新皇岗口岸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口岸深圳一侧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呢就是在深圳口岸入境的口岸这方面啊，那么首批从香港方向入境的旅客呢马上就要陆陆续续来到这个闸口了。那过往的旅客经过这个闸

0: 那现在不一样了，只需要一次排队，一次的信息采集，那么两地的查验部门的后台呢就会同步完成查验。哎，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这个旅客过来了。你好你好，您来深圳是做什么？
1: 我要出差，因为赶那个7点钟高铁去广州。对对对，
0: 怎么样？刚刚的这个通关体验？
1: 很好，比较方便，然后呢就不用像以前分两次排队，以前就很久了，可能要半个小时才能过关，现在刚才从整个过程可能10秒钟就已经解决了。
2: 新黄冈口岸正式开通，除了旅检大厅旅客通关模式实现重大革新，在一层入境车辆查验区域，深港首次落地的5合一站式联合查验车道，同样是本次口岸升级的一大亮点。
0: 我现在呢就是在新黄冈口岸一层的入境车辆的查验的现场。那在我的旁边的几条车道啊，跨境的这个车辆正在依次的驶入全新的5合一的这个合作查验快捷通道。那什么是5合一呢？就是5家单位整合了深圳边检、深圳海关、香港入境处、香港海关、香港卫生署5家查验单位，实行一次排队、一次采集、同步核验、协同放行。那么整个的通道啊，依靠3道闸智能联动，实现了全流程的智能化通关。
3: 以前我们走那个黄冈口岸呢，就是要走好几道闸，现在就是1道闸就可以过完了，非常舒服，感受那个升级，为我们这个大湾区那个旅客服务非常好。
4: 新黄冈口岸正式开通运行，往返香港、深圳的通关效率大幅提升。
5: 我们再来看总台记者从口岸的香港一侧发回的报道。
6: 我们现在是位于新黄冈口岸香港入境方向的旅检大堂。那6点半呢，口岸已经正式开关。我们看到第一批香港的市民游客正在这里通关，亲身经历、亲眼见证这一香港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历史时刻。
7: 改造之前，旅客往返深圳、香港要分2次排队、2次查验。升级后，通过新黄冈口岸，只需一次排队、一次信息采集，两地查验部门的后台同步完成查验，大大方便了通关旅客。
8: 比平时快好多，你系咁样扫一扫快咁就得，连证件都唔使攞出嚟。
9: 这是通关的通报，它只需要刷脸，不需要拿证件，实在是太方便了。
10: 特别方便，然后特别便捷，然后5分钟就能通关了。
6: 同样呢，我们也在这里见证了这个通关的效率啊！从旅客站在这个自助通关通道前到离开，全程只需要10几秒的时间，而后续的全程通关呢，也不过是5分钟。那么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这应该说是一国两制下深港深度融合的又一新实践。
4: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中向好，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近期发生的甲醛白菜、敌敌畏消杀、药水杨梅等严重冲击食品安全底线事件。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对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要求。
7: 意见围绕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3方面要求，一是

0: 依法严惩的强烈信号，二是坚持依法从严，对侦查、逮捕、起诉、审判、刑罚执行等刑事诉讼全过程各环节依法从严提出要求，要求依法严格控制缓刑、免于刑事处罚适用，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依法从重判罚。三是加强督办指导，对重大疑难复杂的涉食品安全案件，通过个案督办、类案指导等形式加大督促指导力度，提升办案质效。意见要求政法机关加强与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沟通衔接，推动食品安全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有关规范性文件出台，明确案件移送标准、检验鉴定、证据转化等规则，切实解决案件标准不明确、移送程序不规范、以罚代刑、当罚不罚等问题，推动建立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加快信息数据共享，促进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向衔接、无缝对接。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
2: 五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
1: 五年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野生东北虎由设立时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种群稳步恢复。
2: 近日，黑龙江东宁市管护中心又有了新发现，红外相机捕捉到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短尾雌性东北虎个体，为野生虎种群繁育研究带来新线索。
3: 画面里，这只东北虎是在东宁林区发现的一只十分罕见的短尾雌性东北虎。据了解，成年东北虎尾长大多在80至120厘米，这只雌性东北虎的尾巴明显比普通老虎短上一截儿。
4: 经过我们跟踪和分析，其尾部是天生所致，不是外力受伤，经过对比和研判，认为是一只新出现的个体。
3: 通过持续监测追踪，工作人员确认这只野生短尾雌性东北虎已经长期在这片区域稳定活动，并未出现迁徙离开迹象。它的活动区域和此前被救助放归的野生东北虎完达山一号的活动领地高度重叠。近期红外相机还多次拍到完达山一号巡山觅食的画面。科研专家推测，两只野生虎存在自然配对繁育的可能性。
4: 目前有五只东北虎在该区域活动，其中两只雌虎活动较为频繁，母虎的留存是虎种群繁殖的重要指标，成年公虎会循着母虎的踪迹前来组建家庭。目前虽暂时未拍到二虎同框的画面，存在配对的可能性。
3: 据了解，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东侧与俄罗斯豹之乡国家公园波尔塔夫卡禁猎区直接相连。

0: 113次，识别出至少18只不同个体，其中包含5只幼豹，至少有3个东北豹家族已经在这片区域稳定繁衍。
1: 多年持续保护下，辖区东北虎、东北豹出境越来越频繁，多次拍到虎豹繁育家庭影像，有蹄类、伴生、野生动物种群不断恢复，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
2: 中国网球公开赛昨天落幕，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俄罗斯名将米拉安德烈耶娃，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
3: 这是郑钦文职业生涯首次夺得 WTA 1000赛冠军。
0: 身穿红色球衣的郑钦文今年中网持外卡参赛，一路过关斩将闯入女单决赛。昨晚与他隔网相对的是今年法网女单冠军俄罗斯名将米拉安德烈耶娃。首盘较量经过开局阶段的试探，两人互相破掉对手一个发球局。第10局，郑钦文经受了考验，先后化解了对方的3个盘点，最终以一记发球直接得分爆发成功。随后的第11局，士气大振的郑钦文连拿4分，成功破发。随后，郑钦文拿下发球胜盘局，将第一盘比分定格为7-5。第二盘比赛，两人又在开局阶段互破发球局后陷入焦灼，一路战至4-4。关键的第9局，历经多次平分，随着米拉安德烈耶娃的这拍反手下网，郑钦文完成了第二盘最重要的一次破发。比赛来到郑钦文的发球胜赛局，赛点上郑钦文发出 S 球终结了比赛，最终以6-4赢下第二盘，2-0击败米拉安德烈耶娃，职业生涯首次夺得 WTA 1000赛冠军。
4: 今年我其实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能在中网赢下我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赛事冠军，我真的万分感谢。我还想谢谢现场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我的这个冠军都有你们的一份。
2: 好，再来看一组简讯。
0: 记者昨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明确，未确定保护级别、零散分布的烈士纪念设施管护责任，不得擅自改变烈士纪念设施用途，不得买卖、抵押烈士纪念设施，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江苏南京至欧洲外贸滚装新航线昨天正式开通，首艘装载1530台国产新能源汽车的滚装船从南京港出发，驶向西班牙巴塞罗那港、比利时泽布吕赫港。这条航线无需前往沿海大港中转，实现江海直达，大幅降低转运、仓储等综合成本。云南丽江玉龙雪山近期迎来日照金山最佳观赏季，清晨随着太阳缓缓升起，阳光照射在雪峰之巅，犹如金山。每年10月

0: 队还在机场附近拦截了一枚巡航导弹。沙特民航部门11号发表声明称，有人员在袭击中受伤。声明表示，沙特有关部门正在协调对机场受损情况展开评估，并对机场设施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一名沙特民航业消息人士对法新社表示，利雅得机场11号继续暂停运行。11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其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四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袭击目标包括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两处设施。胡塞武装还表示，该组织还对也门境内沙特主导的联军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声明再次警告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胡塞武装称，将继续针对沙特发起行动，直到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解除封锁。
1: 当地时间10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就曾遭到袭击。11号显示为10号拍摄的机场内的监控录像公布，画面当中可以看到乘客正在排队通过安检闸机，爆炸突然发生，人们纷纷寻找掩护。其他角度的视频更直观地显示，爆炸发生时画面中突然升起一团火球，并发生剧烈摇晃。
2: 沙特民航总局称，10号的袭击导致12人死亡，309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袭击造成13人死亡。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经暂停运营。
1: 连日来，沙特境内的民用机场多次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
2: 美国媒体在11号的报道中称，早在上个月，沙特的防空系统就已经存在拦截弹库存不足的问题。
0: 美联社在11号的报道中称，早在9月，地区官员就已经透露沙特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不足，沙特已向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求援。报道称，美国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在今年和伊朗的冲突期间大量消耗，对沙特的支援限于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规划对胡塞武装的攻势。法新社则在同日的报道中称，也门胡塞武装反复对沙特发动的袭击在持续消耗沙特的防空系统拦截弹，而被消耗的弹药当前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

0: 控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十一号公布视频，并发表声明称，一艘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致机舱起火。
0: 据称，该船载有原油，在关闭导航系统的情况下，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此次事故发生是因该油轮违反航道规定，驶入未经授权的航线。
1: 据彭博社近日报道，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
0: 目前超大型油轮的运费已经飙升至60年来的最高水平。
2: 据荷兰媒体11号报道，荷兰国际集团最新报告指出，以一艘9月份从沙特出发前往荷兰的油轮为例，运费折算后相当于每桶原油运输成本达35美元，超过原油价格的1/3。而去年同航线每桶原油运输成本均值仅为2美元，而到了10月，油轮运费依旧高起。彭博社9号报道称，有船舶经纪商指出，即便经通胀调整，当前运费也已是上世纪60年代超大型邮轮问世以来的最高水平。报道指出，此轮邮轮运费飙升的根源是由中东局势引发的结构性运力短缺。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风险骤升，大量船东选择绕道，全球有效运力遭到大幅压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支持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
2: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对特朗普这一表态作出回应。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店独家特别呈现。
4: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5: 七至正宗，盛世芳华，第140届广交会，迎八方来客，会全球商机。2016年10月15日到11月4日，广交世界，互利天下。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8: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10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9: 五花花生蛋白太肥，粮食增产让农民心动，果蔬真香甜让消费者心动，吃用五花绿色太肥让亿万国人心动。

0: 家河南，欢迎你。
1: 智慧力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0: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2: 面对挑战，经历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3: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6: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9: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0: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移民船，当地时间8号晚至9号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15名儿童，另有约84人失踪。目前，国际移民组织与吉布提方面仍在继续组织搜救。当地时间10号，在约旦河西岸采摘橄榄的巴勒斯坦村民再次遭到以色列军队和犹太定居者的袭击。巴勒斯坦方面称有多人受伤，一名记者在报道此事时也被子弹击伤。橄榄种植与橄榄油产业一直是当地巴勒斯坦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今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在泰国曼谷开幕。年会今起至18号举行，将围绕全球经济政策协调与国际发展合作等问题展开交流，还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等。来自191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余名代表参会。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2: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智奇万物慈引未来，大地熊万众鼎力引领创新，中鼎集团铝业精工轻量先锋，新国铝业一脑多能，智慧百业库巴科技。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降水向东推进，华北东部南部、黄淮东部等地有小雨，其中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注意防雨。气温方面，受到冷空气影响，今天在内蒙古、山西、京津冀等地有不同程度降温，注意及时调整着装。北京12到21摄氏度，哈尔滨4到22度，银川7到20度，榆林6到22度，渭南14到24度，咸阳11到24度，拉萨2到17度，广元14到27度，南充17到24度，乐山18到27度，泸州19到24度，宜宾19到26度。

0: 襄阳17到25度，南昌21到30度，泉州22到29度，漳州22到31度，渤海中雨转小雨，东北风6级左右，东海南部小雨，偏北风3到4级，南海中西部多云转小雨，东风4级左右。
1: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

0: 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景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1: 哥们儿，挑啥呢？
2: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1: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2: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1: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3: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0: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欢迎收听评书书场栏目《通识演义》。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一场突袭，李存勖大获全胜啊！借着大雾，带领着兵马攻破了后梁太祖包围潞州修筑的夹寨啊，一下杀死了后梁将士10000多名，后梁人马丢弃的粮食兵械多了去了。朱温听说有人偷袭他的夹寨成功了，朱温大吃一惊，谁呀？有人说，不是别人，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啊呀，当时朱温是跺脚愤恨，捶胸

为父亲之灵啊。李克用临终用受箭这个方式激励李存勖的斗志，李存勖也真对得起他的爹，果然消灭了幽州的刘守光，打败了契丹军，并且于公元923年灭了后梁，登上了帝位，是建立了后唐。他就是那位后唐的唐庄宗啊。这唐庄宗李存勖正式登基，原先梁朝的属下藩镇节度使跟大臣们都得向他这个新朝廷表示臣服，听候处理呀。第一个来京城朝见他的是宋州的节度使袁向先，这袁向先那是朱温的外甥，这会儿他也投降了，大势所趋啊。他带了数十万的金银珠宝，先送后宫里边庄宗最宠爱的那位刘夫人，然后又对满朝权贵进行贿赂。尤其是这李存勖，他宠幸伶人，对这一些演艺者们他极其的宠爱。除了这些人，还有那些得宠的宦官，应该说袁向先哪个也没落下来，挨个送礼呀。所以宫里宫外都说这袁向先的好话。唐庄宗李存勖一听，那我也召见召见这袁向先吧，对他也十分恩宠。袁向先因为送礼得到了好评，别人也竞相效仿，公开行贿。那位刘夫人还有这些宦官伶人们，这个贪财的胃口是越喂越大，有时候还没等人家给送呢，他们主动上门，干嘛？你们打算送多少啊？这玩意儿有问的吗？唐庄宗因为打仗胜利来得太快了，他完全陶醉在称帝灭梁的成功之中，对于夫人，对于宦官，对于宠信的那些伶人，他全然不管，乐要要去呗。有一位荆南节度使叫高继兴，高继兴也来亲自朝见。这位高继兴原名叫高继昌，因为李存勖的父亲李克用不是曾用名叫李国昌吗？这得避讳呀，所以人家高继昌改昌为兴，换了名字了。进京前，高继兴的谋士劝

得了，不祥之兆，告诉亲信赶快走，夜长梦多，只怕今夜要住在这儿会有什么变动。这真是急着走啊，也没敢跟人家打招呼啊，连子重行李都没带，连夜逃出城。逃对了，据说当天晚上庄宗李存勖就后悔派人追来了。可是这会儿高继兴已经逃之夭夭了，这要是在这喝点酒，喝多了再睡一觉，那不就被人抓回去了吗？敢等到高继兴回到荆南首府江陵的时候，他握着谋士的手，不听你的话，我好悬命丧虎口啊。不过亲入虎穴总有收获呀，我知道李存勖不过如此而已。他看了看手下的文武，新朝廷经百战才取得河南之地，而李存勖沾沾自喜，举起双手，曾对老夫说是他用十个指头取天下，这岂能不让作战的有功之臣心生寒意呀？如此之君，又有谁能与他同心同德？况且他如今沉溺于声色犬马，国家大事

耳光，你说这位多大胆儿吧，他常用幽默方式来规劝这庄宗。就有一次啊，庄宗李存勖跟这些伶人一块排练，排练大概是一个大戏呀、啊，对着四周大喊李天下李天下，这谁喊的呀？李存勖自己喊的，你这不吃饱撑的吗？他自己喊自己艺名李天下李天下，连着喊，大伙听完谁也不敢吭声。怎么呢？谁吭声谁皇上。静心魔听到了，二话没说走上前来，照着李存勖的脸啊，给来一大耳光。庄宗李存勖吓了一跳，跟着的眉毛就立起来了。怎么了？

下呀，嘿，你再这么顶撞，朕就杀了你。这一瞪眼说杀人就杀人呢。静心魔一看这县令是宁死不走，这皇帝是杀人不眨眼，他急中生智，跳下马来冲到县令跟前。

臣子是小人。这些昏君佞臣们，他们看不惯王彦章这样的人，虽然有军功，虽然忠勇，但是不被信任，命他孤军深入，主将再能打，架不住千军万马呀。王彦章兵败负伤，被人后唐的兵马给抓着了，用担架抬到了李存勖的面前。那会儿李存勖还跟他斗呢，你不是说我斗鸡遛狗是小孩子吗？现在你成了我的俘虏，你服吗？你是会打仗的人，为什么倒败在我的手下呀？王彦章微微一笑，大势已去，这是天命，你当你的皇帝，我做我的王臣，我无话可说呀。李存勖一看，这是条汉子，是个人才，你能不能归顺于朕呢？休得妄想。可这王彦章答应的倍儿瓷实。李存勖笑了笑，摆摆手，先找御医给他治伤吧。一次一次派人去慰问劝说他投降，王彦章是铁了心绝不归顺。告诉来人，告诉你家陛下，我王彦章绝不会投降，我本一介平民，承蒙梁国的大恩，是梁国君主对我好，才让我做了大将军，我怎能早上做梁朝的大将，晚上变成唐国的臣子啊？万万不可能啊。李存勖知道王彦章是死心塌地不投降了，万般遗憾，下令把他杀了吧。五代十国时期，朝代更替频繁，做官为将的人大都是朝秦暮楚之辈，像铁枪王彦章这样尽忠守节的，真可谓凤毛麟角。

0: 播电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保护好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才能让我们能正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疯抢或者以其他方式破坏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的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接传、干扰、监扰广播电视信号。违反相关规定，情节严重的，处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人人有责。
1: 卫浴升级别纠结，认准陆丰卫浴集采地，陆丰装饰材料市场，云集、恒洁、九牧、东鹏、马丁古驰等50家大牌，马桶、浴室柜、花洒全网比价再降30%，工厂直发省差价，闭眼入不踩坑，为您真心实意的省钱。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
2: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0: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欢迎收听评书书场栏目通识演义。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

0: 外患重重。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

0: 8410-9427 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后唐庄宗李从勖，英雄大志啊，剿灭了朱梁王朝，建立了唐政权，史称为后唐。他就是五代十国梁唐晋汉周唐政权的开创者。在公元924年，也就是他灭梁后的第二年，李存勖对功臣要进行重点封赏。刚建国时候封一批了，现在对几个重要的功臣他还要有一番表示。首先赏赐的是志高才广的郭崇韬，赠给他铁券呢，跟着又赏赐了大将李嗣源铁券，还有一张铁券给谁呀？给另一位功臣叫朱有谦。朱有谦被赐姓为李，这会儿已经改名叫李继林了，一共发下来3份铁券呢。那位说什么叫铁券呢？就是老百姓常提的免死牌啊。免死牌古时候就叫铁券，是皇帝赐给功臣免死或者其他特权时所颁发的凭证。那么这三位功臣一定是功高盖世才有获得铁券的这份殊荣啊。咱们先说说这朱有谦。朱有谦不是被赐姓李了吗？要没有功劳能跟皇帝姓一个姓吗？此时改名叫李继林做节度使，他的两个儿子也被任命为节度使。凡是成年的儿子以及朱有谦手下的将领是都有封赏，其中光当刺史的就有5-6个呀。李继林本是后梁的大将，他原来姓朱，本名叫朱简，因为得到梁太祖朱温的喜爱，给他改名叫朱有谦，现在又改名叫李继林了。换朝换代换姓氏，这在五代十国时候很常见。梁太祖朱温死了之后，朱有谦是叛梁投晋，叛晋投梁，反反复复好几回啊，最后终于归附了晋王李存勖，帮着李存勖剿灭朱梁起了重大的作用，立了战功啊。唐庄宗称帝之后，后唐政权咱们前文书提过是十分的腐败啊，宦官伶人他的宠妃都在肆无忌惮地向地方官索取贿赂，贪得无厌。李继林你别看被封给铁券了，他也深受其害，不堪重负。因为有功劳所以他经常抱怨，他这块节度使辖区内的老百姓很苦了，而这块地方呢又不是一个富庶之地，跟手下没少了发牢骚。我这片地土地贫瘠，百姓穷困，还得时不时的奉献封

着呢。这帮小人在唐庄宗李存勖的面前就开始给这李继林造谣诬陷呢。李继林本身就是几次反复的底子，李存勖对他也存在着疑虑啊。就在后唐同光三年的时候，另一位获铁券的功臣郭崇韬奉李存勖之命征讨巴蜀，这时候需要向李继林那儿借一部分兵，那不是皇帝下命令吗？节度使权力很大，也得跟人家打招呼啊，先调你一部分人马吧。李继林借此机会举行阅兵式啊，然后让自己的儿子率一支军队随郭崇韬大军西征啊。这本来是帮着国家去平定叛乱，可是因为得罪了小人，这帮小人是抓机会就报复啊。咱们以前提过，李存勖宠爱的一位伶人叫景进，景进一看机会来了，我让你平时不孝敬我，我让你不给我送包包红包啊，那年头就讲究这个。景进来找李存勖来了，陛下您可得多提防啊，这李继林以为朝廷派大军的目标是他呢，所以呀、啊、他心存歹意，自己检阅兵马准备要反抗朝廷，您可不得不防啊。李存勖一听，真能这样吗？再看一看吧。没有马上表态，因为这个郭崇韬很有智谋，他带领着后唐军队剿灭了前蜀。郭崇韬本来是立了大功了，可是景进瞅这郭崇韬也别扭，为什么呢？这郭崇韬跟李继林一样，都是不愿意给这些小人送礼的，那些有个性的大将，有战功有智谋，跟皇帝私交不错，凭什么给你们送礼啊？他也得罪了这帮伶人，景进又来劲儿了，心想上次我咬着这李继林没什么反应啊，这回我换换吧。他在李存勖面前又开始说这郭崇韬的坏话。您别看这郭崇韬是头一个获的铁券，但是真正说了算的还不如这伶人景进呢，他们跟皇帝距离是越来越远呢。景进告诉李存勖，陛下，郭崇韬自打占领前蜀之后，他企图据蜀而叛变呢、啊、和这逮谁他得给扣一叛变的帽子。您想啊，陛下，郭崇韬之所以敢在蜀中搞阴谋，就是因为有李继林跟他里应外合达成了结盟啊。这一次李继林派着自己的亲生儿子带队相随，他们俩早看不惯我们，看不惯陛下，看不惯朝中的一切，所以这早有预谋啊。李存勖听完是半信半疑，这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啊。李继林听的这些诬陷之词

派特使到蜀中下达了杀人的命令。郭崇韬死多冤呢、啊、他这么一死，李金莲还不到信儿，已经直接奔了京城了。到的京城不亚如自投虎穴，果然到这儿就被扣下来了。伶人景进又找李存勖来了：“陛下，巨人密报说李继林本来跟那郭崇韬一块儿要谋反，现在不怎么着，听说郭崇

自己的节度使坐镇所在，不会不反呐、啊！返虎归山，后患无穷哦！一不做，二不休啊！当时下令把李继林抓起来，秘密斩首。朝廷对外宣布，郭崇韬跟李继林相继谋反，故而斩之啊！而且这李继林不许再姓李了，恢复他的原名，原名不叫朱有谦吗？你还叫朱有谦得了。不光杀了李继林，还杀了他两个当节度使的儿子，派一员大将叫夏鲁奇去剿灭朱有谦全家。朱有谦的妻子张氏已经得着信儿了，集合全家在这儿等着，怎么不走啊？往哪走啊？丈夫都死了，儿子都死了，自己也不想活了。有人来报夫人，夏鲁奇将军到了，请进来吧。朱夫人张氏把夏鲁奇请到府中，夏鲁奇很为难，怎么他知道人家朱有谦没谋反啊？这样吧，夫人，别姓的婢女奴仆全可以离开，都不杀，只要只要你们李家啊，不，只要你们朱家一家子赴死就行，这就算法外施恩呢。就这样还有100多人呐，这是一个大家族啊，100多人同赴刑场。临行前，这张氏夫人由打怀里把当年唐庄宗李存勖赐给他们家的那铁券拿出来了，递给了夏鲁奇将军，您看看，这是皇上当年所赐，妾不识字，也不知上面刻的是什么东西啊。哎呀，夏鲁奇脸腾的一下红了，是自己做亏心事了吧？不是，他是替皇帝陛下感觉到理屈词穷啊。铁券上写的什么字？写的是功劳，写的是免死的原因，现在皇帝都不信守承诺，做大臣的又能说什么呢？所以他满面羞愧。张氏一脸的惨笑，委托将军您把这铁券还送给陛下吧。夏鲁奇心里边对这位唐庄宗李存勖也有了不满，为什么？按照儒家的道德标准，这做帝王的必须得守信呢、啊。失信于臣，失信于民，都引起过祸乱。李存勖冤杀郭崇韬、朱有谦之后，兵变四起，危机四伏，国运还能久长吗？没多久，另一位获铁券的大将李嗣源在兵变中夺得了皇位，这就是后唐的第二位皇帝唐明宗。这唐明宗李嗣源跟那唐庄宗李存勖可没有血缘关系，你别看都姓李，兵变当皇帝，这在五代十国期间是司空见惯的。李嗣源坐到了皇帝的宝座上，有一次他们身边的大臣，当年君王赐给臣属铁券有什么用啊？手下大臣一听，当然有用啊，陛下，君王给大臣赐铁券是因为大臣立了功，是君王向大臣要立誓保证，保证让他的子子孙孙永享富贵呀。啊、哦、李嗣源点了点头，哼，又摇了摇头，先帝在位之时，他说的是李存勖啊，当时赐铁券的仅有3人，朕是一个，还有郭崇韬跟朱有谦，可是郭朱两家都被灭了族，我也差一点被他杀了，要不是朕拥兵自重，恐怕早已坐刀下冤死之鬼了，这铁券又有何用啊？说的大臣们一个个摇头叹息，无言以对。这位后唐明宗李嗣源是追随李克用的沙陀族武将，他不认多少字，后来被李克用收为义子，

现在李嗣源做了皇帝，因为认字少，所以很多奏章都让谋臣安重海读给他听。这安重海是北方武将之家，这个出身使得他读书也不多，认那字儿啊，反正比这唐明宗李嗣源强点儿。对内容呢，各个奏章写的什么，最起码了解一半，这哪行啊？赶哪位大臣要拽两句文，用点典故什么的，这君臣冲那奏章是一块嘬牙花子。哎呀，这多为难呢！安重海提醒皇帝啊，陛下，臣对当代的事情还粗略知道一些，对历史典故我就不熟了。陛下能不能仿效前朝设置试讲试读，和臣一起回答陛下的咨询呢？你多叫几个人陪着我，这多好啊！李嗣源也知道不能再让他为难，答应了安重海的请求，设置了端明殿学士。端明殿那就是专门供皇上垂询咨询的大学士的上班所在。谁当这个职务呢？哎，李嗣源想起一个人来，他问这安重海，爱卿，先帝时有一个冯道冯先生现在在干什么呢？啊，陛下，现在是翰林院学士。啊，这个人我知道，可以让他做端明殿学士吗？这冯道可是五代十国中最有争议的一个人。为什么有争议呀？后文书咱们还得提到他。跟这个人有才华，善于顺应潮流，这都有的关系。冯道从小就喜欢读书，因为发奋努力，长大后成了博古通今的学者。可是李嗣源之所以看中冯道，还不单单就是看中他的学问。他曾经对左右侍臣说过，说冯道这个人特别节俭，曾经只住一间茅草房，跟底下使唤人同吃一锅饭，同睡草铺。他父亲死后，他回家奔丧，就耕田打柴，跟农夫相处在一起，一点都不介意自己曾做官的那点显贵，这是真正的读书人呢。李嗣源看来看中的是这冯道的品德，这也不奇怪，因为这个李嗣源他本人也是个节俭的皇帝，他登基不久就杀了横征暴敛的贪官，减轻了老百姓很多负担。有一次皇宫里的广德殿着火了，被火烧毁不得重修吗？有人提出，陛下干脆要修就大修得了，用黄金做装饰。李嗣源摇头不同意啊，殿已经烧了，不能不修，恢复原先那样就行了，何必过分的华美呀？说的大臣们都脸红。由于这位皇帝很节俭。

乌石中山，我途经井行，道路狭窄，我怕马失前蹄，就拉住司缰，是倍加小心，结果没有闪失，赶到了平坦大路之后，不再担心。老真信马由缰一路狂奔，结果马失前蹄，把臣从马背上摔下来，手还受了伤了呢。由此想来，处于危险境地的人往往会深谋远虑，因而得以长久保全，反之处于平安时期，往往会因为疏忽大意而发生不料的祸患，此乃人之常情啊。管理国家也同样吧，愿陛下不要因为近几年的太平丰收就奢侈铺张，还应兢兢业业为事啊。和冯道这几句话说的李嗣源脸上有点不自在，但是他明白冯道这是忠臣的良言，他收起脸上得意之色，点了点头啊。那么老爱卿，今年丰收，老百姓日子应该过得富足了吧？哎，冯道叹了口气啊，粮食欠收，农民就饿死，丰收了嘛，粮价就暴跌，农民同样要深受其害。看来不管丰收欠收，受苦的都只有农家呀。老臣记得那进士聂夷中在《永田家》这首诗中写道，二月卖新丝，五月跳新鼓，医得眼下疮，弯却心头肉，我愿君忙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宴，偏照逃亡屋。他诗中的意思是要君王多关心百姓的疾苦，说出农家的艰辛啊。当君王

百姓的疾苦，说出农家的艰辛呐、啊。当君王不能好啊，老爷请你把他给我抄录下来，以便朕经常诵读吧。冯道提起笔来就把聂一中的这首《咏田家》给写了下来。李嗣源以后的的确确很注意很关注农民的利益跟人民的疾苦，他曾经下令放了专供皇帝打猎用的猎鹰。为什么呢？打这起皇帝不打猎了，治理国家哪有那闲工夫外边打猎，要那鹰干嘛呀？而且下令以后不许随意再增加进贡。后世有史学家认为李嗣源是五代十国时期较少的几个好皇帝之一。如果他真是一个好皇帝的话，那么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身边有一个好老师啊。李嗣源死后把自己的地位传给了儿子李从厚。登基不久的李从厚听从大臣朱鸿昭、冯赟的建议，对高层军事将领进行大的调访啊。他把凤翔节度使陆王李从珂调到河东替代石敬瑭，把石敬瑭调任成承德节度使替代范阳光，把范阳光调往魏州任天雄军节度使。这样的大调动主要是为了把兵权集中在自己的手中。朝廷如此大动作居然没有正式发诏书，只是派使节分别前往各军镇去宣布。咱们先说陆王李从珂，这李从珂本来就觉得自己受朝廷的猜忌，现在自己这兄弟这番调动这是干嘛呀？这样一来他更加疑虑，不顾兵弱粮少，打定主意我得造反。怎么这造反的事儿张嘴就提就这么随意呀？因为这李从珂呀是李嗣源的养子，李从厚倒是李嗣源的亲儿子。李从珂心想，他调动我就是为了削我的兵权，到时候一定会把我当作眼中钉，难道看着李嗣源的亲儿子把我这干儿子杀了吗？他连忙打定主意向临近军镇求援，要联起手来反叛李从厚。

0: 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特、兔宝宝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道路风，买装饰材料道路风。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400-999。
1: 哥们儿，挑啥呢？
2: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3: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2: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3: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4: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5: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6: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7: 寻宝、护宝、藏宝，
6: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7: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6: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7: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8: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让我们根据北京名重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收藏异话，跟您说一说清朝时期啊朝廷重臣的收藏故事。下面呢，让我们书接上文，跟您继续来说潘文琴收藏大禹鼎的故事。老行家要拿起一件2000-3000年前的铜器，用眼一看，略加思索，很快的就能做出判断，说出年代与真伪。外行人看有经验的老古董商好像是高深莫测的神秘人物，其实也不神秘，他们也是在长期鉴定经营青铜器的实践当中，在头脑当中啊形成了一套不成文的鉴定程序，心中有数。比如说吧，看铜器先看到的是器形，什么形状，叫什么名儿，是鼎啊，是钟啊，哎，再看锈色，分出是新坑啊，是熟坑啊，再闻一闻是不是后做的假锈，看铜质，分清是不是青铜，是什么朝代的青铜，花纹有讲究，款制呢也有说道。这潘朵音鉴定古铜绝碑，看上面有精忠报国又有岳珂建造的文字，就断定啊是岳飞孙子岳珂铸造的岳武穆祠当中的祭器，他不注重铜质的对比考证。再说宋代的铜器在当时金石学者的心目当中啊已不列入古代贵重器物，考古研究用处不大，所以呢也就是一说了之，自己也不收藏它。岂料著名金石收藏家一语千钧重纪文清记载心中，考证对比铜质，师徒两代人研究得出结论，潘文琴，也就是潘祖荫说的不

咱们商人保留不了，藏不住，不如卖出去，免得招惹麻烦。并向他介绍军机大臣潘祖荫有意收藏，后经磋商啊，潘祖荫重金买了这大饼。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他呀是晚清的政坛救火队长，但是因为得罪大太监和偷拍而被革职。他是霸王级的收藏大家，最著名的收藏一套商朝青铜器，现在啊仍然存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而中国青铜器钢鼎制作的毛公鼎，差点啊做他女儿的嫁妆。可他呢成为大收藏家，却是因为同僚的奚落。他就是清末大臣、金石学家特推克端方。他立都湖广、两江、闽浙直隶总督，后来被弹劾罢了官了。宣统元年起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入川镇压保路运动，为起义新军所杀，是忠敏。围绕着端方为官和收藏啊，有着太多的传奇故事。那么在名重北京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收藏异话》一书当中啊，也收录了端方的收藏故事。光绪25年前，甲骨文啊尚未被发现的时候，这个清代的文人学者研究碑版钟鼎文字者啊比较多，叫做言必称碑版钟鼎之风盛行啊。这个收藏家搜集青铜器，先看什么呢？先看铜器上面啊有多少字儿。这字儿越多呢，哎，这铜器是越好卖。没字儿的铜器啊，完喽，怎么了？购买者呢相对就少得多了。于是呢就有了在铜器上面刻字的手艺人。古玩行人传说说，道光年间陕西的苏一年、苏万年兄弟俩将这毛公鼎运来北京之后，就开始按照毛公鼎上的铭文搞仿刻，越仿是越精，而且啊还收徒传艺。

咸丰末年，陕西省啊，有一位州官啊，姓刘，搜罗当地出土的青铜器。他并不认识钟鼎文，但是呢，对这铜器上的铭文啊，很感兴趣。他买铜器，没款制、没铭文的可不要，请他看一眼呀，他都不瞧。当地的古董商人于是就投其所好，请这个苏家门徒啊，在新出土的铜器上面刻字，给他送去，他可就买下来了。铜器上面的字啊，居内而凹，居外而凸，人们呀，称器内的字为款，器外的字

就连这些基本的行话术语他也不知道，也不知道如何区分什么叫原著，哪个叫后刻。只要看铜器上面有字儿，他就买下来收藏。当了几年的知州啊，搜罗当地新出土的青铜器不少，成为他的一部分财富。时来运转呀，这刘知州进京当了京官了，经常啊逛琉璃厂啊，串古玩店。一来二去，跟这博古斋的经理叫孙于臣，俩人就熟悉了，就约这个孙于臣啊到他家去看看他收藏的铜器。孙于臣以为他是从陕西带来新出土的好铜器，想通过古玩铺卖出去，没料想啊，他只是想啊显示自己懂金石，懂收藏青铜器。

西周年代的礼器居多，再细看，哎，还真是不错，每件上面都有铭文，笔画形象呢又同出一辙。嗯，这就奇怪了，随即发现都是新刻的字，不由得脱口而出，哎，可惜了，可惜了。刘知州这么一听心里发火，这么多这么好的三代铜器，你说可惜了，这不看不起我这外地进京的四品官吗？好铜器让我收藏就可惜了的了。这大人啊心里头可就憋了一股的火，一拱手嘴里喊，砍茶送客。这孙一晨赶到自己说了一句不恰当的话想要解释，一看刘知州一扬手，看神气像是在赶人走，也甭说什么了，拱手还了个礼，一撩衣襟他可就走了。到头来这位知州大爷直到死也不知道自己收藏的铜器上面的字啊全是后刻的。孙一晨将这件事情跟他的徒弟和自己的侄子孙秋帆讲了，说是刘知州啊有钱买了一辈子糊涂，干咱们这一行说话要注意，处处得留心，可不能啊做糊涂人。光绪末年，这孙秋帆已经开了市古斋古玩铺，同直隶总督金石学家敦峰交了好朋友了。有这么一天，这孙秋帆到了总督府，敦峰拿着一件古铜爵杯啊给他瞧，就问他说，您看看这爵杯是春秋的还是战国的？孙秋帆看出来爵杯上的字是后刻的，就说，春秋和战国呀统称叫东周，我看这爵杯是西周铸造，好好的爵杯画蛇添足，哎，破坏了他的艺术性了。这端方也没说话，脸往下一沉，眉头一皱，心了话说，我问你这爵杯是春秋还是战国的，你说它是西周的，还加一句画蛇添足，什么意思？当面顶我。但是看在老朋友的面上呢，多年的交情，我不下逐客令，不说话也就算了。在有皇上的年代，这皇上是金口玉言，说什么是什么，直隶总督说话谁敢唱反调啊，他们说的呢不符合客观实际也是真理，叫做官大真理多，皇上说什么都要照办，要不然啊就掉脑袋。就这种封建专制的传统啊，危害极大，恶劣而且顽固，病根不除，难以兴国。到了1905年，也就是光绪31年，端方啊曾经贤命出国考察宪政，归国以后啊上了一个折子，叫做请改定官制以为预备立宪折，虽说呀是他主张假立宪以缓和革命，但是他吃了洋面包，也受了点自由民主的熏陶，再加上他素来啊对这孙秋帆比较尊重，故而他沉默了一会儿，先开口问，你鉴定是西周的这根据是什么呢？你说画蛇添足，哎，又指什么意思呢？孙秋帆一笑，哈哈，要换别人啊，人家就顺着您说，您说是春秋是战国，哎，他也就跟着说，我不能这么跟您说，我得说实话，直言不讳，那才够真朋友。端方说，论语中讲，有直有量有多闻，义也，义者三有，我可懂得，可是你说话的这个根据是什么呢？孙秋帆说，你一定知道这东周都城在洛阳，西周都城在镐京，我们古玩行认为啊，陕西出土的青铜器是西周，不是东周器物，我们还认为这铜器上的字居外

0: 瞅了瞅，铜器上的圆柱字啊，没有刀痕，字体圆润规整，歪七扭八的字那是野柱，仿三代铜器了。野柱也没刀痕呢，后刻的字啊有刀痕，字体看着呢不顺溜。这端方拿起另一件有款制的铜器，对比看了看，说：“您啊，说对了，还真是这样。”哎，之后到了宣统元年，也就是1909年，端方啊被摄政王夺了官职，哎，但是呢却跟这孙秋帆拜了把兄弟了。得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士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1: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新闻沟通世界，有焦点，更精彩。刷新此刻银川，快时代，更从容。905新闻快报。
1: 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905新闻快报，我是江玲。首先来看本地新闻。240盒新鲜宁夏枸杞鲜果10月10号经银川海关所属中卫海关查验放行，通过冷链陆运直达香港市场，这是银川关区首次实现宁夏枸杞鲜果直供香港，也标志着宁夏高端鲜果出口渠道进一步打通。据该批出口货品企业负责人王美军介绍，依托高效通关与全程冷链体系，宁夏枸杞鲜果从田间采摘至抵达香港餐桌最快仅需48小时。目前企业第二批同等规格的鲜果产品已完成全部通关手续，将于10月13号空运发往香港，持续稳定供给港澳市场。记者从沙坡头景区了解到，国庆假期后10月8号至10月31号，沙坡头景区面向全国游客门票半价优惠，其原价每人80元现特价每人40元。11月1号至12月31号，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首道门票。据了解，沙坡头景区内新设两处免费西沙区，是亲子玩乐休闲放松的绝佳去处。作为免费开放的玩沙场地，无需额外付费，游客能够在此拍照打卡，也可以免费领用滑沙板体验趣味滑沙。同时游客还可以免费体验沙漠天梯，三段电梯可以直达。

加速推进。15、1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 4.14 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全国近 70% 的城市群、90% 以上的能源基地、60% 以上的粮食主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水资源宏观调配，重塑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为实施国家重大战略、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提供了有力支撑。记者10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增设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至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将婴幼儿辅助食品纳入特殊食品监管，规范食品标签与商业宣传，严禁虚假误导，严格食品检验管理，规范委托检验行为，赋予监管部门物联网监控、视频巡查等非现场检查权限等。记者10月10号获悉，国务院残工委近日印发的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将加强婚前、孕前保健与早孕关爱服务，做好产前筛查诊断，加强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强化儿童健康和发育障碍全周期管理。教育部10号在京召开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现场会，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完成升级并正式上线，同步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新中心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学习资源、智能工具与研修社群，支撑教师自主学习与系统培训。首期示范培训聚焦课前、课中、课后全环节，展示 AI 在备课、教学、评价、教研及治理中的实践路径，推动教师实现学 AI、用 AI、创 AI 跃升。10月9号13时左右，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据了解，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我国逼近，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机动队伍以及当地扑火队伍共计2000余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斜桩巡护、以待事补扑的方式进行堵截。截至昨天21点，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中国疾控中心提示，10月需要重点关注新冠、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登革热、鸡孔肯亚热、塞卡病毒病等蚊媒传染病、埃博拉病毒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猴痘。学校和托幼机构需要注意预防手足口病、水痘、诺如病毒胃肠炎、流感、新冠病毒感染等常见传染病。近期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三秒的提醒在社交平台刷屏，该提醒指出，不法分子在接通受害者电话后可能刻意保持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哪位等回应，

特朗普表示，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称可能会加入。好，接下来呢，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热点评。别让 AI 拍照机沦为切脸大。

0: 强化相关企业和公共场所的责任，才有望守护好消费者权益。此外呢，不少景区还存在其他拍照乱象，亟待整治。比如一些景区以小照片免费、大照片收费等营销模式对游客进行套路，再比如一些景区未经游客的允许拍照片，进而售卖照片，这同样涉嫌侵害游客个人信息权益。好，以上是本档905新闻快报的全部内容。编辑清平，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下一时段的905新闻快报，我们不见不散。
1: 喂，张总，你好。
2: 老同学，我听说这次项目是你的部门在负责，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你看评分条件能不能适当照顾一下我们公司啊？
3: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要疏通很多关系啊。
2: 参与的几家公司我都已经疏通搞定了，剩下的就看领导你的啦。
3: 好好好，回头再说。
4: 当项目招标被人情内定，
5: 来，大家都坐啊。我的大领导呀，这工地咱就别去了。
6: 哦，
5: 咱在这一边吃着，我给您呢一边的详细的汇报一下。再说这个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
7: 工地还是要去一下的，留个影像我也好交差嘛。
5: 哎，好的好的，好，来，咱们一起敬领导一杯，来，敬领导一杯。来，
4: 当项目监管被饭局犒劳。
2: 领导，第三笔工程款还得麻烦您给打个招呼啊。
3: 哎呀，老同学，不是我不帮你，你也知道的，走流程很麻烦，是需要时间的。
4: 当工程款不付成为筹码。
2: 老同学，还是你有办法呀，验收很顺利啊，你的那一份我已经叫人送过去了。
4: 当项目验收成为分账。
8: 通知您的职业生涯余额已严重不足。
9: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请你配合我们审查调查。
10: 爸爸去哪儿了呀？我想爸爸了。
8: 你的在任时间已结束，

0: 哥们儿，挑啥呢？
1: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2: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3: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2: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4: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90.5

0: 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广阔天地，四季更迭，春耕或秋收的时光里，总有忙碌的身影在田间地头交织，
0: 日新月异的田园风景，淳朴如一的邻里乡情，让电波环绕绿水青山，让沃土听到我们的声音。
1: 塞上的秋风中，领略稻香一片，富饶的土地上，遇见诗意银川，风吹麦浪，吹麦浪。
2: 走进大美乡村，感受乡村发展，记录乡村变化。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农业节目《风吹麦浪》。大家好，我是夏金。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下午的14:15到15:00，重播时间呢是为晚间的8:30到9:00。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到我们的重播内容。在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走进到的是三农资讯速递，来了解一组三农新闻。
3: 10分钟带你了解最新的三农资讯，三农资讯速递

0: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将于10月12号到16号在银川同期举办。这既是 OIV 大会百年以来首次在亚洲在中国举行，也是两项盛会首次同城举办。连日来，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全力推进城市氛围营造工作，目前各项布设已基本完工。我们来听到
1: 葡萄酒盛会进入倒计时，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金山产区的银色高地。那这个酒庄呢，它扎根戈壁的砾石地块，采用生物动力法种植，不施用化肥和农药，采用草本禁忌来养护葡萄园，那也是顺应时节，让葡萄与这一片土壤自然。

0: 查阅资料，多方打听。如今专家来到了家门口，我们正好可以带着数字化种植等实际摸索中的问题面对面交流，补齐自身的短板。
1: 世界级葡萄酒
2: 近年来，我市聚焦高价菜等群众难题，破除陈规陋习，培育时代新风，以基层民风转变夯实文明城市，创建根基。过去高价彩礼、铺张宴席等人情负担困扰不少群众，我市以党建引领推进移风易俗，将其纳入基层治理，实现行政村红白理事会全覆盖，完善办事机制，从源头遏制攀比浪费。我们来听到村民吴玉平，贺兰县立岗镇立岗村妇联主席丁永利。
3: 经常给我们宣传这个移风易俗这个政策，红事和白事都减半，对我们都要好，既省钱又省力。
4: 我们现在就是在移风易俗这个工作上面已经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今后呢我们就想着再通过扩大我们的宣传途径，多方面多角度的对这方面的工作进行宣传，让村民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咱们移风易俗对千家万户对老百姓的各方面的好处。
2: 依托制度约束与典型示范，我市婚俗陋习整治成效显现，群众彩礼负担显著下降。此外，我市还举办了集体婚礼、道德模范评选、文明积分兑换、新风课堂等文明实践活动，让文明新风浸润人心。我们来听到村民张春燕。
5: 我也会给身边的亲戚邻居宣传村规民约，带动大家一起守规矩、树新风，积极配合村里的各项工作，齐心协力把咱们村子建设得更好。我也会给身边的
2: 10月10号，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总决赛暨颁奖展演在永宁县闽宁镇如期举行。来自重庆、内蒙古、浙江、甘肃、陕西、宁夏、江西、山东、湖北、湖南、贵州、西藏等13个省区市的16支队伍和5支复赛队伍齐聚赛上江南，同台角逐，决出了1、2、3等奖。我们通过音频来了解一下。

10月9号，迎春市首届村 BA 女子篮球赛决赛在永宁县闽宁镇火热开赛，金凤玉立，奋勇冲刺，经过多轮比拼，最终斩获亚军。赛场上，良田镇富米女的篮球队的队员们穿梭奔跑，默契接力，奋力拼抢，每一次的起跳，每一次冲刺，都展现出乡村女性坚韧不拔、团结向上的崭新风貌。年近50岁的禹秀英是队里的最温暖的大姐，也是妇女蜕变成长的真实缩影。从前的她常年居家务农，操持家务，性格拘谨，很少参与集体活动。加入篮球队以来，她突破年龄束缚，坚持常态化训练，在一次次奔跑流汗中收获了健康体魄，褪去自卑，更收获了珍贵的姐妹情谊。脱下球衣，她们是肯勤恳务实，守护家园，耕耘乡土的普通移民妇女，参与田间劳作，温棚种植，村级治理。换上战袍，他们是敢打敢拼，竭力奋进，永不言弃的运动健儿。本次接地气有温度的乡村女子篮球盛会，让良田镇的妇女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生活的幸福感、获得感持续提升。10月11号，海原县西安镇薛套村的千亩标准化辣椒种植基地里，火红的朝天椒挂满枝头，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采收景象。村民与宋娜正在组织工人抢抓农时采收辣椒，她高兴地表示，我们今年流转了200多亩地来种辣椒，现在每天雇20多个人来采收，每天工资是130元，大家干劲都很足。今年以来，西安镇按照全面推进农业化片区种植要求，立足冷凉气候优势和土地资源禀赋，在薛套村打造千亩绿色辣椒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构建起了企业运营、集体参与、群众受益、订单销售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格局。基地总种植规模达1500亩，全部连片种植，选用香辣708优质朝天椒品种，实行统一种植、统一施肥、统一灌溉、统一防疫、统一销售、无统一的管理模式，亩产量稳可达到1000斤。企业按照5元每斤实行全程订单式收购，产品远销贵州、四川等地。最后呢，将目光放到国内。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植陆续展开。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截至10月10号，全国秋粮收获已过50%，其中呢，西南收获75%，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秋收秋种顺利进展。10月10号，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询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本次修订的新增了食用农产品的信息公示要求，在商品详情页显著位置标注其名称、产地联系方式、经营地址等，并鼓励展示食用农产品的承诺达标合格证、追溯标识等信息。

至目前，重庆市有 81.8 万脱贫人口含金色对象实现了稳定就业，脱贫人口稳就业稳定在80万人以上，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持续保持。

年以来，内蒙古已下达农村公路、危桥改造及村道安防工程资金2.35亿元，全力保障农村牧区道路安全，提质升级夯实乡。

0: 亮按遗产定苗，山东的水浇地基本苗呢是20万至23万，旱地22万至25万，江苏是拨期12万到16万，拨期需延迟相应的增播量，山西每延后一天亩产增 0.25至0.5公斤等。最后来关注到，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的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去年全年。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年2121处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好的，感谢收听三农资讯速递，广告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3: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 0951-3937-666。
2: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4: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

0: 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
1: 广阔天地，四季更迭，春耕或秋收的时光里，总有忙碌的身影在田间地头交织。
2: 日新月异的田园风景，淳朴如一的邻里乡情，让电波环绕绿水青山，让沃土听到我们的声音。
1: 塞上的秋风中，领略稻香一片，富饶的土地上遇见诗意隐穿，风吹麦浪，吹麦浪。
2: 在山川，
3: 走进大美乡村，感受乡村发展，记录乡村变化。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5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农业节目《风吹麦浪》。大家好，我是夏金。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下午的14:15到15:00，重播时间呢是为晚间的8:30到9:00。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到我们的重播内容。

0: 这啥？简单讲，它就是葡萄酒圈的联合国。1924年在巴黎成立，距今已有102年历史。现在一共有51个成员国，它的核心工作就三字：定规。葡萄怎么种，酒怎么酿造，酒瓶标签怎么写，全都听它的。WTO 世界贸易组织在葡萄酒这块都是直接拿它的标准来用。一句话，你想把葡萄酒卖到国际市场，就得按 OIV 制定的规矩来。中国从申请加入 OIV 到正式成为成员国，再到拿下这场顶级大会的承办权，仅仅用了2年的时间。这个速度在 OIV 百年历史上都非常少见。那么这场重量级大会为什么这么快落户中国？两个字，需求。
1: As a leading vine and wine country and as a global economic power, it is of the highest significance that China has now taken its place alongside the other major vine and wine countries within the OIV.
0: 中国加入 OIV 不只是多一个成员国那么简单。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亚太地区转移，中国用几十年走完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道路，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些年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

0: 期2000半的科学报告。那看点三呢，是武馆联动博览会的名庄名酒呢，会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的 A 馆至 E 馆呢来展现。我们呢首先能跟大家介绍到，在 A 馆呢会有世界葡萄酒文明巡礼和宁夏产区的发展成果，在 B 馆呢有约50家的国际酒庄及布鲁塞尔大奖赛的获奖酒款，那在 D 馆呢会有150余家的酒庄精品与五星成果。首先呢，关于五星成果呢，我们都说啊，在10月12号到14号呢，科创领航智慧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科产融合成果展呢，也会随着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呢一同亮相。硬核产业技术搭配趣味互动体验呢，会全方位展现我们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全产业链的创新活力。那这次总展览面积呢是有600平方米，那细分为新产品、新装备、新技术、信息化4大特色展区，内容呢贯穿了葡萄种植、酿造、加工、质量检测、品牌营销等各个环节，系统呈现了宁夏葡萄酒产业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创新变革。比如说呢，在新产品展区呢，我们市民朋友啊可以近距离的来感受一下和品鉴一下我们产区特色的创新酒款，直观了解到比如说像起泡酒啊、贵腐酒等一些特色品类，感受产区在葡萄种植选育、酿造工艺改革上的全新突破。另外呢，在新装备展区呢，会集中展现智能农机设备与现代化酿造的检测仪器，生动展现葡萄酒生产的智能化、标准化的发展趋势。另外呢，在新技术展区呢，会集中展示比如说像我们贺兰山东路的节水栽培技术、特色酿造工艺、本土的微生物研究等多项核心科技成果，彰显产区的科研创新实力。当然呢，在信息化展区呢同样是亮点十足啊，那全链条的产品溯源体系，包括智慧葡萄园数字化的管理体系、 AI 智能试酒等智慧应用呢会集中亮相，直观呈现数字技术为传统葡萄酒产业注入的全新动能。那很多朋友呢其实会对于我们的数字 AI 试酒师呢会比较好奇啊，那它呢是依托于智能机械臂实现全自动化的饮品调配，从取料到调制再到出杯全程智能化完成，流畅丝滑的机械臂操作呢极具科技氛围，让观众呢可以近距离感受到葡萄酒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的升级魅力。那机械臂呢还会高举巨型酒杯等候参观者前来合影打卡。另外呢，在E馆啊会有美酒美食嘉年华和宁夏50风物展、酒标的 DIY、 AR 酒庄游、贺新酒等新品发布等互动体验呢贯穿其间。我们在广告过后呢继续为大家呢进行揭晓。
1: 风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特、兔宝宝、

0: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农业节目《风吹麦浪》，大家好，我是夏金。那继续来关注到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的相关情况。那刚才呢，跟大家介绍到了，目前为止啊，我们博览会呢是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的 A 馆至 E 馆呢来进行呈现。那在 A 馆呢，主要介绍到的是世界葡萄酒文明巡礼和宁夏产区的发展成果。在 B 馆呢，有7国约50家的国际酒庄和布鲁塞尔大奖赛的获奖酒款。那在 C 馆、D 馆呢，是有国内的150余家精品酒庄和5星成果来进行展出。除此之外呢，在我们的艺馆啊，会有美酒美食嘉年华和宁夏武士的风物展、酒标 DIY、AR 酒庄以及贺新酒的新品发布等互动体验呢，贯穿其间。那会在现场呢，打造沉浸式的打卡场景。那最受期待的便是创新的酒咖融合的特色调品。那这类饮品呢，会打破红酒和咖啡的饮用边界，带来新潮风味。其中呢，以蒲冰乐以半甜的葡萄酒为基底，磨合现纯的咖啡，口感冰爽清甜，层次丰富。热红酒拿铁呢，将红果的酒香和我们的红酒的果香和咖啡醇厚呢完美融合，暖香的温润的味道呢是绵远悠长。一冷一热的两款特色特调呢，会适配不同的观展体验需求。那当然呢，这次活动呢还推出了一些专属的福利活动，比如说市民在展位打卡拍照，发布至小红书并添加话题举杯喝蓝山，或者是艾特玩转喝蓝山东路葡萄酒，就可以领取专属的饮品券，免费品鉴创意的酒咖特调。我们通过音频呢来了解一下。
1: 此刻会展中心的艺馆啊，已经是大变样，可以看到首先在我身后啊，有一个已经布置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舞台。那我现在所在的艺馆的区域呢，啊，应该是我们的一个红酒咖啡的生活区。那其实啊，我现在站在这里啊，已经能够闻到这种咖啡的香味和酒香了。那每一个露营车应该都是一个展位，可以看到啊，都是有我们的一些咖啡机，包括我们现场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饮品红酒来搭配。那每一辆这个露营车啊，都非常的有特点。那放在整个的一个场地里面啊，都是颜色非常的鲜艳，非常的吸睛的。而且呢，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个露营车上面呢，不仅有好喝的咖啡，那肯定还有好喝的红酒。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家呢是我们的云南咖啡为主的一家参展商。
2: 那这次给我们的这个葡萄酒博览会准备了哪些惊喜呢？
1: 准备了我们的经典的一个热红酒，水果热红酒，然后红酒这块，还有我们从云南带来的罗万祖特调，我觉得我现在是全会展中心最霸气的车模。那可以看到啊，此刻在我身后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农用车。那现在啊还是在艺馆的我们的一个红酒咖啡生活市集的一个区域。那整个这个区域呢，我们看这个样子啊，应该是要布展成农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现在旁边的这个蛇皮带包着的都是一捆一捆的稻草。那么现在旁边的一个一个展位呢，据说呢是我们此次参展的一些文创的一些作品。那这些文创呢，不仅有我们宁夏本地的一些文创产品，那么还有从西安来的一些文创的一些参展商。那整个的这个氛围啊，非常的惬意，而且呢非常有田园的这种感觉。此刻会展中心的艺馆啊，已经是大变。
0: 除此之外呢，在我们的会展中心艺馆啊，为

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0: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新闻沟通世界，有焦点。

好，目光转向国内。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文件明确，重点紧盯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领域，覆盖生产、加工、网销、餐饮、进口各个环节，深挖各类食品安全案件线索。意见提出，案件从侦查、逮捕到审判、执行全流程，坚持依法从严，对情节恶劣的案件严格把握缓刑免于刑事处罚的适用条件，作出从重判罚。重大疑难食品安全案件将实行个案督办，政法机关还会加强和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协作，形成监管打击合力，震慑食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据自然资源部微信公众号今天消息，近日自然资源部印发《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二届

正式出版发行。该丛书构建了低空气象保障的理论、技术和方案体系，为我国低空经济产业的安全、高效、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系统的学术支撑与实践指南。好，来聚焦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0月11号晚，苏丹西部杰贝马拉地方政府表示，受粮食短缺和医疗服务不足影响，该地区近期有超过1800人因严重营养不良死亡。杰贝马拉地方政府称，持续的武装冲突导致大量人口流离失所，当地医疗卫生服务面临严峻挑战，包括医务人员严重短缺、医疗设施匮乏以及基本急救药品供应不足，进一步加剧当地人道主义危机。最近的数月来，当地已有1852人因严重营养不良死亡，另有1743人患有相关疾病。据报道，美已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别家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目前运费暴涨正向整个能源产业链传导。据荷兰媒体10月11号报道，荷兰国际集团最新报告指出，以一艘9月份从沙特出发前往荷兰的油轮为例，运费折算后相当于每桶原油运输成本达35美元，超过原油价格的三分之一，而去年同航线每桶原油运输成本均值仅为2美元，而到了10月油轮运费依旧高企。好，接下来呢，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热点评。安排家长轮值晚自习，学校不宜，总被家长呼来喝去。据媒体报道，日前呢，有家长反映湖北武汉的一所中学发通知，要求家长到学校教室轮值延时晚自习。通知称，轮值家长必须是学生父母，还要求呢家长记录不守纪律的学生。该中学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家长轮值系家校合作的教学方式，因为不可能让老师从早上七点工作到晚上九点，那就是14个小时，第二天还要上班。轮值系自愿参加，如家长没时间，可以跟班主任申请调整。记者从当地教育局获悉，确有此事，已介入调查处理。学校要求家长参与轮值并非孤立，类似的安排屡遭反对，原因在于家长的权益和意愿被无视。正如一位家长向媒体所言，家长轮值晚自习时被要求不能玩手机等电子产品，要么巡视，要么轻度办公，这哪里是家长，分明是不拿工资的学校编外工作人员。问题是呢，每个家长的处境并不相同，有的家长忙了一天已经没有力气呢再赶到学校去兼职，那还有的家长呢上晚班，如此情况校方如何能不问青红皂白的就安排家长轮值？而且即便校方解释称轮值系自愿参加非强制，如家长没时间可以跟班主任申请调整，可是事关自己的孩子，家长怎么敢轻易拒绝呢？家长轮值晚自习机制的设计初衷或源于一种朴素的原理，要提高学生晚自习的效率，学生家长的坐镇最管用。换言之，一些学校把解决晚自习效率不高、存在纪律涣散等问题的希望寄托到了家长的身上。令人不安的是，近年来这种设法开发家长能量令其为学校所用的现象可谓突出，例如让家长代批改作业、强制家长参加护学岗、在家校群动

0: 喂，张总，你好。
1: 老同学，我听说这次项目是你的部门在负责啊，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你看评分条件能不能适当照顾一下我们公司啊？
2: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要疏通很多关系啊。
1: 参与的几家公司我都已经疏通搞定了，剩下的就看领导你的啦。
2: 好好好，回头再说。
3: 当项目招标被人情内定，
4: 来，大家都坐啊。
5: 我的大领导呀，这工地咱就别去了。咱在这一边吃着，我给您呢一边的详细的汇报一下。再说这个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
6: 工地还是要去一下的，留个影像我也好交差嘛。
5: 哎，好的好的，好，来，咱们一起敬领导一杯，来，敬领导。来，
3: 当项目监管被饭局犒劳。
1: 领导，第三笔工程款还得麻烦您给打个招呼啊。
2: 哎呀，老同学，不是我不帮你，你也知道的，走流程很麻烦，是需要时间的。
3: 当工程款不付成为筹码。
1: 老同学，还是你有办法呀，验收很顺利啊，你的那一份我已经调研送过去了。
3: 当项目验收成为分账。
7: 通知您的职业生涯余额已严重不足。
8: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请你配合我们审查调查。
9: 爸爸去哪儿了呀？我想爸爸了。
7: 你的在任时间已结束。
10: 我的妈妈，
11: 我的妈妈
10: 无所不能，
11: 无所不能，
1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1: 像大厨一样
1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1: 为家人打造美味，
1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1: 像超人一样
10: 带给宝贝快乐，
11: 给我快乐。
1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1: 因为工作，
10: 因为各种琐事，
11: 因为各种琐
10: 事心情烦躁，
11: 心情烦躁。
1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1: 不管他温柔的，
10: 还是大声的，
11: 还是大声的，
10: 你都要记得，
11: 我都记得，
10: 妈妈永远爱你，
11: 妈妈永远爱我。
1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12: 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一百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式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13: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7: 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

0: 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公园里，巷子口，一盘棋，一杯茶，时光之手紧握着刻刀，在他们的身上留下了种种岁月痕迹，回首间已是满头银发。他们绽放银色精彩，他们挥洒银色力量，他们和城市共发展，他们与时代共进步。走进银色年华，倾听他们的故事。
2: 挥洒银色力量，绽放银色精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九点十五分到十点钟为您直播的银色年华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来。银色年华节目专门面向老年听众，我们的节目紧扣老年人的生活和心理需求，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从新闻信息、生活服务、养生保健、休闲娱乐等多层面，共同打造属于老年人自己的精神文化家园。银色年华的节目

广场歌舞飞扬，贺兰县老年大学感党恩送祖国暖重阳文艺汇演系列活动举行，老年文艺爱好者、志愿者、干部群众齐聚，以文艺展演、志愿服务、好物推介、人才服务喜迎重阳，传承敬老爱老美德。开场舞《辉煌中国梦》点燃气氛，合唱、舞蹈、说唱、旗袍秀等轮番上演。旗袍秀东方雅韵，舞蹈盛世欢歌美丽中国，本土说唱这事儿真该乐一乐，赢得掌声。现场同步设置志愿服务惠民专区，免费测血压、血糖、中医问诊，开展民族团结、反诈防骗、医保政策、移风易俗宣传，并提供理发、磨刀、小家电维修，品鉴贺兰好物，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展示枸杞、葡萄酒、杂粮果蔬、牛羊肉以及非遗文创，通过试吃、秒杀等助力本土品牌。人才夜市推出文职、技术、服务等岗位，讲解就业创业补贴、社保政策，提供简历指导、岗位匹配。后续还将开展五老敬校园红色宣讲、一老一小结对关爱、重阳敬老专场演出等。10月10号，新晋区丽景街街道春城社区接到居民赵先生求助，称父亲失联，电话不通。经了解，老人当天收到一条仿冒公安部门的诈骗短信，未核实真伪，独自前往派出所，因酒未归且手机无法接通，家人向社区求助。社区工作人员杨超、左警会接报后，立即联动丽景街派出所民警核查。经核实，老人因平时接受社区反诈宣传，未轻信短信，也未转账，而是主动到派出所求证。民警耐心接待，核查线索，讲解养老电信诈骗案例和防范知识，进一步筑牢起反诈防线。最终，老人平安，家人放心。此次老人主动核实可疑信息，是春城社区常态化反诈宣传的缩影。社区针对老年群体，通过楼栋宣讲、入户走访、社群推送、案例科普等方式，提升老年居民防骗意识和能力。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资讯。2026年天津市敬老月活动10月10号在天津文化中心正式启动，现场人头攒动，氛围温暖热烈。启动仪式以老龄工作展示片拉开帷幕，社区养老床位、银龄志愿者身影等画面尽显天津养老事业成果。金杆银龄行动退休志愿者分享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的基层服务经历，引发全场热烈共鸣。天津图书馆银龄志愿团队的经典诵读《岁月的芳华》打动不少老年观众。现场同步设置六大类91个慰老服务展位，涵盖多类实用服务。成果社区展集中展示老年友好型社区、敬老模范等建设成效。公益市集汇集健康义诊、保健食品便价、适老产品展销等便民服务。智慧助老区手把手教老人智能手机操作、网上办事技巧，同步普及反诈知识。反诈宣传区以案说法拆解养老投资、旅居康养等高发骗局。法律咨询展位耐心细致地解答家庭赡养、财产继承等老年群体关切的法律问题。适老化改造景区实景搭建居家场景，集中展示扶手、防滑设施等适老产品，方便老人整个现场体验。

服、老年健康服务、适老环境建设等六大维度开展系列实施活动，把尊老敬老的关怀落到老年人的日常实处。近年来，云南省楚雄州楚雄市聚焦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要求，持续优化老年教育供给，通过网格化布局、规范化管理、融合化发展的办学模式，圈出便捷可习的老年教育版图，让银发学子在家门口就能圆大学梦。针对老年教育一座难求、老年人出行不便等痛点，创新覆盖城区的一加四加 N 办学体系，将校本部、西山校区、小龙井校区和怡人古镇社区老年大学纳入楚雄市老年大学招生 APP， 实行统一招生管理，让老年学员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到指尖上的报名便利。目前学校总建筑面积达 1.81 万平方米，适老电梯、防滑地垫等156件安全设施一应俱全，同步推进老年助餐服务，优化老年幸福食堂配套，让老年学员放学后就近吃上暖心餐，日均就餐200余人次，真正实现既学得好又吃得好。夕阳新主张，探索新世界。感谢收听今天的每日快报。

0: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4: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3: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4: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 B11 栋，电话3857888。
5: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宁夏家喻户晓的建材行业新地标，汇聚了蒙娜丽莎、千年周、恒洁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是您买家装、家居、家电的优选之地。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400-999。
1: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90.5

0: 这里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网红打卡，街拍大片儿，满头银发，一样时尚来电。
2: 健身房里没有老人家，轻松拉爆你们这些小娃娃。
1: 不出门也能聊聊家长里短，剪个视频，老姐妹们为我转发点赞。
3: 乐享盈盈，老有所为，
1: 银色年华。

0: 挥洒银色力量，绽放银色精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每个工作日上午9:15到10:00为您直播的银色年华节目，我是将来。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银色年华，也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银色云课堂的板块当中。在银川以及宁夏各地呢，很多老年朋友们可能是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啊，如今呢步入晚年，大家最关心的民生惠民的事项，其实呢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独生子女父母专属的养老奖励还有补助补贴的一些政策哈。所以呢其实很多长辈都听说，哎，这个60周岁之后可以领取专属的补贴，享受养老的优待，但还有一个普遍存在这个政策上，哎，不太了解，条件对不上，或者说是申报不会办，证件缺失不敢报的一个问题。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热点问题，聚焦咱们宁夏银川的独生子女父母的福利，然后以及这个补贴。那同时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申报的条件、办理的流程以及发放的标准等等等等，让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能够清晰对照、精准自查啊，规范的申报。首先呢，也和大家厘清一个核心的认知啊，就全面二孩三孩政策落地之后呢，国家并未废止历史上的独生子女家庭优待的政策。凡是过去响应政策终生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家庭，老年人优待权益是长期有效，不因生育政策调整而取消。所以呢，终生这个即便是早年啊，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遗失损毁，同时呢都是可以按照咱们银川的最新便民政策补办系统补录啊，不会影响到后续的补贴申领的资格，彻底打消老年朋友们的办证焦虑。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通过一段新闻来了解一下最近的这个热点的一个话题。
1: 近日，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自治区财政厅联合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制度实施方案》，为城镇独生子女父母送上暖心保障。方案明确，现阶段奖励扶助标准为每人每月100元，按月计算，按年发放，每年8月20日前发放到个人账户，资金按人计算，符合条件的夫妻双方可分别享受。需要注意的是，领取需同时符合具有宁夏户籍且为城镇居民，1933年1月1日后出生，申报年度年底前年满60周岁，终身只生育或合法收养一个子女，之后被再生育收养，持有有效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政策自2027年

0: 一日起施行，资格确认后从当年开始发放。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向户籍所在地村居委会提交身份证、户口簿、光荣证及婚育材料。这项政策体现了对独生子女家庭贡献的记挂与关怀，符合条件的家庭可提前了解，及时申报，让好政策温暖落地。
1: 是的，这是近期对于咱们独生子女的一些补贴。那其实呢，这一项的惠民政策呢，早就已经在农村地区落地了。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奖励扶持是面向农村户籍独生子女老年父母，这个是政策比较成熟、发放稳定的，也是农村长辈重点享受的一些福利。那根据自治区卫健和财政部门统一规定，那该项政策申报有着明确严格的准入条件，同时呢也是需要满足，我们接下来呢也了解一下申报硬性条件呢，具体为1933年1月1号以后出生，具备宁夏农村居民户籍，在2016年1月1号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合规生育，无违规超生记录，此后呢再无生育和收养子女，现存一个子女或者两个女孩，夫妻双方年满60周岁即可纳入奖励补助的范围。在这里呢，补贴的发放标准为每人每月100元，按照年度统一核算发放，终身享受，直至本人亡故。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提醒到广大的农村老年朋友们，该项补贴呢，它是不自动发放的啊，不默认到零到账，所以呢，必须由本人主动向户籍所在地的村居委会提交申请，经过村级核实、乡镇初审以及县级终审公示通过后啊，方可纳入发放的名单。所以呢，很多的农村长辈啊，可能会说因为不了解申报的流程，并没有主动申请到啊，错失多年的补贴待遇，十分可惜。所以呢，咱们可以了解一下这项政策的具体的一些实施内容，我们看自己到底满不满足这个申报的条件。如果满足的话呢，咱们也抓紧时间来到村居委会进行一个申报。那针对特殊的户籍情况呢，官方明确的界定，夫妻一方为农村户籍，一方为城镇户籍的，仅农村户籍一方符合全部条件可单独申领，城镇户籍一方呢不适用该项农村奖励扶持政策啊，两类政策呢是不可以同步享受的。然后呢，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啊，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的扶助啊，也是在2027年呢即将全新落地，这也是咱们城区和身份户口在城镇的老年朋友最期待、关注度最高的一个全新的惠民政策，补齐城镇独生子女老年家庭福利短板的重磅新政。那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持制度实施方案，2027年的1月1号起正式施行，它也会专门覆盖新庆区、金凤区、西夏区等银川城镇户籍老年独生子女的父母。城镇奖励扶持的申报条件也是非常清晰规范的，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一下。面向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终生自愿只生育一个子女，依法取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年满60周岁的宁夏城镇户籍居民，具体要求为1933年1月1号以后出生，申报当年年满60周岁，全程呢无违规生育记录，在2016年后再无生育收养行为，持有有效光荣证。其实呢这个证件遗失啊也是可以补办补录的。所以呢政策充分兼顾家庭的情况，丧偶离婚再婚家庭实行单人单独认定，无需说夫妻双方同时达标，只要本人终生只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户籍的年龄条件，即可以单独申报，单独的享受待遇，也是切实保障了特殊婚姻状况的老年群体的合法权益。那这个补贴到底发放多少钱呢？发放标准呢是统一为每人每月100元，按年度统一打卡发放至本人社保卡。官方呢也是特别的暖心说明啊，就说该项的奖励扶助金不计入低保和特困家庭的收入核算，不会影响抵扣啊老年人的原有的低保。

保、养老金和高龄补贴等等一系列的待遇啊，属于是一个纯新增的这么一项惠民福利，保障老年群众应享尽享。同时呢，也是明确不予重复的享受规则。那已经领取到计划呀、生育家庭特别的扶助金，或者说是在外省享受过同类独生子女的老年人奖励政策的人员，不再重复享受本项城镇的奖励扶助。户籍迁出宁夏后续再生育或者说收养子女的，次年起呢停止发放补贴。好的，那接下来呢是一段广告时间，广告回来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聊相关的政策。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

0: 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95139376666。
1: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张，今天活动中心有活动，我先去占个位子。
4: 哎呀，老李，我今天老年大学的音乐课去不了了。
5: 对呀，我今天老年模特队有演出，也去不了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乐，陪伴关注，让这银色的光芒闪耀在银川的上空。分享传承，为老年朋友打造抚慰心灵的温馨港湾。银色年华，此刻正当时。

挥洒银色力量，绽放银色精彩。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工作日上午9:15到10:00为您直播的银色年华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这一个话题呢，是咱们本地独生子女惠民政策落地啊，也是呢2027年呢即将全新落地的这样的一个父母奖励的扶助。所以呢，在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实施制度的方案，2027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那和大家再介绍一下都具体的要求啊，都会有哪些。是1933年1月1号以后出生，申报当年的年满60周岁，全程无违规生育记录，2016年再无生育收养行为，只有有效的光荣证证件遗失呢是可以补办补录的。同时呢，有一个发放标准啊，就是发放标准呢是每人每月100元啊，按照年度统一打卡发放至本人的社保卡。同时呢，像这一部分的补助，是不计入低保和特困家庭的收入核算，同时呢也不会抵扣和影响老人的原有的低保养老金和高龄的补贴待遇。那这个时候呢，也是有听众朋友们来发来消息啊，问到我们，就说是那如何申报啊，怎么样申报呢，走什么样的流程。那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下银川啊，所有的这个独生子女老年奖励的扶助和特别扶助呢均实行个人自愿申报啊，免费办理逐级审核，它并没有自动发放的机制啊，所以呢其实符合条件的老人您请务必主动申报啊，避免呢错过了这一项补贴。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咱们通用的一个办理流程是什么样的步骤啊。第一步呢，个人申请，携带全套的材料前往户籍所在地的社区村委会和街道民生服务中心呢提交相关的申请，是不支持跨区域啊和跨常住地办理的。那第二步呢，就是村社核实公示，核查户籍婚育和子女的一个相关情况，公示无异议后上报。

三步呢，乡镇街道初审核对信息，完善资料。第四步呢，县级卫生部门终审备案，录入系统。同时呢，财政发放补贴。行动不便的高龄和独居老人可委托子女网格员代办，申报材料呢也是统一精简，携带本人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独生子女光荣证、结婚证。那如果说是这个还有一些相关其他的一些情况的话，也可携带离异、丧偶、收养或者说子女伤残的死亡家庭啊，补充对应的一些佐证材料是可以的，并不需要特别多的其他的冗余的资料。有朋友也问啊，如果说是这个相关的证件遗失了啊，找不到了，该怎么办呢？那其实呢，很多的老年朋友们啊，也是会遇到一些这个独生子女光荣证遗失、损毁、老旧档案啊查不到的这样的一个申报的堵点。那同时呢，我们也是结合最新的一个便民的政策，和大家重点的做一个精简的说明啊，快速解决办证难，不耽误补贴申报。官方明确呢，2016年前合规的独生子女家庭永久保留补办和系统补录的资格。补办呢，也是同样是属于就近办、免费办及办件啊，并无任何的工本费呀，或者说是代办费呀，收费代办啊，均为诈骗。如果说呢，您在这个想要办理的过程当中呢，有人上门来跟您说，独生子女光荣证丢了怎么办？我能给你补办，您需要给我掏多少多少钱就成了，这个一定要小心啊，这是骗子。所以呢，其实啊，咱们也没必要去跑到市级大厅啊，咱们在这个户籍地的社区街道啊就可以受理。针对老旧档案缺失的问题呢，也是可以通过社区走访核实啊，公示后无异议后，系统补录备案，补录信息呢和原始的证件完全是效率一致，完全可以正常的申报各类补贴啊，也是彻底的解决老年人办证难、申报难的问题。只需要呢大家提前咱们准备好一些基础材料啊，就近咨询办理即可。同时呢，在这里啊，也是和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的一些误区啊，可能说是老年朋友们呢，关于这些补贴啊，或者说这些政策容易产生的一些误区，帮助大家呢精准辨别，从而呢顺利拿到补贴。但首先呢，误区一就是有一些老年朋友们认为啊，到60周岁以后补贴它是自动到账的。其实呢并不是啊，所有的城乡奖励扶助和特殊扶助是需要个人的主动申报啊，并没有自动的发放机制啊，未申报一律无法享受待遇。这误区二呢，也就是说常住地可以跨区域办理啊，其实也不是的啊，必须要本人户籍所在地的村社和街道办理，那常住地和居住地是不受跨区的申报的。还有一些老年朋友们认为城乡两项补贴啊是可以重复领的啊，就农村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二选一，其实呢是不得重复享受。系统呢同时也会自动甄别核验，如果说是啊您已经之前享受过了这个政策呢，所以这一次咱们也不用上报了，因为上报了之后呢，哎，也没有办法申请到这一次补贴。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离婚再婚家庭啊，可能是无法享受的。其实呢，按照这个个人的生育情况，他会单独认定啊，本人符合条件即可单独申领，无需配偶费，无需这个配偶配合。所以呢，各位广大的老年朋友们，咱们也要主动的对照政策的条件啊，自查自身的年龄、户籍和婚育的情况啊，证件缺失就要及时的就近补办补录，符合条件呢，咱们也要主动申报。也希望啊，各位年轻的朋友们、子女啊，也多关注关注父母养老惠民政策，可以协助老人整理材料、就近办理，让老年人少跑腿、多受益，安享晚年。所以呢，也是希望啊，咱们每一位响应时代号召的独生子女父母都能够稳稳地享受到政策的红利，度过安稳、舒心、幸福的迎龄生活，挥洒银色力量，绽放银色精彩。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启幕，博览会从今天到14号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 A-E 馆开展，五大展馆各具特色， A 馆展示世界葡萄酒文明与宁夏产区发展成果，设置酒标 DIY 体验， B 馆汇集7个国家约50家国际酒庄与国际赛事获奖酒品， C-D 馆集中展示国内150余家酒庄产品，配套文创 AR 酒庄漫游等特色活动，一馆打造红酒生活馆、红酒咖啡生活市集、六大洲际主题体验。

较大。17号起天气将明显转阴，气温大幅下滑。17号至18号最高气温降至11至12度，最低气温低至5至6度，降温的幅度明显，冷暖变化突出。气象部门提醒，昼夜温差大，市民需注意冷暖变化，及时调整着装。

水果等重点领域，生产加工、网络销售、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深挖案件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对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依法从重判罚等等。记者日前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为进一步消除隐患，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开展无 3C 认证充电宝集中整治的通知，部署为期3个月的集中整治。目前集中整治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监督检查充电宝生产企业425家，销售市场1496个，店铺5.56万家，共享充电宝及网售充电宝81.2万个，发现问题线索395件。截至10月1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呢31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91亿，放映总场次1.16亿场。今年以来，电影市场持续火热，从元旦档、春节档到五一档、暑期档，再到刚刚结束的中秋档、国庆档，400多部影片涵盖喜剧、动作、科幻、悬疑、动画等多种类型，电影市场稳健增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4800亿元。阿尔茨海默病一定会遗传吗？实际上，阿尔茨海默病有遗传易感性，但并非都会遗传。父母患病，子女不一定得病，早发性病例少见，家族遗传风险高。更普遍的晚发性病例是基因、环境与生活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家属无需过度焦虑，无指征不必盲目做基因检测，有多带早发情况可做遗传咨询。日常可通过管控三高，坚持运动、健康饮食、社交学习，保障睡眠，降低发病风险。好，下面来聚焦国际新闻。据德国之声网站11号报道，德国申请拒绝服兵役的人数急剧上升，今年前8个月已超过1.2万人，是去年全年的3倍多。德媒分析认为，俄乌冲突持续，欧洲安全形势紧张，以及德国政府推行的新兵役制度，是申请人数激增的主要原因。

0: 央广云听、银川发布客户端、银川交通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GITV 银河互联网电视、宁夏电信天翼云和等同步推送，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个被总书记点赞的社区里最动人的邻里佳话与团结故事。
1: 喂，张总你好。
2: 老同学，我听说这次项目是你的部门在负责，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你看评分条件能不能适当照顾一下我们公司啊？
3: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要疏通很多关系啊。
2: 参与的几家公司我都已经疏通搞定了，剩下的就看领导你的啦。
3: 好，回头再说。
4: 当项目招标被人情内定，
5: 来，大家都坐啊。我的大领导呀，这工地咱就别去了。咱在这一边吃着，我给您呢一边的详细的汇报一下。再说这个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
6: 工地还是要去一下的，留个影像我也好交差嘛。
5: 哎，好的。好，来，咱们一起敬领导一杯。来，敬领导来一杯。来。
4: 当项目监管被饭局犒劳。
2: 领导，第三笔工程款还得麻烦您给打个招呼啊。
3: 哎呀，老同学，不是我不帮你，你也知道了，走流程很麻烦，是需要时间的。
4: 当工程款拨付成为筹码。
2: 老同学，还是你有办法呀，验收很顺利，你的那一份我已经叫人送过去了。
4: 当项目验收成为风障。
7: 通知您的职业生涯余额已严重不足。
8: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请你配合我们审查调查。
9: 爸爸去哪了呀？我想爸爸了。
7: 你的在任时间已结束，

0: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迎春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在《论语》中懂得快乐的真谛。
1: 没人对你说不的时候，你是长不大的。在战争与和平里发现成长的阶梯。
0: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其诺必成。通读《史记》，通晓做人的道理。
1: 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读懂《老人与海》，读懂生命的意义。
0: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书海有声，浸润心灵。

0: 书是《这就是中国脊梁》，这本书的定价为49.9元。这本书呢，为我们讲述了一批大国功勋的人生故事。这里面有隐姓埋名投身国防科研的科学家，有扎根祖国大地默默奉献的建设者，他们放弃优越的条件，在艰苦的环境当中攻坚克难，用一生的坚守报国报效祖国。书中的故事通俗易懂，不管是家里的中小学生还是咱们的成年朋友，读起来都没有门槛。读这本书呢，我们能够真切读懂什么是理想，什么是担当，读懂一代代为国奉献者的家国情怀。
1: 这也是给我们的青少年朋友推荐的这样一本榜样的书籍，榜样的力量，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好，接下来的这一本呢？
0: 接下来第二本的书名叫《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来读懂毛泽东。这本书的定价为43元，这是一本拿过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国好书奖等多项重磅荣誉的经典读书。这本书呢没有这个晦涩的理论料，而是用平时通俗的语言，梳理伟人的波澜壮阔的一生。我们可以读到少年时期的求索，读到风雨岁月当中的坚守，读懂这份始终心系人民的赤子情怀。青少年读可以建立历史认知，成年人读也可以从中收获思想力量，非常适合静下心来读这本书。
1: 对，也可以让我们走进伟大领袖毛泽东他的生活里的这样一个平凡模样，是吧？
0: 是的。
1: 好，那接下来的这一本呢？
0: 第三本书，这本书是一个红军不怕远征难，是一本经典的读物，定价为35元。这本书呢，我们重回那段峥嵘岁月，重温25000里长征的伟大征程，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翻越寒冷的雪山，跋涉危机四伏的茫茫草地。书里既有宏大的历史场面，也有记录许多这个普通红军战士的真实经历，面对严寒、饥饿，还有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军凭着坚定的信仰一往无前。一个个鲜活故事，让我们真切理解长征精神，读懂今天安稳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
1: 今年呢是长征胜利90周年，这本书呢在今年阅读也是有着非常特别的意义啊，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节点啊。那好，那接下来一本呢？
0: 这三本书没有，一共就这三本书。这三本书呢有大国榜样的奋斗，也有伟人的成长所求。

0: 也有长征路上英雄的热血故事，它既是适合孩子念，咱们成人闲暇收听阅读同样会深受感动和启发。
1: 嗯，
0: 这不是刚刚过了十一国庆节嘛，
1: 嗯，
0: 所以相信很多朋友都还沉浸在咱们对祖国的热爱与自豪当中，所以国庆不只是假期和欢庆，更是一次回望来路敬先辈的时刻。我们今天的山河锦绣、万家团圆不是凭空而来，正是无数革命先烈、时代榜样拼出来的、干出来的。
1: 好，非常感谢李进的推荐。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和大家一起走进了三本。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正在和大家一起走进的节目是书海有声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共读新书，分享好书。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读到的这本书呢，是来自作者徐文的纪实文学《一个人的地球派对》。这本书是由新经典文化文汇出版社出版发行。作者徐文曾经是一名光鲜的记者，27岁那年他选择辞职，放下城市里所有的身份，整整的八年时间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固定住处，全部家当就是背两个背包，睡过200多家的青年旅社，在全世界的边边角角四处游荡，去北极圈追逐永昼，到亚马逊坐慢船，在泰国学习泰拳，寺庙里打工换宿，过着妈妈口中女流浪汉的日子。那书中呢有这样一句话特别打动人，他说，我将时间视为唯一的拥有之物，而不是生与死的过渡。相信呢，我们在读完这本书之后，你真的不会再去畏惧孤独，因为地球很大很大，大到足可以把那些想象中的孤独无聊的日子填得满满当当的。我们接下来和大家读到的这本书呢，是知名财经评论家叶檀创作的抗癌纪实作品《与生命和解》。这本书呢，是在今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源于作者叶檀被确诊为乳腺癌晚期之后的治疗与心理重建的历程，并且在2026年的8月份在上海举行了新书的发布活动。书中真实地记录了他与病魔正面交锋的全过程，剧烈的癌痛、化疗脱发、失去指纹、手脚麻木，反反复复的复查恐惧，也写下了病房里的生死瞬间，病友的命运的悲欢离合，医患之间的信任与托付。作品通过八章节的内容，进一步探讨了在疾病冲击下对于生死观、自我认知、工作、幸福等命题的思考，呈现出了从恐惧接受到最终寻求与生命和解的心路历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走进叶檀的这本书《与生命和解》。
1: 很多人要走到生命尽头，才第一次真正顿悟什么是活着。知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叶檀就是这样的人。他曾是中国最忙碌的人之一，每天有开不完的会，飞不完的城市，做不完的直播。他曾经觉得

影响力，可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可以停下来，因为在他的世界里，前面永远还有下一件事，下一场直播，下一笔生意，下一次成功。直到有一天，他在直播结束后被人半抬半抱送进医院，医生告诉他乳腺癌四期，而且已经出现了肺转移和骨转移。他开始安排公司的未来，安排母亲的养老，甚至安排自己的身后事。他以为自己的人生

却从来没有认真看过沿途的风景。直到生病以后，他第一次坐在窗边看树叶，一看一整天，看阳光怎样从东边慢慢走到西边，听风吹过树叶的刷刷声。他以前觉得人生最重要的是成功，后来才知道真正重要的是当下的一顿热饭，是当下看见一朵花的欣喜。他发现自己过去50多年来生活的重心是怎么把人生过得更成功，但却从来没有认真想过一个更简单的问题：如果人生随时可能结束，我今天到底应该怎么活？他开始重新回看自己的人生，那些拼命工作的岁月，那些被他忽略的家人，那些曾经以为很重要，如今看来根本无关紧要的事情，还有那些真正重要却总被他推到以后再说的生活。他一边治疗，一边记录，一边面对身体的疼痛，一边重新理解自己的生命。与生命和解这本书就这样慢慢写了出来。这不是一本单纯的抗癌日记，他写疾病，也写衰老，写死亡，也写活着，写身体，也写情绪，更写一个人在经历人生巨大的失控之后。

0: 址在哪儿？
1: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第十一栋，电话3857888。
2: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您的坚持教会我勇敢，您的坚强教会我善良，教会我成长路上的每一步。在我心中，我的妈妈无比伟岸，顶天立地。
1: 有人以善为训，温暖他乡；有人以爱为底，默默守护；有人以忠为德，坚守初心。而更多的人是把日子过成了传下去的家风、好家训，在每一个用心爱着的人身上；好家风在每一个烟火寻常的平凡深处。传承好家训，建设好家风，让中华美德生生不息。森林草原防火，牢记森林草原防火知识，守护绿水青山。一个火星就能让整片森林草原陷入火海，火灾无情，防范先行。防火知识要牢记，电视网络多学习，学校社区齐参与，危险认知记心理，火种管控严执行。森林草原禁烟火，禁火标志要看清，违规用火必严惩。进入森林草原防火区，依法接受检查，进行实名登记，火种火源不进山。防火责任扛在肩，守护绿色靠大家，一起筑牢防火线。
2: 给世界读一本书，陪自己走一段路。书海有声，漫卷秀色，字字温柔，字温柔。
3: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书海有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峰。我们在今天书海有声的节目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在上一周上榜了各大图书榜单的新书，以及被读者朋友们所喜爱的图书。我们接下来呢，在关注这样一本文集之前呢，先去走进一位作家，那就是

是好是坏，要爱就不必顾忌这爱是善是恶。纪德就是这样大胆无所顾忌，他反对任何模式化的人生。我什么时候说过要你变成我的样子呢？正因为你不同于我，我才爱你。他教会人们生活的本领，他说，生活的困难在于我们总是面临选择，但对我来说，选择不是优中选优。

在这种极致压抑和矛盾中催生了他振聋发聩的惊世之作。窄门与违背道德的人如同他灵魂的一体两面，是一个极尽克制，靠近你我心如刀绞，远离你又奄奄一息。当时呢，因为字里行间大量的挑战道德边缘，直击人性的深渊，他们一度被列为禁书。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束微光照亮那扇通往幸福的窄门，人生不是寻找答案，而是亲身经历。人穷就要受奴役，要吃饭就得干活，毫无乐趣，一切没有乐趣的劳动都是可避的。一个是放纵欲望，哪怕明知道是罪孽也甘愿与你沉沦，这也是为什么加缪称他是真正的老师，直言没有他就写不出局外人。马尔克斯呢也说他是一代人的心理坐标，他的文字呢就像刺破暗夜的光束，戳破我们不敢承认的欲望。要行动就不必考虑行为是好是坏，要爱就不必顾忌这爱是恶是善。质疑我们不敢挑战的规则，宁愿真实也要被人憎恨，宁愿虚假也要不被人爱戴，也拥有了我们不敢追求的自由。幸福没有现成的，应当逐步获取，生活在永恒而甜美的等待中，等随那一刻的到来，也许那一刻在未来，也许那一刻已经过去。这也是为什么无数人读到高潮之处，内心止不住的在呐喊，记得只怪我们相遇的太晚。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读到的这本书呢，是在上一周上榜了豆瓣读书新书榜第五名的一本书，来自捷克作家博胡米尔·赫拉巴尔的《底层的珍珠》。这本书呢，是在9月份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定价64元。《底层的珍珠》最早的一版是在1963年出版的，是赫拉巴尔第一部正式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也是他此后不断生长的小说世界的种子。小说里面写了酒馆、钢铁厂、废纸回收站，还有呢就是剧院后台、搬运工、送煤工、教堂私事、邮差、保险代表、葬礼推销员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共同组成了一幅喧闹粗粝而富有生命力的众生相。书中具体包括的篇目有爱情的故事，讲述了水稻工助手加斯顿·科西卡遇见了吉普赛女孩的故事。那还有一篇啊，是巴比戴尔描述了水泥厂退休老人的生活。天使一样的眼睛这篇短篇小说呢，则讲述了保险代理公司和面包店老板的故事。作品描述了电车驶来照亮酒吧的场景，并且主要以对话的形式展开对故事，常在对话中插入到另外一个故事。大量的对话、戏谑调侃与漫无边际的讲述是这些小说最迷人的部分。人物常常跑题、插嘴、吹牛，一个故事套着另外一个故事，悲剧与笑话此起彼伏，灰暗、枯燥甚至是残酷的日常，也会突然闪现出诗意与温柔。作者寻找的正是那些遭人轻视、看似鲁莽滑稽的人身上偶然闪现的珍珠，艰难生活中依然旺盛的生命冲动，笨拙而真切的温柔，尊严与想象力，以及某个瞬间突然显露的仿佛用暂时铭刻在心上的思考。这本书的作者赫拉巴尔拥有着法学博士的学位，但是一生呢从来没有从事过法律工作，长期从事的是仓库管理员、铁路工人、列车调度员、推销员等底层职业。1949年赫拉巴尔自愿前往布拉格，成为克拉德诺钢铁厂的工人。1954年因为严重的工伤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同时呢在写作的同时，他也是一名废纸收购站的打包工。直到1962年近50岁的赫拉巴尔才开始真正的系统性的写作。1963年赫拉巴尔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底层的珍珠》由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出版社出版。那今天呢，我们读到的这样一版呢，已经是经过很多次的修订，那里面很多的故事也许也有很多平凡人的身影。
好，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读到的这本书呢，是来自德国作家燕妮·埃彭贝克的《东德童话》。这本书是在今年

十月份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呢，它是一部中篇小说集，其中包括两个中篇，老孩子的故事，还有就是文字之书。老孩子的故事讲述的是人们在街头发现了一个提着桶四处游荡的女孩，警察在失踪的儿童名单中找不到她的名字，就把她送到了儿童之家。女孩因为远离了外面世界而非常的高兴。文字之书呢，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一个东德女孩的成长故事。主人公我正在学习词汇，外面四处是警报，人在消失。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读一本和爵士乐有关的书籍。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后藤雅洋，在豆瓣上的评分是 8.2 分。从零开始的爵士乐，爵士乐是什么？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发展起来的？为什么所有的爵士乐手在演奏相同的曲目？比如说从零开始的爵士乐这本书中来说，爵士乐呢是从一开始是将全世界的各种音乐融为一体的世界音乐，直到今天爵士乐仍在吸收着世界各地多种多样的音乐，并不断的发展变化。这本书的最可爱的地方就是它一上来就告诉我们不用怕，爵士乐呢不是一场听力测验，更像是聆听一场正在发生的对话。一个乐手抛出一句，另外一个人接住，有人偏离原来的旋律，有人顺势回应，鼓点、贝斯以及钢琴和铜管彼此试探，最后呢共同把音乐带向了谁也无法提前写好的地方。书中从摇摆感、即兴和标准曲讲起，再带着我们认识布鲁斯、拉格泰姆、比普以及酷爵士乐这些历史脉络。爵士乐的历史是一群人不断打破规则重新发明的历史的音乐。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向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是来自美国作家弗兰克·卡普里奥《法锤轻落》。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温情法官弗兰克·卡普里奥的人性实录。这本书是在今年的8月份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定价68元。这本书的作者弗兰克·卡普里奥是美国德罗岛州普罗维登斯市市政法院的首席法官。他因为法庭纪实节目《普罗维登斯法庭实录》来走红全球，被网友称为是最暖法官。他出生于大萧条时期的意大利移民家庭，他的父亲是送奶工，他从小呢就送牛奶、擦皮鞋来补贴家用，后来呢是靠打工完成学业的。1985年他成为法官，在这个岗位上做了38年。2025年8月份他因胰腺癌去世，享年88岁。德罗岛州长下令全州降半旗致哀。这本书里的卡普里奥是他写过的有关于所有他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经历过的故事，也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份礼物。全书一共288页，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了家庭如何塑造了他，第二和第三部分则是分为悲悯心和尊重。书中收录了大量真实的庭审故事，他在书中坦诚地讲述了自己从贫困的童年到法官生涯的完整经历。文字平时没有空洞的说教，更像是一位老人坐在我们的对面，把一辈子的感悟慢慢讲给我们的听。那这本书的叙事线索非常清晰，先讲我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人，再讲我怎么样对待站在我前面的人。第一部分围绕着家庭来展开，那卡普里奥的父亲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却用实际行动教会他看人不能只看表面。父亲送牛奶的时候，公司规定客户2周没有这个付钱的就要停送，但是只要他听说哪户人家有孩子，他就宁愿自己掏钱也要把这个牛奶继续送到客户家。那父亲在公共澡堂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你这么的健谈，将来一定会成为律师去帮助别人，但是要记住绝对不能够向穷人收钱，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还有一个故事直接改变了他对审判的理解，他的

祖父曾经因为与人争执被捕，祖母呢不会说英语，攥着一把零钱走进法庭。祖母以为只要倾家荡产就能够赎回丈夫，但是那位法官了解了情况之后就放了祖父，对祖母说，你的丈夫是一个好人，一直在努力的工作养家，我知道你需要他回家照顾孩子。70年之后，卡普里奥在同一座法院的宣誓就职中，他在书中写道，那位法官对一个陌生人的善意穿越了一个世纪，最终通过他传递给了全世界。那这就是一个法官的故事。那在这本书中呢，还讲了很多他在这样一个职业生涯中遇到的一些非常经典的案例，还有呢就是一些动人的故事，让他印象深刻的人物。我记得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我的法袍下并没有佩戴权力的徽章，只是揣着一颗善良的心。这句话在全书中反复出现，是卡普里奥法学哲学最凝练的表达。法袍代表的是制度赋予的权威，但是在他的理解当中，权威本身不产生正义，真诚的倾听和理解才产生正义。他回答过于宽容的批评时说，他说实行正义

0: 化的教会他们在生活中与同样的方式去善待身边的人。好，到这里呢，今天我们的书海有声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关注我台其他的精彩节目。
1: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FM 90

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0: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克、兔宝宝、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1: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0: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新闻沟通世界，有焦点，更精彩。刷新此刻银川，快时代更从容。905新闻快报。
2: 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905新闻快报，我是江玲。首先来关注本地新闻。银川住建局近日完成第三季度物业服务行业联合检查，发布最新一期物业服务红黄榜。检查重点针对小区环境卫生、安保值守、电梯维保、公共收益管理、矛盾纠纷处置等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榜上对表现优秀的物业企业予以公示表扬，问题较多的企业列入黄榜、红榜，要求限期完成整改。主管部门表示，后续会持续落实榜单机制，倒逼物业服务质量提升，维护小区业主合法权益。近期市场监管部门接到多起家装消费投诉，部分装修公司出现工期拖延、中途停工，甚至直接注销公司，导致不少业主装修工程烂尾。市场监管部门今天发布消费提醒，市民签约装修合同要仔细核对工期、退款、违约条款，保存聊天记录、付款票据，一旦出现商家失联、项目停工，尽快收集全部证据，向12315投诉，必要时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川今天开始对中山公园、海宝公园等七处综合公园开展设施更新工作。本次施工主要修补破损原路、更换老化路灯、休闲座椅、栈道以及园林小品，排查各类安全隐患，保护公园新修建健身骑行步道，日新公园的球类场地同步进行翻新，同时在市区十个居民小区补充安装一批室外健身器材，让更多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以开展休闲体育锻炼。目光转向国内，据生态环境部微信公众号今天消息，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组建两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查组，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组建三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组，分别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重庆、四川两省市、贵州与云南两省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记者从教育部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落实分类推进高校改革部署，着眼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的新双高理念，教育部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计划实施改造的全国公路危旧桥梁项目整体进度已经接近 80%， 改造范围覆盖农村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的老旧桥梁，施工主要包括桥面重修、桥墩加固、护栏更换等内容。农村地区的老旧小桥是本次改造

保障农村群众日常出行与货运通行安全。临时门店缺斤短两现象，市场监管总局昨天部署全国开展计量专项检查行动，执法人员重点突击抽查连锁临时门店的电子秤、分装称重环节，对核查确认存在人为篡改计量器具的经营主体，依法作出罚款、停业整顿处理，同时鼓励消费者付款之后主动付秤，发现计量异常保留票据线索，拨打12315进行举报。新一轮医疗器械集采结果近日正式落地，家用睡眠呼吸机被首次纳入集采范围。经过集中竞价之后，相关产品终端价格出现明显下调，部分机型的降幅超过60%，患有睡眠呼吸障碍的群众购买设备负担得到减轻。采购同时设置质量门槛，保障降价之后产品品质不打折扣，各地医疗机构和线上平台将逐步按照集采新价进行销售。历经7年改造建设，深圳新皇岗口岸今天正式投入使用，继续保留24小时通关服务功能。新口岸通关大厅面积扩大，自助查验通道数量大幅增加，旅客和客运车辆可以全天候往返深港两地。新皇岗口岸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人员流通能力，方便两地居民通勤、探亲以及商务往来，对促进深港之间的交流合作有着重要的作用。C919 国产大飞机持续拓展国内运营网络，近期新开通多条连接中西部城市的支线航线，航班连通西安、武汉、长沙等枢纽，进一步加密中部和西部之间的空中通道，不断扩大的运营版图也持续验证机型在不同地域、不同气候条件之下的飞行性能。航企表示，未来会持续投放运力，让更多中西部旅客可以搭乘国产客机出行。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今天正式开启国内多港口循环运营航线，邮轮将以上海作为母港，先后停靠舟山、厦门、深圳等沿海城市，船上配套餐饮、游乐、剧场等多种休闲业态。新航线进一步激活国内滨海文旅市场，给游客带来更多近海出行选择。邮轮运营方表示，后续还会根据季节变化动态调整停靠港口与航行方案。好，来聚焦国际新闻。据日本赤旗报12号报道，当地时间10号，日本民众在京都市举行抗议集会，就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发出愤怒声音。据报道，在集会中，日本前众议院议员绝川郎子批评高市早苗政府的不作为。他表示，如果日方宣称向美军提出严正抗议，就必须直面事件发生的缘由，正是作为根源的美军基地问题。综合外媒1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更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美国国防大臣斯特里挺对此明确表示，英国支持泽连斯基。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当被问及英国是否支持泽连斯基继续担任乌克兰总统时，斯特里挺在一档节目中回应说，我们与乌克兰站在一起，我们支持泽连斯基。

阅读一本书时，中烟路独行，看到正文第80章的内容，横插了一句话，需要我再微调部分语句，让整体文风更贴合悬疑灵异的氛围吗？这句实在是太 AI 了，疑似使用痕迹乱入。还有网民发现，在与实体书相同内容的位置上，网络版第80章的段落之间并没有这句 AI 提示词。对此呢，出版社称已经发出的书籍会回收后全部销毁，重新修订，并解释这个稿子在编辑、校对等人经手的环节都比较多，并非作者的问题。那平心而论，在编辑过程中运用 AI 未必是个问题。无论人们喜不喜欢 AI 无处不在的当下，参考 AI 怕是无可避免。那相比之下，更令人担忧的倒是复制粘贴，即对 AI 生成的内容不加甄别，不做审核，直接照搬照用。毕竟 AI 可以辅助润色文字，调整表达，但是它给出的内容终究只是参考，而非可以直接复印的成稿。尤其呢是图书出版，原本就有编辑、校对等多道把关程序，如此明显的一句 AI 提示语，一路畅通无阻地进入最终印刷的环节，审核呢未免有些松松垮垮了。另外，和相对机械的文书工作不同，这些带有一定创造性的内容创作，比如专著、论文等，出现了 AI 提示词也让人格外敏感，里面到底有没有写作者、编辑独创性的心血？毕竟这类作品的价值不仅在于文字是否通畅，表达是否流畅，更在于其中凝结的

流的 AI 提示词还不足以判断有多少内容是 AI 代笔，但它呢至少提醒人们，当技术越来越容易替人完成表达时，如何避免将思考和创造也一并外包给 AI， 如何在审教时更走心的逐字逐句的确认，值得认真对待。好，以上是本档905新闻快报的全部内容。编辑山峰，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接下来呢，请大家继续关注收听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喂，张总，你好。
1: 老同学，我听说这次项目是你的部门在负责，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你看评分条件能不能适当照顾一下我们公司啊？
2: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要疏通很多关系啊。
1: 参与的几家公司我都已经疏通搞定了，剩下的就看领导你的啦。
2: 好好好，回头再说。
3: 当项目招标被人情内定，
4: 来，大家都坐啊。我的大领导呀，这工地咱就别去了。咱在这一边吃着，我给您呢一边的详细的汇报一下。再说这个我办事您还不放心吗？
5: 工地还是要去一下的，留个影像我也好交差嘛。
4: 哎，好的好的，好，来，咱们一起敬领导一杯，来，敬领导。哎，来。
3: 当项目监管被饭局犒劳，
1: 领导，第三笔工程款还得麻烦您给打个招呼啊。
2: 哎呀，老同学，不是我不帮你，你也知道的，走流程很麻烦，是需要时间的。
3: 当工程款拨付成为筹码，
1: 老同学，还是你有办法。
6: 通知您的职业生涯余额已严重不足。
7: 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请你配合我们审查调查。
8: 爸爸去哪了呀？我想爸爸了。
6: 你的在任时间已结束。
9: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10: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11: 不用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10: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12: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10: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12: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10: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11: 希望啊，我种下。

0: 洁的城市环境，彬彬有礼的市民形象迎接盛会。三，要做好产业支持者，助力家乡发展，多了解咱们本土的葡萄酒文化，积极参与展会、文旅体验等各类活动，倡导健康理性的饮酒新风尚，主动为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品牌点赞宣传，助力家乡特色产业越做越好，走向世界。最后呢，咱们还是要做好志愿参与者，一起营造热闹、文明、和谐、有序的盛会氛围，共同办好这场家门口的精彩盛会。
1: 嗯，好，我们的新闻联播啊，提醒大家啊，这两天作为银川人啊，要时时刻刻注意维护自己和我们这个城市的形象。
2: 没错，做文明的银川人。
1: 哎，不定在什么时候你就会遇到一个嘉宾。
2: 嗯，
1: 这些嘉宾呢，可能来自于五湖四海，甚至于世界各地。
2: 嗯。
1: 但是人家脸上可是没刻字。
2: 那当然，我没有写我是外面来，我是外地来的，我是外国来的。
1: 哎，这一定要检点自个的言行、
2: 嗯、
1: 啊！另外一个呢，遇到有人帮忙求助的时候呢，是吧？
2: 热心一点。
1: 哎，时不时的这两天啊，这个文化程度高的朋友可以把那几句英语再略微的复习一下嘛，就那个情景绘画嘛，我们都学过嘛。
2: 嗯、
1: 啊 ，Where are you from？ 啊 ，Welcome to 银川。can you help me？ 哎，就诸如此类的啊，万一他要遇上了呢？
2: 再多说一句露馅了，
1: 就那么几句啊。然后呢，作为银川人啊，这两天呢，可以不妨啊，把咱们家门口的啊，或者你们家收藏的一些个葡萄酒啊拿出来啊，跟我们认识不认识的外面来的朋友们，我们一起
2: 交流一下。
1: 哎，既然是葡萄和葡萄酒这个大会啊，相关的内容，我们说一遍，什么叫什么说，什么什么
2: 说一千到一万？
1: 你不如亲口尝一尝，
2: 哎，
1: 是吧？我中午就去尝一尝，
2: 可以。
1: 我下了节目约了几个人。

0: 啊，几个老同学啊，也准备了几瓶银色高地。
1: 边走边聊，
0: 边喝边聊，
1: 边走边，你不去那边你要去呢？
0: 对，我们另外找了一个场馆。
1: 哦，我以为你要去呢。
0: 喝点葡萄酒，
1: 好吧。
0: 啊，
1: 嗯，可以给外地的朋友都推荐推荐。我现在咱们就是送礼要送外地的朋友，你送啥？我觉得送葡萄酒、送枸杞最好。
0: 我因为我九月份家里面办大事哦，外地来了一些个朋友，大家可是不知道啊，咱们宁夏的这个葡萄酒在外面可是大名鼎鼎的。
1: 嗯，
0: 人家那些人不傻，我们拿的这些葡萄酒，人家外面会查的，
1: 是吧？
0: 哎，你别以为拿个一般品牌的葡萄酒就糊弄人家，宁夏有什么大品牌的葡萄酒，一说人家全知道。
1: 嗯，
0: 就刚才我做什么银色高地啊、揽翠呀、啊，啊，包括什么西哥呀、啊、什么的。那外地朋友都知道呢。
1: 我送的是山之子。
0: 哦，是吧？那这个挺像一个独立品牌的。
1: 不是，它是什么、那个哪个酒庄玉什么玉
0: 啊？
1: 就那个酒庄。
0: 张玉，不是。其实，长城和张玉在银川好像都有他们的独的自己的酒庄。
1: 哦，是吧？嗯、啊，对对对对，是啊。
0: 对，
1: 我送外地的朋友送了山之子。
0: 嗯
1: 嗯。还是很有名的，得过很多大奖。
0: 嗯，
1: 中国人生说，哎，反正我觉得阿弥也不动葡萄酒大会，但是就我自己的理解，就是请了世界上的人都来喝阿弥宁夏葡萄酒嘛，吃葡萄对不嘛？
0: 吃葡萄品
1: 啊，
0: 是吧？你看，爱豆一猫还准备考验我的基本功呢。啊，
1: 老顾今天开场第一句话差点说成绕口令，吃葡萄皮啊。
0: 啊，这个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太一般了。
1: 这个简单
0: 啊，那个。是男的我们都当年都背过，到南边来个喇嘛说逮着五斤塔嘛，到北边来个哑巴腰里背着个喇叭，这个太简单。
1: 好吧，如果各位还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或者是想要留言的话，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我们先进广告。

0: 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1: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2: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3: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4: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行走江湖，它不止一面。热点追踪解读，它是有料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住行，它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他是有故事有情怀的说书先生。老顾凯旋，
5: 好，我们继续要老顾凯旋。
6: 爱钓鱼的猫说，吃肉必喝酒，喝酒必喝葡萄酒，
5: 喝葡萄酒必喝宁夏葡萄酒。这就奇了。
6: 大家可以推荐推荐，哎，一说到这个葡萄酒，大家经常喝的是哪几个牌子？你们要觉得送人的话，送哪个比较能代表我们的这个葡萄酒特色？
5: 对，
6: 还有朱锦强，发了张图片，他说我几经辗转又要回缅甸去了。
5: 目的地是仰光，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你去别的地方，你去缅甸，我一定要提醒你啊，注意安全。
6: 去其他地方，我们都说玩得开心哦。
5: 看不，这最近的新闻大家都看。

0: 们儿，挑啥呢？
1: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2: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1: 太好了，快

0: 什么又是出国，又是每个月给你几万块钱的收入，然后呢给你包你的机票，
1: 嗯，
0: 包你去了住宿的酒店什么什么的，这些啊，千万不要信。
1: 是的，
0: 嗯
1: 嗯。哎，郑毛迷在视频号当中他说玉泉营，
0: 哎，老字号啊，
1: 好喝吗？
0: 玉泉营应该是宁夏葡萄酒的第一家。
1: 哦，是吗？
0: 第一家，80年代就开始做葡萄酒了。
1: 哦，
0: 我们小的时候就都知道。
1: 那厉害呀，人家是第一个发现，就是
0: 第一家，但是现在。做到什么程度就不太了解了、
1: 哦、
0: 啊，依然还在、
1: 嗯、
0: 啊，葡萄酒的产品都还在，
1: 嗯
0: 啊，
1: 他还说啊，他说顾哥莫非、
0: 嗯、
1: 吐鲁番葡萄沟生态脆弱，不如咱们贺兰山条件得天独厚，你说咱们是不是也可以开展葡萄干业务呀？
0: 为什么
1: 依托紫色大道？
0: 为什么会说吐鲁番的生态脆弱呢？为什么？你是说吐鲁番的葡萄是酿不成酒的，这是对的。
1: 哦
0: 啊。酿酒的葡萄是另外一种葡萄，
1: 跟吃的葡萄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嗯，真不，
0: 虽然也能吃，
1: 但
0: 是
1: 人那个涩，那个酸呐、啊，
0: 哎，对
1: ，那个个儿也小啊，
0: 皮的皮也厚，
1: 嗯，
0: 啊，我吐鲁番的葡萄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吐鲁番吃过葡萄，
1: 好吃，
0: 哎呦，没法吃
1: 啊，
0: 太甜了，吐鲁番所有的瓜果我都吃了一口，
1: 都觉得太甜了，
0: 就相当于你拿一个大勺子，
1: 嗯，
0: 挖了一勺子白糖。一口就入到你嘴里了，
1: 就那么甜
0: 啊！或者一大勺子蜂蜜。
1: 咱不是讲究说吃水果就吃甜吗？
0: 那啥都有限制，那啥都是过犹不及啥啊！当然，有的朋友可能就喜欢那个甜。
1: 啊、
0: 说实话，我对甜可能从小吃糖吃的少，我特别敏感。
1: 哦，
0: 太甜了那个。
1: 我喜欢吃咱们的玫瑰香，
0: 嗯、
1: 带点酸味儿。
0: 不是还有大青吗？
1: 大青也还行，但我觉得玫瑰香带点那个独特的香，带点酸。
0: 对，一般人银川人买葡萄一般就这两种。
1: 对
0: 啊，据我了解啊，绝大多数。
1: 嗯，他说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开展葡萄干业务呀？依托我们紫色大道，我们种那种观赏性的葡萄长廊嘛。
0: 我觉得
1: 你这想法非常好，
0: 但是你要想它的附加值，产品附加值，就是。哪个赚钱赚的更多？
1: 哦，
0: 啊，我是从钱的方面来看的。那另外一个通过
1: 产值嘛，那肯定的。
0: 对啊，那个当然葡萄酒的那个附加值要更高。
1: 那当然了。
0: 但是呢，当地的自然环境、自然条件也得要再考虑一下，包括葡萄的产量，包括葡萄的品种。
1: 嗯，
0: 这个里面的门道就太多了。光是葡萄酿酒就分多少种啊，对吧？
1: 嗯，
0: 我们宁夏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呢赤霞珠大概比例占到90%左右。啊，后来了，现在这两年又开始流行马瑟兰、
1: 哦、
0: 啊，哎，这等等这些个品种都不一样的。
1: 嗯，
0: 你要酿什么口味的话，你先考虑好你要种什么样的葡萄的品种。
1: 哦，
0: 哎，
1: 嗯，
0: 有很多的讲究。
1: 好吧，哎，刘毛说啥？
0: 嗯，
1: 宁夏的好酒全部都在贺兰山东路，分为三档，
0: 嗯，
1: 档位，百元口粮。300-400精品，500以上高端、嗯、马瑟兰是果香足，赤霞珠是更醇厚。
0: 哎，可以，你听听、
1: 哦、
0: 有高手呢，应该看看，他就经常喝玉泉营的西夏王。
1: 哦，哎，我好像也尝过。
0: 嗯嗯
1: 嗯，
0: 好喝的。
1: 爱钓鱼的猫还说啥，如果咱们就是日常口粮性价比的话、嗯、建议大家可以去买西哥酒庄的，它销量最大，最好买。
0: 下的节目问西哥，跟西哥联系一下。
1: 哎，他还要推荐呢，
0: 那中
1: 赫兰晴雪名气最大。
0: 嗯，
1: 宁夏葡萄酒的里程碑。
0: 嗯嗯，
1: 如果要就像你要送人品质天花板，你懂酒品鉴的话，你就银色高地。
0: 银色高地或者揽翠。
1: 贵呢？
0: 相当贵。
1: 这么贵、啊？
0: 这都是拿过在国际葡萄酒大奖赛中拿过大金奖的。

0: 这些葡萄酒宁夏的没有钱一瓶。
1: 哎，
0: 你想啥着呢？
1: 做梦着呢。
0: 哎，对着你。
1: 哦，那就明白了。别弄那酱，别整明白是底气。
0: 那当然了，那是全球公认的。
1: 哎呀，
0: 世界葡萄酒大赛
1: 啊，这样子啊。
0: 哎，
1: 懂了懂了。
0: 贵有贵贵有贵的道理。
1: 那行，下次如果要送朋友送想要送好的，就送银色高地嘛。
0: 那送你可以送上两瓶。
1: 对呀、啊，谁你还送一箱呢？
0: 那有呢。
1: 妈呀，
0: 你要便宜的话，我们朋友和朋友之间经常送一件。
1: 哦，那就便宜酒，
0: 你就挑便宜的、啊，但是也是咱们宁夏的葡萄酒，它也不差。那都属于口粮酒嘛。
1: 好吧，哎，出门人说，哎呦，俺们都喝葡萄酒，也。

0: 嗯，
1: 他说反正就这么几个在的，也不知道嘛。哦，还知道原石。
0: 那原石智慧那个是啥？
1: 智慧原石。
0: 智慧原石。
1: 我刚说山之子就智慧原石旗下的。
0: 哦，那肯定是好久了。
1: 他最高端的应该叫山之魂。
0: 对。哦。
1: 哎，然后山之子、山之雨，反正他山系列卖的非常好。
0: 那个老板喜欢收藏石头吗？
1: 啊、
0: 哦。喜欢收藏石头，喜欢收藏那个。木就是什么，那个百年不倒，什么千年不倒、千年不腐的那个，
1: 那个木头，
0: 那个什么树来着？
1: 哦、
0: 他那个庄园里面有好多这样的那个。
1: 哦，
0: 嗯、
1: 他说，但是不知道原石是酒庄名字还是不知道，指挥院士便聘派名字叫指挥院士，对、吧？
0: 哎，那你他妈还是喝个佐餐吧，一句话暴露你的年龄了。
1: 佐餐是啥呀？
0: 佐餐也是种酒啊、
1: 哦，
0: 也是种酒。嗯，
1: 哦、
0: 80年代有的
1: 啥酒？
0: 80年代是个，也是一个类似于果酒还是葡萄酒？
1: 哦、
0: 啊，果酒、葡萄酒。佐餐、佐餐和格瓦斯，这
1: 格瓦斯我知道。
0: 格瓦斯现在还有？
1: 有呀。
0: 格瓦斯是饮料。
1: 对啊。
0: 但是我们小的时候，这两种东西同时出现，特时尚、特流行，
1: 哦、
0: 在80年代。
1: 哦。
0: 哎。我冒气呀、啊！哎呦，这个水还冒气呢。
1: 那可乐也冒气呢呀。
0: 那时候没有可乐、啊
1: 哦，
0: 那时候。
1: 哦哦，好吧。
0: 哎，
1: 嗯，行吧。看看说最早酿制葡萄酒的好像是叫蛇龙珠，
0: 那个品种啊。
1: 蛇龙珠。
0: 蛇龙珠也是一个品种，主要的品种。但是好像我们宁夏的这些酒庄里面最早的是都做的是赤霞珠。
1: 哦、
0: 嗯。
1: 他说你说的那个老板是胡杨树。
0: 那都胡杨。
1: 哦。
0: 嗯嗯，对对。对，那个智慧原石里面有好多那个老板收藏的。
1: 哦，
0: 格
1: 瓦斯，现在格瓦斯和以前不一样，不是一个味道
0: 啊？什么？
1: 是不？反正我觉得它挺甜的。
0: 嗯，就跟冰的冰峰，
1: 哦，
0: 跟冰峰一样的嘛。现在的冰峰也不是以前那个冰峰的味道
1: 啊
0: 啊！好、啊，说到这个老鹰川啊，大家总是有啊满腔的这个情怀啊、
1: 嗯、
0: 好，刚好下一篇这个评论来自于微观宁夏啊，我熟悉的陌生人啊，今日头条大 V 啊，微观宁夏经常给在这个今日头条上发一些关于我们银川的很多评论文章啊、
1: 嗯、
0: 前两天呢他又关注到了我们北塔早市的一个改造，现在这个名字已经改好了，的门已经竖起来了，因为我每天从那路过，
1: 嗯，
0: 叫北塔市集啊，
1: 好像一下子高级了，感觉种类就多了嘛。早市和市集肯定不一样，
0: 那市集范围更广了呀。
1: 那当然嘛，
0: 有很多网友留言说，准备啊，把这个北塔早市改成市集之后呢，要打造它的夜市。
1: 哦。
0: 然后这个微观宁夏这位朋友就有所考虑了，他说，你这个也不是说是不能加个夜市啊。但是后续啊，这个会不会出现一个对周围的环境啊，居住环境有一个滋扰的这么一个可能？
1: 因为周边都有小区。
0: 有啊，海宝小区啊。
1: 对啊，
0: 一墙之隔呀。那你既然是夜市，那肯定灯光喧嚣味道是吧？
1: 吵的嘛。
0: 哎，是啊。而且呢，你要像那个西春意象夜市那样的话，到个晚上的九十点钟收摊就好了，然后第二天早上是个早市。但是呢，这个里面呢有一个问题，如果像怀远夜市那样，
1: 哦哟，
0: 要到11、12点一两点还这个人声鼎沸的话，这就麻烦。他建议啊，你不如你要打造这么个夜市，不如挪到南门广场好。
1: 那离得还有点距离呢吧？海宝和南门广场，哦，北塔和南门广场还是……
0: 他就说啊，这个不要考虑到距离，
1: 哦、
0: 因为对吧？只要你这个东西好，
1: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调查呀？就是对于海宝小区的居民，因为如果我是海宝小区的居民，
0: 你肯定不同意，不用调查。
1: 我同意呢呀。
0: 你同意呢，我就不同意。
1: 我早上下来买菜，晚上下去吃饭，多方便。
0: 早市我是同意的，
1: 晚市我也同意，
0: 夜市我就不同意了，
1: 只要离我家稍微有点距离。
0: 哎，那你什么爱是？我们家楼底下我们家楼下就有一个24小时的一个拉面馆呀。哎呦，这两年这官司打的呀啊，不是味道就是声音。
1: 哦，那离你家比较近嘛？
0: 就在我们家楼底下。哎，那个味道老往上飘。但是呢，你不能说一个餐馆它没味道吧？
1: 那不可能。
0: 而且那个味道人家要排出来的，
1: 除非预制
0: 的。而且排出来的这个味道呢，它都是往上走的。
1: 对对对，
0: 有可能在他们家旁边的一楼是闻不见的。
1: 啊、
0: 哦，我们家在楼上啊， 是吧？
1: 最楼顶
0: 对吧？另外一个他只要。

0: 机器这个声音到这个时候还好一点，为什么呢？家家户户窗户都关着呢，不呀？
1: 是的。
0: 那三更半夜你，他那声，他那如果机器正常的话，那就正常了；不正常的话，你一晚上你就甭睡了。
1: 也是哦。
0: 对吗？南门广场为什么好呢？人家围观宁夏就说了，啊，第一，对周边居民影响小；
1: 是，
0: 第二，地方大，地上地下都有地方，
1: 嗯，
0: 都能利用，
1: 嗯，
0: 啊，另外呢，南门广场太冷清了，现在。
1: 以前的南门广场和现在你再比比啊，
0: 热闹呢？
1: 哎呀，那热闹疼呀！
0: 四五十年前，四十年前，
1: 20年前也够热闹的，
0: 热闹的啊
1: 啊！
0: 所以说呢，有必要考虑让咱们的南门广场重新热闹起来啊！另外呢，这个冬天到了，
1: 嗯，
0: 对于银川的露天夜市来说，这是个硬伤啊！哎，地下夜市呢是个室内的夜市，值得思考。
1: 嗯。
0: 你从以前的华联超市到南边的这个夜市重新打通连接，这应该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场地。
1: 嗯，
0: 要是在配套上地上的各种文旅活动，引流效果估计明显啊。而且呢，现在就是此时此刻，
1: 嗯，
0: 南门广场正在进行围挡的改造，这是一个非常

0: 开车累了，您需要休息，生命缺血了，他等不起。您不是医生，但您能救人，您的一袋血就是一台手术的希望。
1: 银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自治区血液中心向全体市民发出邀请，请带上身份证前往市内各献血点，用可以再生的血液为生命加油。
2: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广东浩博、东鹏、冠珠、红桃、大将军、大小鹿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1: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行走江湖，他不止一面。热点追踪解读，他是有料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住行，他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

0: 这种周围的地方太多了。
1: 你家二宝多大？
0: 一个巴掌都数不过来。
1: 多大？要看他多大呢？
0: 我们想的嘛。
1: 你要是小一点，你可以带他去农旅产业园。你要是大一点，他能赏景的话，你像紫色大道啦、蓝山公园呀、花博园，花博园最近可以去啊。
0: 明翠湖。
1: 明翠湖。
0: 啊，划船钓鱼吃烧烤。
1: 黄沙古渡。
0: 黄沙古渡。
1: 你想再去远一点，我建议你去沙湖。
0: 对。
1: 嗯。
0: 啊，都是。
1: 都比较有秋天的感觉。
0: 哎，都是这个浪秋的好地方。
1: 嗯。
0: 嗯。
1: 而且它都有室外。
0: 嗯。
1: 但是你要是

0: 话，
1: 两岁肯定是家长跟得紧。
0: 哎，你要不看住，大了也不成。你那个大，他那个大宝，
1: 大宝没在，大宝上学。
0: 哦哦哦，好吧。
1: 大宝上学。
0: 嗯，好，祝你幸福啊！真幸福的生活呀，幸福的生活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各有各的不幸啊。人民日报的评论，四部门联手对速成车说不，你看，居然有些测试，这些速成车都省了
1: 啊，
0: 然后让谁试呢？让咱们试。
1: 这就过分了。
0: 说今年夏天重庆持续遭温啊、遭遇40度以上的极端天气，不少某品牌新能源车主发现啊，
1: 嗯，
0: 车辆在行驶中出现了空气弹簧漏气。

0: 中国开展为期一年的啊专项行动，要查四个方面啊，一致性、可靠性、耐久性和新技术测试这四个方面的问题。
1: 嗯
0: 啊，所以哎呀，这个方面你看时间啊、
1: 嗯、
0: 时间还来得及啊。
1: 嗯嗯，
0: 人民日报的另外一篇评论是为汽车创新系好安全带啊，其实跟那个内容有点接近。
1: 嗯，
0: 但是呢说的是另外一个，就是大家要分清楚啊，创新跟冒险的边界。
1: 嗯，对。
0: 那、啊、不要说啊，国家开始那个收紧了啊，国家开始这个整治了，国家开始加紧这检查了，是不是我们就影响我们的创新了？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啊。
1: 它是两条道。
0: 汽车不是普通的消费电子品。
1: 对。
0: 它跟人的生命财产有直接的关系。
1: 还有道路交通安全。
0: 哎，你不能光看发布会上那个效果。
1: 嗯。
0: 哎，
1: 你实际上
0: 昨天我还看一个发布会上，看得我眼球又掉地上了
1: 啊
0: 啊！新车发布会，
1: 嗯。

0: 倾向，我们要
1: 注意，
0: 要注意，要孝心。
1: 嗯，
0: 啊，越是著名的企业，越会被舆论死盯，这是肯定的。
1: 对呀，
0: 不光是中国，
1: 嗯，
0: 不光是今天，
1: 嗯，
0: 越要你要经得起。

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本剧根据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纪实改编创作。

0: 2024年6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考察时强调，社区党组织建好建强了，社区工作就有了主心骨，要坚持党建引领，紧紧围绕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把服务老百姓的各项工作做深做细做到位。第一集
1: 是怎么又出来了？
2: 还不是老板下水道
3: 吗？知道咋回事？忙
4: 呢，不知道这解决不了。
5: 开会，
6: 这都开
5: 了几次
6: 会
5: 了。
7: 居民朋友们，大家安静一下啊！今天把大家请来啊，还是要讨论一下咱们为民小区的下水管道改造的问题。
5: 哎，赵书记，这都开了几次会了，不解决问题吗？
8: 就是一个人一个想法，意见统一不了。我看。还是算了吧，
9: 要我说必须改，我们家那个下水道动不动就给堵了，一堵啊，哎呦，一楼就遭了殃了，臭水直接就往上翻。
10: 再说这管道确实该换了、年头太长都朽了。
11: 就是这污水流的到处都是，一到夏天全是蚊子苍蝇的，整的都不敢开窗户了。
8: 哎，书记，我看你还是别给我们开会了、你应该去找政府。
5: 找政府？
8: 这政府改造老旧小区啊，它是好事儿。
9: 对，
8: 顺便把我们家里的管道一起换了不就完了吗？
5: 哎，就那一条，
8: 换了得了。
5: 是、
7: 大家听我说啊，之前呢已经解释过好几次了，这从居民家呀到小区主管道这一段，它不在老旧小区管道改造的范围内。所以呀、今天还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咱们呀一起商量个解决的办法。
8: 哎呀，要我说，这房子是咱自己住，不如趁着这次主管的改造，咱们 AA 制把这段改不了的彻底改一下呗。
5: 改造我同意，但是每户分摊我不同意。我们一楼还要砸瓷砖呢，他楼上有啥损失没有？凭啥掏一样的钱呀、
8: 下水堵了找人通不也得掏钱吗？我同意改造啊，
12: 可我们家收入低，如果费用太高的话，这恐怕
5: 还不是钱的事儿吗？
9: 那不还是为大家好吗？
12: 哎呀，改了别用，
9: 谁不花钱？找别地方施工也得花钱呀、
12: 反正 A 就行。
13: 我叫孙建国，是长城花园社区的居民。不过今天的议事会我却是个旁观者，因为我不住在为民小区啊。我为啥坐在这儿？嗨，我是被赵书记硬拽来的。来了，谁呀？
7: 孙叔啊，是我，社区小赵。
13: 哦，赵书记。
7: 孙叔，
13: 来来来来来，请坐。
7: 好，
13: 又来慰问我们家的老红军了？
7: 不是，我是来请您出山的。
13: 我
7: 啊，
13: 出山？
7: 对呀，孙叔，你看啊，咱们社区有19个居民小区，1.8万居民，单靠我们社区这20来个工作人员给大家做好服务工作实在是太难了，所以啊，我们就想发动社区直管的退休老党员进入咱们的党支部班子，协助我们做好社区工作。
13: 哎呀，赵书记
7: 啊，
13: 我这忙了几十年了，刚退下来想好好歇歇，享享清福。
7: 哎呀，孙叔啊，不耽误您享清福，就是我们遇上棘手的事儿了，您帮着出出主意，做做工作。要不这样，明天上午10点我们要召开为民小区管道改造居民议事会，您来旁听旁听，顺便指导一下我们的工作。
13: 哎呀，这啥呀？爸，

0: 区就是咱的大家庭，家里的事儿，你个共产党员凭啥撒手不管？想当年长征，要是都怕吃苦，不爬雪山过草地，那革命能胜利吗？抗美援朝，要是都想轻浮不过鸭绿江，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吗？赵书记，你放心，明早十点，他准时到。
1: 好，今天的会啊，咱们就开到这儿。大家的意见、想法和顾虑啊，我们的网格员小魏都做了详细的记录。
2: 对，大家还有什么遗漏的，散会之后啊，还可以告诉我。
1: 会后啊，我们会抓紧落实，争取入冬前施工完毕，让大家过一个清清爽爽、干干净净的春节。
3: 好，好，好，好，
1: 好，
3: 好。
1: 好，那咱们
4: 就
1: 散会啊。
4: 哎，那我们走了。
5: 好，
4: 走了，走
1: 了。孙叔。
0: 哎，
1: 我还怕您今天不来呢。
0: 哎呀，不敢不来啊。昨天你走了，老爷子训了我半天，说我贪图享乐，丧失共产党员本色。
1: 是吗？
0: 啊，赵书记，恕我直言，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么多家的事儿更难办呀。
1: 就是因为难，所以才请您来当我们的主心骨呀。您以前在单位是做群众工作的，经验丰富，有您在，我们心里才踏实嘛。
0: 哎，今天的会我听了，是个硬骨头呀。第一呀，这148户一家一个想法，意见难以统一。其二，你找施工队，人家肯定嫌活小不赚钱，不愿揽这个麻烦事。
1: 哎呀，孙叔，我果然没看错您，每句都切中要害啊。
0: 所以吧，
1: 所以我们应该知难而退。说实话，在社区工作20年，比这难得多的事儿我也没退缩过。只要真心为老百姓办事儿，把工作做细做扎实，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孙叔，这样吧，我给您立个军令状，10天之内把管道改造的事儿搞定。
0: 10天？
1: 对，如果我们做到了，您就出山；做不到，您就在家享清福。
0: 好，咱们一言为定。
1: 好。

0: 十天搞定这件事，显然不可能。赵书记立下的军令状，等于是给自己挖了一个，他就敲响了我家的门。
1: 三叔，来给您汇报工作，我们提前完成任务了。
2: 啊？
1: 您看，这是148户居民签署的管道改造同意书，我们还通过社区的微信群找到了愿意承揽管道改造的施工队，这个是跟他们签订的管道改造施工合同。您看，
2: 这么短时间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1: 我们梳理了居民的意见、想法和顾虑，分类后研究出解决办法，然后分成四个工作小组，挨家挨户上门讲解动员。你看，经过测算，改一个单元的费用是7500，一楼的住户换管子要破瓷砖，咱就让他们一家出上500，把施工完重新铺砖的费用给他。

0: 这样，
1: 你懂工程，我们想请您啊做咱们这次施工的工程监理，和其他五个行家一起全程关注从管子质量到沟道深浅再到疏通填埋的全过程。咱自家的事儿，咱得自己上个心啊。
0: 阿姨，施工质量您放心，我们找了几个施工队反复审核资质，比对价格，最终确定的施工队负责人是住在

0: 没日没夜的上门做工作，好几个网格员都累病了，还有被居民骂了委屈的哭鼻子的。可是没办法，社区工作就是这样，不能因为难我们就不干了呀。好在大多数的居民信任我们，我们就一定要把事情给大家办好。
1: 唉，难为你们了。那天开完会，我在社区转了转，嘿，你别说，服务工作井井有条，居民活动有声有色。
0: 要是有您这样的老党员加入进来，我们社区党委的工作一定会更上一层楼。孙叔，我是这样想的，依托像您这样既热心又有能力的老党员，担任社区的党支部书记，搭建起咱们社区的四级党组织网络。
1: 四级？
0: 哦。

0: 说是在外地工作。
1: 哦，那得列到咱们重点关注户的名单里。
0: 胡大爷，胡大爷在家吗？
2: 谁呀？
0: 我，社区小赵。
2: 哦。
0: 胡大爷，这个是咱们小区党支部的孙书记。
1: 老哥哥好。
2: 啊，好。
0: 今天呀是重阳节，我们代表社区来看看您，给您带了点稀奇的土豆和粉条。
2: 哦，来进来吧，进来。
0: 哎，好。
2: 坐。
1: 哟，这么晚才吃饭？
2: 哎，不饿。
0: 您这吃的是剩饭？
2: 哎，昨天晚上在饭馆吃面，这不没吃完就提回来了吗？
1: 哎，这老吃剩饭可不行，你瞅瞅这菜叶子都变色了。
0: 就是啊，哎，一个人吃饭也不能瞎凑合，越是年纪大越要吃的有营养。
2: 哎，理是这么个理，可我又不太会做饭，又买又洗还得做，忙活半天也吃不了几口。
1: 这倒也是啊，我一个人的时候也是懒得做，吃啥都没胃口。
0: 哎呀，这确实是咱们社区高龄老人和独居老人面临的一大困难。
1: 老哥哥，生活上还有啥困难？
2: 哎，凑合着活着吧，活到哪天算哪天。
0: 哎，您可别这么想，这现在的生活多好呀，您才刚七十，身体还硬朗着呢。不过我看您最近可是瘦多了，要注意身体，咱还得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呢。
1: 就是，没事了到社区去和邻居们一起下棋打牌，打打太极拳。哎，我看你喜欢秦腔，咱们也可以组织一个秦腔表演队嘛。
0: 对呀，咱们社区喜欢秦腔会演秦腔的老人还不少呢。
1: 嗯，
2: 啊，行了行了，没事啊，你们就忙活去吧，别耽误我吃饭。
0: 哦，那您先吃，咱们回头再说。哦，这是咱们社区的便民服务卡，老年人都不太习惯用微信，你有什么事啊就打这上面的电话，我们随叫随到。
2: 好好好。
1: 哎呀，这老爷子够倔的。
0: 他老伴刚走不久，心情不好，咱慢慢来。哎，孙叔，
1: 哎，
0: 咱们辖区60岁以上的老人有2500多个，其中独居的老人70多个，80岁以上高龄的有120位。这老年食堂呀，咱得抓紧办了。
1: 是呀，看着胡大爷吃的饭菜，心里真不是滋味，这是咱们社区啊急需解决的极难筹办问题，但也是个硬骨头，这没场地没经费，到时候这手续申报建设施工还有餐饮团队的引入都得一关关过呀。
0: 哎呀，再难咱也得迎头上呀，得让老人们吃上可口的热乎饭。
1: 到时候我可以当咱们食堂的义务监督员，保障菜品质量和厨房卫生，必须在保本基础上低价运行，这个食堂才能办得长久。
0: 哎，上次就有爱心企业说，如果咱们办了食堂，可以定期给咱们捐献米面油。
1: 这是好事啊，咱们还可以联系郊区的农业合作社来植用食材嘛，新鲜又实惠。
0: 哎，对对对，哎呀，孙叔，你可真是咱们社区的智多星老宝贝啊，要不然老话说得好，这姜啊，还是。

0: 吃，汤汤水水的，营养软和，大家尝尝。
1: 哎呦，赵书记
0: 啊，
1: 你歇歇吧，这些天啊你们忙前忙后的，腿都跑细了。
0: 哎呀，没事儿，今天头一天后厨忙，我们来搭把手。嗯，
2: 哎，我说这个肉也太少了吧，哪是羊肉小炒，明明就是粉条子炒洋葱
0: 啊。胡大爷，这样我们给后厨反映一下。
1: 胡老弟啊，肉不少了，肉吃多了也不消化呀。
3: 就是咱们这个年纪要荤素搭配。
4: 哎呦，我说老胡啊，你就别满嘴跑火车了，我明明就看见你把那个肉都挑着吃了，你洋葱粉条你一口都没动。
2: 闲事老婆子管得还宽，你们这做的啥饭，一点咸味都没有，米饭还这么软，没个嚼头吗？
0: 啊，胡大爷，主要考虑咱们老年人饮食要清淡，少盐少油，所以这个菜啊它不会太咸的。
4: 是他自己口味重，我们吃着刚刚好。
0: 这个米饭软硬的问题啊好解决，可以让厨师焖饭的时候啊来一锅水少的。
5: 对对对，牙口好的咱们就吃点硬的，牙口不好的吃软和的。
1: 毛病多啊，回家自己做去，人家为咱们忙活半天连句好话都没有。
0: 就是
2: 碍着你们啥事，狗拿 house 多管闲事，不是让提意见吗？哼，形式主义。
0: 胡大爷，胡大爷，
6: 这哪胡
7: 啊，对，好，手帕拍肩，哎，十字步扭起来，肩膀头部动起来，动作跟上，换动作，两手叉腰，原地踏步，注意表情。孙叔，孙叔，
0: 哎呀，自从您把嫂子这个专业人士请来，咱们社区的秧歌是越扭越红火了。
8: 他退了也不能在家闲着，必须支持我工作，到社区发挥余热。
0: 小薇说您找我，今天电话接的太多了，手机没电了。
8: 我这几天趁吃饭的空档跟咱们社区的老人聊了聊天，有了一个新想法。
0: 您说。
8: 咱这一些高龄老人，特别是出门不便生活不能自理的，有很多困难需要解决，修脚、理发、洗澡、外出办事、购物都特别不方便，咱们能不能成立一个关爱老年人的志愿者组织，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0: 好啊，我最近也在琢磨这个事儿呢。
8: 名字我都想好了
0: 啊，
8: 叫爱老团。
0: 爱老团，我看行。
8: 那咱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0: 好，说干就干，行动。

0: 谁呀？
1: 胡大爷，是我，网格员小魏。
0: 哦，等等。
2: 胡大爷，我看您今天没去老饭桌吃饭，给您送来了。
0: 好嘞。
2: 呀，您的腰怎么了？
0: 嗨，昨天在食堂摔碗踢凳子，转身走的时候，动作太猛，把腰扭了，没法下楼了。
2: 哎呀，不行，到医院去看看吧。
0: 没事，老毛病了，缓缓就好了。
2: 来来来，您慢点。坐下。
0: 啊，
2: 您趁热把饭吃了吧。今天给您盛的是硬米饭，这菜呀，我也稍稍给您加了一点点盐，您尝尝。
0: 哦，
2: 您先吃，我接个电话。
0: 好。
2: 喂，妈。啊，又开始烧了。啊，好好好。

0: 我这个人呐，不地道，我上次把你骗了
1: 啊！
0: 我儿子根本不在外地，就住在咱们这个单元的四楼。是我不讲理，跟儿子媳妇儿闹掰了。
1: 胡大爷，这个事儿啊，我到楼上入户走访的时候啊，已经知道了。
0: 哦，
1: 其实啊，您儿子和儿媳还是挺惦记您的。
0: 哎呀，你还是赶紧回去照顾孩子吧啊！
1: 那这事儿咱们回头再说。您赶紧吃饭，下午我让小周他们扶您下楼到医疗站烤烤店，会好的快一点。
0: 哎，好好，快走吧，快走吧，别惦记我了啊！老胡呀，老胡，你可真不是。

把人冷脸推开，热心肠，人家对我千般好，我让好人

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指导单位银川市金凤区统战部，出品单位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策划陶华、杨国军，出品人陈卫华，总监制罗静、陈卫华、詹静、郭文瑜，监制邹文静、马俊，制片人张扬，编剧杜彩英、王春、陈玲，导演刘建伟，音乐夏金、李金德，录音合成张扬、马俊、张磊，音响效果赵峰、陈敏，主题歌词曲马乐群、邓宁东，主题歌演唱马慧茹、关静、苗红、杨东敏，责任编辑倪建国、杨帆，统筹李书文、赵璇，剧中人赵书记由冯碧云演播，孙叔由王东演播，宋老师由李木子演播，高阿姨由杨艳玲演播，胡大爷由马东演播，小魏由古月演播，田小娜由王思玉演播，胡大亮由张磊演播，儿媳由张扬演播，主持人由马俊演播。

0: 碳达峰、碳中和，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1: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2: 不用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1: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3: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1: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

0: 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十五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 2.5 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0: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
3: 这个是吊螺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螺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螺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螺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

0: 对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2: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兼顾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1: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3: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4: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到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5: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

0: 在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1: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南标准化管理给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植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0: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2: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过高风险。
3: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

0: 一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 105.3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7.1 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 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0: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

0: 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新孙强报道。
1: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2: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1: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2: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

0: 八度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具体降温幅度已经达到12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具体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1: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0: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3: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3: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作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6: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

0: 的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2: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2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0: 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恩。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7: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8: 6039920，关注民情热点。
9: 从今天上午的9点，我们乘坐动483。
10: 我现在来到了蓝山源地区。
11: 就了解到呢，西夏区嘉乐苑小区一共有。
8: 探寻真相，深度解析。
12: 6039920，汇聚银川声音。
13: 这个我们问你这个啊，我问的现在从12月份开始。
14: 我们宁夏呢开的这个高铁，我觉得自己。
12: 倾听价值，服务百姓。
8: 观点沟通反馈，政策宣传普及，民情热线6039920，
12: 心系民生，你我同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民情热线，我是文静。
1: 大家好，我夏金。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早间8点到9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19点到20点。你可微信搜索并关注到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实时互动，获悉我台的精彩内容。
0: 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是6039920，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6039920来反映给我们。在接到各位的电话之后，我们也将会竭尽所能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的，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要来关注到啊，在10月12号，也就是今天啊，在咱们银川要召开的一场盛大的一个盛会啊，第47届世界葡萄

0: 月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在记者呢也是前期去实地探访了展会的现场，解锁了布展筹备全貌与展会的亮点。我们现在就来连线到全媒体记者梁小雨，让他来为大家介绍。小雨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在咱们展会当中啊，到底都有哪些亮点的内容，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也来衡量一下自己要不要去看一看逛一逛。
1: 嗯，这一次这个葡萄酒大会除了展出就是咱们贺兰山东路这个当地的一些亮点酒庄的一些葡萄酒以外，这次大会特别创新推出了一个五市风物展。嗯，其中咱们银川市是在这个国际会展中心的一馆，然后设置了一个银川展，然后今天呢也是正式面向咱们市民群众开放。然后在这个银川展里面呢，银川市是遴选了五十

0: 一个创新亮点，也是希望通过借助这个葡萄酒国际盛会的一个平台，向海内外的一个客商全方位展示咱们银川现代农业与非遗文化成果的一个发展成果。在这个
1: 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前期你也去这个展会啊，去进行了一番探访啊，那这个展会到底都有哪些亮点的内容呢？我们也介绍一下。
0: 这个展区它是从八号开始就布展了，然后八号到昨天十一号布展的时间，然后昨天十一号下午就是各个展商然后开始入驻进行一个展品的一个摆放，然后在前期的这个筹备当中呢，这个银川展的整个这个场馆呢，它搭建是非常的规整大气，而且非常简约雅致的，是兼具了咱们银川的一个地域特色与国际展会的一个质感。它各个产品展区也划分非常的清晰，为这个特色农产品和非遗文创展品打造了一个专属的展示空间。根据这个银川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呢，这一次参展的企业它覆盖了银川各县市区，品类非常的丰富，像这个枸杞产业它就集结了百瑞园、卧虎百瑞、七里香等一些龙头企业，将集中展

0: 个贺南燕剪纸刺绣葫芦画以及这个二毛皮等一些手工艺品也将在这个展会进行展出，与这个农产品搭配，丰富这个展会的一个文化内涵。
1: 实际上其实刚才也听到了啊，咱们不光有我们的特色农产品，同时还有非遗文创的企业的参与啊。那这样的一次展出，刚才也一直在说，这次是跟我们的葡萄酒的国际盛会啊，搭借助这样的一个平台来展示咱们银川市的现代农业和非遗的发展成果。那跟以前的一些展出相比啊，这次的展出是不是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0: 这一次展出它是融合了这个像我们刚提到的一个，除了我们刚提到的这个银川展的一个农产品展销以外，像在这个葡萄酒博览会里面，它是融合了这个产销对接、技术交流、产业招商、酒旅融合等等的一个丰富内容在里面，它也是为了连通这个国内与海外市场的一个桥梁吧。这一次这个博览会它是从比如说从我们以前可能他只是推出一些各个酒庄他推出一些他们的一些亮点的酒款，然后这次他还延伸出了像这个新品的发布呀、技术的研讨呀，还有一些文旅体验，像参展的一些国内外的一些嘉宾，他们还将走进我们河南山东路葡萄酒的各个酒庄去亲身体验。

0: 葡萄酒产业新格局呢展开研讨和交流。
1: 嗯，首先它是一场学术的盛宴啊，从今天到14号大会科学与技术分会平行举办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经济与法律、安全与健康四场分会，报告面向全国征集论文，并经 OIV 以及中国专家委员会审核筛选啊，聚焦种种这样的一些前沿议题，会开展为期2天半的科学报告，相信对我们很多的葡萄酒的企业啊，包括生产企业啊，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0: 是，那这次博览会呢，也会汇聚啊各种名庄名酒，在我们的银川国际会展中心的 A 馆和 E 馆呢来进行呈现。那 A 馆呢是世界葡萄酒文明巡礼和宁夏产区的发展成果，那 B 馆呢是有7国约50家的酒庄，那以及我们的布鲁塞尔大奖赛的获奖酒款。那在 C 馆和 D 馆呢，有国内的150余家酒庄的精品与五星的成果。那在 E 馆呢，刚才也提到了像这个美食美酒嘉年华和我们宁夏的50风物展。那像酒标的 DIY 包括 AR 的酒庄巡游、贺新酒等一些新品发布呢，来进行这个互动体验，大家呢可以过去观看一下啊。
1: 嗯，那在大会期间，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将开展葡萄酒产业专家宁夏行，围绕比如说像数字平台啊、酿造工艺等等啊，为产业来建言献策。10月13号将举行产区的考察活动，10月15号将有600名与会嘉宾走进贺兰山东路产区考察体验，实地去感受中国葡萄酒产区的魅力。
0: 嗯，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 OIV 啊，它呢成立于1924年，是最早的这个政府间组织之一，也是葡萄种植与葡萄酒酿造领域的国际性学术支持参考机构。那 OIV 制定的全球标准和规划呢，被纳入了多国的法律和贸易规定，所提供的信息和统计数据呢，是为全球决策来提供依据，同时呢会推动学术界的一个这个洞穴界的围绕产业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开展研究。目前呢，它已经汇聚了51个成员国的政府代表和专家。那成员呢国覆盖了全球90%的葡萄酒产量，以及85%的葡萄园的面积。
1: 嗯，总而言之啊，这是一场这个比较高规格的啊全球性的一场盛会。还有刚才还提到了咱们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这是国内唯一经国家批准的葡萄酒主题的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的展会，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5届。本届博览会呢将聚焦产业创新、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刚才说到了设置一些主题展区，集中展示国内外的精品酒款、前沿技术装备和文旅融合的创新业态。同期呢将举办了很多的一些配套活动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去感受到的。一方面是对我们整个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产业的发展啊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另外一方面呢，作为我们普通的市民来说，是可以去到国际会展中心啊，通过这个风物展呀，包括葡萄酒的展会等等啊，去感受咱们银川市的啊葡萄酒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发展的一个情况。
0: 是，那我们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主任李军也是介绍呢，这次大会举办的期间呢，正逢我们银川的葡萄采收和酿造的丰收时节，那结会时间和产区的时令呢深度融合，那参会展宾呢能够啊沉浸式的感受到我们贺兰山东路的一个独特风土，切身感受葡萄采收酿酒的丰收盛况。
1: 那为了迎接啊咱们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高规格的展会，在10月9号的时候，咱们银川市文明办也是发布了一个致全体市民的倡议书，希望呢我们广大的市民啊能够全力去营造一个文明热烈、整洁有序、安全和谐、开放包容的城市氛围啊，当好盛会的东道主，以全城的热情喜迎八方宾朋，同时当好文明的践行者，以优良风貌擦亮城市的底色。
0: 嗯，大家呢也是要这个在这个展会期间呢，如果是需要到达我们这个现场的话呢，可以提前呢来做好规划。那比如说规划一下我们的这个路径啊，然后看一下我们到底是在这个什么样的时间、什么样的场次来这个选购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葡萄酒，或者是看一看我们这个喜欢的这样的一些风土产物。

0: 开车累了，您需要休息，生命缺血了，他等不起。您不是医生，但您能救人，您的一袋血就是一台手术的希望。
1: 银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自治区血液中心向全体市民发出邀请，请带上身份证前往市内各献血点，用可以再生的血液为生命加油。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

0: 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1: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0: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2: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3: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特、兔宝宝、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4: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1339920，关注。
1: 我的九点钟，我们乘坐东八。
2: 我现在来到了蓝山园地区，
3: 就了解到呢，西夏区家乐苑小区一共有。
0: 寻真相，深度解析。
4: 6039920，汇聚银川声音。
5: 现在我们问你这个啊，我问的占地从12月份开始。
6: 我们宁夏呢开的这个高铁，我觉得自己
4: 倾听价值，服务百姓。
0: 观点沟通反馈，政策宣传普及，民情热线6039920，
4: 心系民生，你我同行。
7: 好的，欢迎回到民情热线节目当中来，我是文静。
8: 大家好，我是夏金，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并关注到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实时互动，获悉我台的精彩内容。
7: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社区在线。
4: 织成一张网，点亮一盏灯，竖起一杆旗，赢得一片心，完整社区，你我共。

物业撤场之后，八年的时间里啊，楼道脏乱，车位混乱，消防通道堵塞等等问题频发，居民投诉不断。那为了彻底改善小区的居住环境，信义社区呢，从2020年起呢，就6次的去征集居民的意见，那希望能够解决到他们。

0: 坚持收取卫生费，居民长期习惯了旧的卫生管理模式，对于引进市场化正规物业存在顾虑，担心物业费增加，服务达不到预期，多次推进引进物业工作，均没有形成统一意见，导致小区连续八年没有正规物业公司入驻。
1: 嗯，那想问问你啊，我们说像小区啊，没有这个物业公司的话，那它会给我们的居民生活带来哪些不便？那给我们社区治理呢，带来了哪些难题呢？
0: 对居民日常生活来说，首先是环境卫生保洁不到位，楼道公共区域杂物堆积，垃圾清运不及时，小区安防薄弱，门禁形同虚设，外来人员车辆随意进出，居民居住安全感不足，公共设施损坏后得不到及时维修，路灯、下水、公共管网出现问题也很难快速处置，停车秩序混乱，车辆乱停乱放，挤占消防通道，存在安全隐患。落实到社区治理层面呢，没有专业物业承接，小区大大小小的民生琐事全部压到社区身上，社区人手有限，很多专业化管护工作没有能力完成，小区矛盾纠纷多发，公共区域权责划分不清，一旦出现设施损坏、环境安全类问题，居民全部找社区，同时小区存在不少消防安全隐患，风险整改压力大，社区开展精细化治理难度非常高。
1: 是，可以看出来啊，这个小区没有物业公司的话呢，不仅是给我们的居民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另外呢，这个不方便同时延伸出来的各种问题，也给我们社区治理了带来了一些难题。那像我们社区它从2020年就开始筹备引进正规的物业公司，那前后六次征集意见都没有成功，那中间的这个核心阻碍是什么？那当时我们居民比较抵触，不愿意更换代管模式的主要原因又是哪些呢？
0: 社区自2020年我们就启动引进物业相关工作，先后六次征集居民意见均没有落地，核心阻碍就是居民诉求很难拿到统一，一部分居民已经适应了多年的卫生代管模式，主观上对规范化物业不信任，担心交了物业费服务质量却跟不上，钱花出去了看不到实际效果，还有一部分居民担心物业费上涨增加生活开支，另外小区不同群体的诉求差异极大，老年住户更看重低成本，年轻住户更看重环境安保停车，居民的想法很难协调，再加上过去的卫生代管模式已经在小区服务多年，部分居民对其固有习惯，对新模式有排斥心理，每次征集意见都达不到法定同意比例，所以引进物业工作一直陷入僵局。
1: 可以看出来啊，就是真的是众口难调，不同的群体的这个要求可能需求也都不太一样，那经过六次的征集意见啊，都没有能够取得成功，那我们后续针对于小区没有物业的问题，我们社区还做了哪些工作呢？
0: 自2025年起，我们社区也没有简单放弃引进物业这件事，首先是持续开展入户走访，分片分区跟居民面对面聊天，把居民对物业服务的顾虑期盼逐条收集整理，建立居民诉求台账。其次，我们针对小区突出的环境安全隐患开展阶段性专项整治，协调楼道清理堆积杂物，排查消防隐患，保障居民基本生活，同时也给居民普及老旧小区物业服务相关政策，同时还

0: 板这样的一些意见。那在咱们今年四月份，社区果断决定来公开竞聘物业啊，当时是为什么下定决心要打破僵局，不再被动等待的这种核心考量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呢？
1: 一方面是小区各类问题日积月累，环境、安防、消防隐患持续存在，靠临时的处置和卫生代管模式已经没有办法从根源解决问题，居民关于改善居住环境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如果继续被动等待的话，小区居住环境只会持续恶化，民生诉求得不到根本回应。另一方面是社区经过前期的入户走访摸排，我们也能看到大部分居民内心是期盼小区居住环境变好的，大家抵触的不是物业本身，而是怕服务差、收费不合理。我们觉得群众基础已经具备，不能继续搁置，同时结合老旧小区治理，我们决定主动破局，用公开竞聘的方式把选择权交到居民手上，通过规范化流程选出大家认可的物业公司，从根源化解小区长期无正规物业的困局。
0: 那我们这次新选聘的物业的过程啊，我们是分为很多环节，那在咱们在这个流程上是如何保证我们的这个公开

评物业的整个过程坚持公开透明，每一步都向居民公开发布公告，发布公开竞聘公告，面向社会开放报名，明确物业服务标准、收费区间，全部在小区公告栏、居民微信群公示，欢迎符合条件的物业公司参与。第二，严格尊重规定组织业主投票，在投票期间有

0: 程中由居民统计结果，整个流程充分保障。
1: 之后啊，那在之前的时候，我们是这个个人代管这个社区的这个小区的这个物业的这服务。那在这次我们新物业确定之后，入住小区的过程中，我们又遇到了哪些困难？我们社区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0: 在确定新物业之后，最大的难题就是之前的管理人员不腾退自行车棚等公共配套用房。这些场地是小区的公共资源，是新物业开展保洁、存放工具、提供便民服务所需的场所，不移交就可以直接阻碍新物业正常进场。面对这个矛盾，社区没有简单的激化冲突，第一时间启动吹哨报道工作机制，召集公安、街道、城管等多个部门共同到现场协调处置。我们一方面多次和之前的管理人员开展谈心谈话，讲明小区公共产权归属政策法规，讲清移交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多部门联合做好政策释法说理，理清权责边界，同时做好居民沟通解释，避免产生不实传言。经过联动处置，最终顺利完成自行车棚以及相关公共场地的移交，扫清新物业

0: 的反馈和变化，有没有这个让您印象深刻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反馈呢？
1: 新物业进场之后，变化居民肉眼都能看到。首先是环境卫生方面，公共区域楼道定期清扫，垃圾做到日铲日清。安防上面，门口有保安值守，日常有巡逻，夜间路灯检修点亮。居民的反馈整体是向好的，很多居民也跟我们说，终于有专人管小区了，居民安全感舒适度也提升了。不少老住户和我们说，现在出门干净整洁，晚上走路路灯也亮，真切感受到居住的环境变化。当然我们后续也会持续收集居民的反馈意见，督促物业持续优化服务。
0: 嗯，那这次小区物业的成功入住啊，离不开我们社区的反复沟通，反复入户了解居民的诉求。那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社区的治理提供了哪些可复制可借鉴的这些治理经验呢？那接下来我们针对于像这样些老旧小区的长效治理品质提升还有哪些规划和目标呢？
1: 从本次工作中我们总结了几点治理经验。第一，老旧小区治理不能急功近利，也选确保最终选出的物业是大多数居民真实意愿的选择。
0: 嗯，那想再问问你啊，我们在这个
1: 去共识是前提。第二，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事情，流程一定要公开公正，把选择权还给居民，用规范化程序赢得大家信任。第三，遇到跨部门的矛盾堵点，用好吹哨报道等联动机制，多方协同破解，单靠社区解决不了的难题。第四，物业引进不是终点，而是起点，社区要持续做好监督，搭建居民和物业之间的沟通桥梁，不能一选了之。对于后续长效治理方面，
2: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4: 哥们儿，挑啥呢？
5: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4: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5: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4: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 B11 栋，电话3857888。
3: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0: 见银川，听见你。
1: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为我们
2: 人民群众说的东西，
3: 在探究中寻求事件本质，
0: 在调查中获取专业解答。
3: 6039920，听民生，知民意，
0: 用权威的发布解读政策，
3: 用倾听的态度回应关切。
0: 民情热线为您而来。
4: 欢迎回到民情热线节目当中来，我是文静。
5: 大家好，我是夏金。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并关注到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实时互动，获悉我台的精彩内容。
4: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039920来反映给我们。在接到各位的电话之后，我们也将会竭尽所能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市民于先生反映到的问题啊，说他全款购置了一辆吉利的新车，但是呢提车仅仅一年四个月便故障频发，多次进店维修呢仍然不断的出现新问题，频繁维修啊产生的维保记录他感觉是导致车辆大幅贬值啊，所以希望呢 4S 店能够赔偿这样的一个贬值的损失。具体的情况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啊，这个于先生啊，他给我们反映问题时候是怎么说的。
6: 2025年5月21日买的车，自从买完这车一年零四个月吧，然后到现在的反反复复一直去修，修不好这个问题，然后就是对我带来了很多的困扰。
5: 当时您购车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6: 我当时在吉利官方看到的这款车，然后是在宁夏骏远汽车修有限公司去买的这款车，然后当时去买这款车的时候，然后是我买的是吉利银河星耀8探索版，然后裸车价是144800，我给人家付的是全款。然后买完这个车，当时官方他们质保的是5年15万公里，就相当于1年3万公里，我这车还是在保内的车。2025年10月份开始，然后我的车我在开车途中，然后在左前就是主驾玻璃的时候，然后就发现了异响，我就及时反馈给了 4S 店，4S 店让我去检修。

0: 给我做出补偿。
1: 为了核实情况，协助车主维权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跟随着于先生啊，去到了涉事车辆的售后门店。在抵达现场之后，车辆又突发了新的故障啊，在启动状态下，无论是使用车钥匙还是车门按键，均无法正常的锁车啊，这就是一个新增的一个故障问题。
2: 是，那随后呢，记者就车辆的故障频发、车主的维权诉求等问题呢，向 4S 店的售后负责人进行核实采访。那负责人呢，以集团公司规定需法务部门审批为由呢，拒绝媒体的正式采访，仅表示已收到了车主的相关问题，可以正常接待车主的处理车辆的报修问题。
1: 那其实现在啊，于先生面对的就是出现了车辆不断出现问题，4S 店呢不断的在维修，但是呢让他难受的一点就是啊，不断增加的维保记录，他认为是让车辆贬值了。那到底 4S 店该不该啊承担所谓的这个贬值的这方面的一个责任，双方又各自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呢？我们现在来连线到北京德恒银川律师事务所的韩学丹韩律师，我们让韩律师来帮我们分析一下。韩律师你好。
3: 你好，文
1: 姬。好的，刚才也说到了啊，这个车辆不断的在出现事故，4S店呢也在不断的维修，那他们双方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各自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呢？
3: 那么首先呢，双方呢的这个车辆买卖关系呢已经成立并且呢生效啊，作为出卖方应当呢按照合同的约定以及法律的规定啊，那么承担售后的啊这个保修的责任。那我们的这个购买方呢，那么作为这个买受人，支付了款项之后取得了车辆的所有权啊。
1: 那现在就是出现问题，4S店认为啊，你出现问题了，我也在给你进行维修，那是不是就证明了4S店已经是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但是呢，对于咱们这个消费者来说，认为这个不断的维修让我的车辆贬值了，4S店是不是应该承担贬值这方面的相关的责任呢？
3: 那么作为这个出售者，4S店来说呢，首先呢，他要根据合同的约定，来承担售后的这个责任。我们一般说售后呢有三个，保修、保换啊，以及呢这个报退。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修，什么样的情况换和退？那么除了我们合同的约定之外呢，我们的这个法律呢有一个最低的底线的一个规定，也就是说我们合同里面的约定不能够再低于法律规定的最底线。那么正常情况下呢，那么保修是必然的，但是涉及到这个退和换，法律规定呢有一些最低的底线。那么比如说涉及到退和换，那么就是车辆呢如果出现严重的性能故障那么经过两次的维修仍然不能够正常使用，这个时候可以退换。那么其他的一些主要的零件经过两次的维修仍然不能正常使用，我们说的是同一个地方同一个零件两次维修不能正常使用的也是可以退换。那么如果是其他的维修的事项那么在同一个这个维修的事项当中累计要超过四次才能够达到退换的这个条件。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时间的那么在总的这个修理的时长如果超过30天也是可以做退换的。那么因此呢，这个底线如果说达到了4S 店呢是应当做退或者是换，如果没有达到呢就属于保修的范围。
1: 所以可能现在于先生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难题还没有达到退或者是换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但是呢不断的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这样的一些小的问题，又会让他的维保记录有一个发生变化，并且呢他认为是有车辆贬值的情况存在。那现在他所主张的这样的一个车辆贬值的损失赔偿诉求是否可以得到法律的支持呢？
3: 那么首先呢，这个在法律上呢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呢经过多次这个维修促使呢车辆有可能产生贬值，这也是个事实情况那么因此呢，这个方面的问题还是需要我们法院法官在综合各项的这个证据的情况下来综合判定。那么如果说确实呢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通过多次的维修这个事实发生，同时呢我们也经过第三方的专业的鉴定机构去认定这个中间因为这么多的维修行为确实造成了车辆的贬值，而且呢能明确出损失的金额，那么法官呢可能会酌情的予以考虑的。

0: 所以说还是最好是通过相应的证据的收集啊，然后通过法律的渠道来维护到自己的权益。
1: 对，是的。
0: 好的，我们也会看到啊，于先生的这样的一个车辆，他在新车的质保期内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故障。作为我们的市民，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消费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更好的去维护到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1: 那么首先呢，对于这个售后呢要求维修的这个事项和 4S 店维修厂家的沟通记录一定要保存完整啊，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维修的事项和次数。同时呢，对于每次维修，我们的维修的工单啊也要保存妥善。可以看得出来呢，我们这上面维修的这个时长是多少。那么最后呢，我们以此呢来综合考虑是达到退和换的这个条件，因此呢证据的保存一定是要完整和妥当的。
0: 就是一方面保留好相应关的证据，另外一方面呢一定是要在发现了问题及时的去 4S 店进行维修，并且留好相应的维修的这样的一些证据啊，来以此来证明我这个车辆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问题，经过了什么样的一些维修，才能更好的运用这样的一个三包的法律的规定来维护到自己的权益。
1: 对的。
0: 好的，我们也是了解比较清楚，感谢到北京德恒银川律师事务所的韩学丹韩律师给我们的分析。那这边就先挂线了，再见。
1: 再见。
0: 是的，相信任何一位消费者都不想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刚才也说到了，能不能因为这个车辆频繁维修导致贬值来获得相关的赔偿，这个是需要这个法院可能通过各种评估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评判的。当然呢，真的是如果自己的新车啊在质保期内遇到问题，首先我们一直在说一定是要把握好重要的几个时间节点，在哪个节点之内出现问题，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是可以退和换，那在哪个节点出现了什么问题是只能维修，这些呢实际上都是有相应的明确的一个规定的。
2: 是，所以说呢，一旦发现我们的新车出现问题啊，一定不要拖，
0: 是
2: 一定要尽快将问题呢进行这样的一个反应，同时留好我们的相关的证据。

0: 个人侵占、疯抢或者以其他方式破坏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的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接传、干扰、监扰广播电视信号。违反相关规定，情节严重的，处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人人有责。
1: 陆丰家居生活广场是内设12000多平米的家电厨电大型集采地，汇聚了京东、苏宁、天猫、海尔、美的、新百、云米等60多家经销商，产品包含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家电、小家电、厨电等上100个品牌，齐全的家电厨电品类，为您提供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在这里，天天特价，月月促销，来陆丰哪家店，一件也是批发价。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2: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晚上好。
1: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欢迎收看银川新闻联播。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在银川开幕。市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赵旭辉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取得新成效。国内外嘉宾齐聚塞上壶城，共赴葡萄酒界发展之约。
0: 10月12号上午，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在银川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阿塞拜疆共和国农业部部长马杰努恩·马马多夫、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主席伊威特·范德梅尔维、总干事约翰·巴克、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志礼、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于晓辉分别致辞，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
3: 银川国际交流中心庄重有序，气氛热烈，盛迎八方宾客。上午9时30分，大会开幕式正式开始，与会嘉宾共同观看了大会专题片。张宇普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宁夏各族人民向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关心支持宁夏发展的海内外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中国拥有悠久的葡萄酒酿造历史，也是葡萄与葡萄酒生产和消费大国。在习近平主席的亲切关怀下，中国于2025年正式成为 OIV 第51个成员国， OIV 唯一在华履约事务实体机构国际葡萄与葡萄酒宁夏交流合作中心已投入运行，宁夏葡萄酒产业走出了一条创新引领、绿色筑基、多业融合、合作共赢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之路。宁夏将坚持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深入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国际化发展，持续提升葡萄酒产业的创新力、承载力、带动力、影响力，加快建设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为全球葡萄酒产业发展贡献宁夏力量。马杰努恩·马马多夫表示，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是全球农业最具活力的板块之一，也历来是阿塞拜疆农业的重要门类，推动该行业持续发展始终是阿塞拜疆的一项重要战略目标，期待未来与 OIV 的双方伙伴关系持续深化，大有作为，相信本次大会成果将为全球对话做出重要贡献，推动实现世界葡萄酒业可持续发展。伊威特·范德梅尔维表示，中国作为 OIV 迈入第二个百年后迎来的第一个新成员，正在书写新的葡萄酒故事。他认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各方应深化知识共享，携手应对，打造环境上可续、经济上可为、社会上可依的可持续发展产业。约翰·巴克表示，本届大会是 OIV 与中国长期友好关系的结晶，将坚持合作与科学原则，为行业发展提供信息，搭建平台，开拓机遇，推动构建转型、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新格局。张志礼对大

0: 织相关负责人、 OIV 成员国和观察员代表、国际组织代表、国内外有关机构和协会负责人、葡萄酒领域专家学者、国内葡萄酒产区代表、知名企业、酒庄负责人、渠道及平台负责人等800多名业界精英和260多名国内外媒体记者参加。
1: 日前，市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传达学习有关文件精神，研究有关事宜，安排部署重点工作。自治区党委常委、银川市委书记、市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赵旭辉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陶少华参加。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0: 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在银川启幕，来自全球多国的业界代表齐聚银川，共话全球葡萄酒产业合作与发展。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的主会场，来自51个 OIV 成员国的代表以及世界领域的葡萄酒产业的专家学者和代表呢，那今天都齐聚在银川交流互鉴呢，搭建起了一个国际化的葡萄酒产业。

0: 首站我们来到我身后的宁夏产区，作为全国最大的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啊，贺兰山东麓的酒庄呢早已在国际赛场上斩获上千项大奖了。我现在手中的就是张裕龙玉酒庄的特色酒款龙十二赤霞猪肝红。
1: 张裕，你说的对，这款酒在去年我们刚获了全球酒王之王，而且今年在2月份的巴黎酒展上，我们这款酒还作为一款特殊的礼物送给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先生，就是我身后这一款龙玉，我觉得它能充分的体现我们宁夏贺兰山的这个风土，代表了我们的贺兰山，代表了我们黄河一山一水。这款酒已经在全球出口了50多个国家，很多外国的嘉宾一喝就知道啊，这是中国的干红葡萄酒。
0: 在宁夏产区隔壁啊，则汇聚了全国八大核心产区的头部酒庄，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喝遍中国葡萄酒。凉州词中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的诗句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啊。那今天这款名为凉州的酒啊，也来到了展会上。
2: 我们这一款凉州葡萄酒呢，是源自我们武威的皇台酒业，皇台酒业也是甘肃省第一家上市的酒企公司，也非常能代表我们河西走廊的葡萄风味。这次来到我们的展会呢，也希望能代表我们的河西走廊葡萄酒，能让更多的消费群众看到我们的葡萄酒。
0: 我们来到位于 B 馆的国际展区，这里呢汇聚了美国、法国、意大利等13个国家展商，集结了像拉菲、作品一号等国际名庄，那新旧世界的葡萄酒差异风格在这里集中展现。
3: 这个是我们这个叫富瑞酒庄，它来自勃艮第的

0: 个北边的这个气候夏布利，它是一个比较冷凉的这个气候，然后酒的话它是以这种凛冽的酸为这个特点的，然后它也不做这个乳霜，它叫啊就是酒是非常的酸爽的。我已经是第三次来了，宁夏嘛它也盛产葡萄酒嘛，然后我也挺喜欢喝这边的葡萄酒，非常期待和宁夏东路的贺兰山的这些酒庄交流。
1: 因为知道这边有这个博览会，我们几个朋友一块开车就从山西过来了，昨天晚上就喝了咱们宁夏的酒，就喝了六七瓶，喝起来感觉挺好，
2: 逼格很高。我看到这个菜单很多，我比喝到家乡这么好的美酒呀，我心情非常高兴，也想订购一些。我们也希望啊，我们贺兰山这个葡萄酒能走向世界，能被许许多多的人品尝。
3: 作为那个宁夏人，我比较自豪，希望全国各地的采购商经常来宁夏品美酒，喝好酒，吃太阳。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说，贺兰山东路葡萄酒走向世界。
4: 10月12号，宇超智能装备西北制造基地项目在苏银产业园开工。据了解，宇超智能装备西北制造基地项目一期投资3.6亿元，占地110亩，主要建设一条年产1000台套固态变压器电力方舱、新能源预制舱生产线，聚焦固态变压器、储能方舱、电力方舱光储一体化、算力中心配套装备研发制造、深度赋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投产，届时预计实现年销售收入约4.2亿元。10月12号，由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和宁夏大学新华学院联合举办的融合型新闻人才培训班，即2026级学科专业导论专业认知实训活动开班。本次实训为期3天，共有60名学子先后走进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融媒体编辑部、电视新闻编辑部等业务部门，系统了解新闻采编、短视频生产、新媒体运营等全链条工作流程，在真实的媒体项目中完成知识转化、能力提升。为保障实训质量，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精心选派资深记者、编导、新媒体运营骨干组成带教团队，依托媒体一线真实工作场景开展教学实训。
5: 我们想通过本次培训班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帮助我们大一的学生去了解我们媒体生产的流程，学习到具体的一些知识，提升大家的实践的技能。
6: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欣赏永宁县鹤泉湖的秋日美景。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0: 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2: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1: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3: 我是米夏，在全国各地的孔庙当中都会悬挂这样一块匾额，上面有四个大字，万世师表，这是康熙皇帝的御笔。康熙皇帝这样解释万世师表这四个字，至圣之道与日月并行，与天地同运，万世帝王贤所施法。康熙皇帝曾在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面对孔子圣像行三跪九叩礼，并献上御制祝文，其中一句是开万世之文明，树百王之遗范。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里有哪些历史文化？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孔子何以担当起万世师表这四个字？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走进北京的孔庙国子监博物馆。说到孔庙里的碑，补充两通，一通是大成门前孔子塑像东侧的孔子加号碑，这座碑记录的是元武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的事情。他

0: 经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在百家讲坛中的讲述。
1: 原来啊，孔庙的祭祀是中祀，到清朝光绪的时候升格了，升成大祀，祭天、祭地、祭社稷、祭太庙、祭孔庙，这都算大祀，最高的祭祀等级。到了这个时候，孔子的地位达到一个空前的。明清的时候啊，全国抚州县都要有孔庙，到现在全国保存下来的孔庙大约有五百

功能发挥的真的是到极致了。所以那个时候据说本来是个庙，后来徐达进城的时候，这庙里的和尚怕他把这个庙给拆了，旁边人给出主意说您要立孔子的牌，他们不会拆孔庙的。和尚说那听你的吧，咱们就把这个孔子的这牌位摆这儿吧。哎，这样一来这儿就改成供奉孔子的文庙了。那当然我们说这只是个传说故事，这块为什么要有这么一个小的学校区域呢？其实我们说呀，北边的国子监元代就有，它是国家最高教育机构，但是呢当元朝灭亡以后，这儿被改成北平府以后，您就不能再叫国子监了，对不起，国子监只能在南京。

斗穴什么意思呢？过去啊，这个方位都是按一个人坐北朝南说的。我坐北朝南以后，我的左手边就是东边了，而我的右手边就是西边。所以说白了，北京孔庙和国子监是。

0: 后世文人将鼓楼以西积水潭一带统称为西崖。当然说到顺天府学，必须要说一位宋代的大英雄，那就是在顺天府学东侧文丞相祠中供奉的文天祥。有关文天祥，这里又有着怎样的传说故事呢？让我们来听杨真老师的讲述。
1: 说起文丞相祠啊，他还有这么一段传说。据说啊，当年文天祥英勇就义之后啊，整个元大都地区啊出现了非常罕见的极端天气，风沙骤晦。什么意思呢？大白天呢，这沙尘暴啊呜呜就刮起来了，宫中啊皆秉烛行，皇宫里头到什么份儿啊，这天黑的您出门都得拿着蜡烛，要不然看不见路。这可是把忽必烈吓坏了，大臣们都认为这是文天祥显灵了。所以这时候忽必烈就紧急召见了张天师。张天师给了什么建议？您啊马上给文天祥进行追谥，得给他一个像样的谥号。所以忽必烈一听张天师都这么说了，那肯定得照办啊。于是一大堆头衔给这文天祥就加上了，加上了刻好了牌位，忽必烈就下令就在他就义的地方对文天祥进行专门的祭祀，而且要搞个活动。可谁成想啊，这仪式刚开始，忽然就起了一阵大风，呜一下把这牌位啊就给卷到了半空中。光刮风还不要紧，这空中啊这时候还响起了闷雷。与此同时，这沙尘暴再次光临元大都。哎呦，这忽必烈可吓坏了，什么情况啊，这是没完没了了。所以问底下人，哎，这么一商量，哦，明白了，感情人家文天祥这英灵啊根本就不承认元朝政府给他的封号。怎么办呀？赶紧让人重新刻一块牌位，这牌位上啊给我把这封号改成宋少保右丞相信国公。所以您看，所有的封号都是当年南宋王朝给这个文天祥的封号。把这个牌位刻得了，哎，这天呀才慢慢的就放晴了。所以应该说这个文丞相祠在整个有缘一带啊是受到了国家级别的这种礼遇。那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就把这个文天祥的祭祀更是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那历经数百年啊，这座小祠堂保存完好，规模其实不算大，主体建筑大门一道二门一道响堂一间。哎，刚才我们说过院里头还有这文天祥的手植的枣树。所以文天祥祠还有这个顺天府学文庙一起它构成了府学胡同颇有人文色彩的这么一道景观。
0: 说到文天祥，很多朋友会想到他的正气歌。正气歌是文天祥被囚禁在元大都的监狱中写就的，在诗作的开篇就点出浩然正气存乎天地。

连用12个典故列出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在正气歌的最前面还有一段序，在这段序言中交代了文天祥当时的生活状态：余求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旬，单飞低小，白间短窄，屋下而幽暗。当此夏日，朱气翠然，雨潦四极，浮动床机，实则为水气。接下来诗人写到了除了水气之外的土气、日气、火气、米气、人气等污秽之气。说到自己抚养期间余资2000。

0: 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
1: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3: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
0: 为何性而无恙？诗人引用了孟子的话，无善养无浩然之气。
4: 日新月异的田园风景，淳朴如一的邻里乡情，让电波环绕绿水青山，让沃土听到我们的声音。
2: 塞上的秋风中，领略稻香一片，富饶的土地上。

湾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农业节目《风吹麦浪》，大家好，我是夏金。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下午的14:15到15:00，重播时间呢是为晚间的我们的重播内容。那在今天上午的9:30，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大表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呢，在银川隆重开幕。51个 OIV 的国际成员国代表以及32国驻华使节、800多位各方嘉宾呢，是齐聚我们塞上江南，共话全球葡萄酒产业的新机遇。那由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 OIV 的与自治区政府联合主办的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呢，是 OIV 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成立100余年来首次落地亚洲，也是我国首次承办的葡萄与葡萄酒领域最高规格的国际学术盛会。那在5天的会期内呢，国内外的葡萄酒行业嘉宾将围绕构建葡萄全球葡萄与葡萄酒的产业新格局来共叙情谊，共话。

0: 是一个成员国，它的核心工作就三字：定规。葡萄怎么种，酒怎么酿造，酒瓶标签怎么写，全都听它的标准来定。一句话，你想把葡萄酒卖到国际市场，就得按 OIV 制定的规则。中国从申请加入 OIV 到正式成为成员国，再到拿下这场顶级大会的承办权，仅仅用了2年的时间。这个速度在 OIV 百年历史上都非常少见。那么这场重量级大会为什么这么快落户中国呢？两个字，需求。
1: As a leading vine and wine country and as a global economic power, it is of the highest significance that China has now taken its place alongside the other major vine and wine countries within the OIV.
0: 中国加入 OIV 不只是多一个成员国那么简单。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亚太地区转移，中国用几十年走完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道路，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些年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是拉动世界经济非常关键的力量。中国拥有世界第三大葡萄种植面积，鲜食葡萄产量更是全球第一。中国的加入直接让 OIV 覆盖了全球85%的葡萄园面积，这意味着 OIV 将拥有更多元更全面的数据，它的国际标准影响力会更大更有分量。欧美传统葡萄酒市场增长已经放缓，但中国的消费潜力还远远没有被激发。中国加入 OIV 相当于给全世界葡萄酒打开了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约翰巴克也表示，参会的各国代表将重点关注三件事。
1: The advance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s that they will encounter. The sincere exploration by next-year wine producers of their unique terroir. The thoughtful philosoph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0: 借着这次大会，中国也愿意讲好自己的故事，向世界贡献中国实践方案。对中国来说，加入 OIV 还把大会办到家门口，机会来了，压力也来了。中国已经不玩规模大不大了，更看重品质好不好，葡萄酒也得跟上，品质得硬，还要绿色环保。说实话，中国现代葡萄酒产业起步不算早，但架不住后劲大，潜力足。加入 OIV 就等于直接对标全球最高标准，逼着中国人把品质做上去。标准上去了，酒好了，中国葡萄酒走出国门，打响名气，也就顺理成章了。所以说到底，世界离不开中国大市场，中国也要站上世界大舞台。
2: 是，那刚才了解完了 OIV 到底是什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两大盛会呢都有哪些看点。首先呢，看点一呢是历史性首秀，在刚才跟大家介绍到了我们这次的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与这个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OIV 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呢，是成立百余年来首次在亚洲举办，也是我国呢首次承办的葡萄与葡萄酒领域最高规格的学术盛会。那全球的专家和学者们呢，将会围绕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的产业新格局呢，开展研讨和讨论。那第二点呢是学术盛宴啊，那在12号到14号呢，大会的科学与技术分会呢会平行举办葡萄种植、葡萄酒酿造、经济与法律、安全与健康四场分会，报告面向全球来征集论文，并经 OIV 的这个中国专家评委会审核筛选，聚焦种植韧性的提升、酿造技术的改革、产业法的一些协同，包括全链条的安全健康等一些前沿议题呢，来开展为期2天半的科学报告。那看点三呢是五馆联动，博览会的名庄名酒呢会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的 A 馆至 E 馆呢来展现。我们呢首先能跟大家介绍到，在 A 馆呢会有世界葡萄酒文明巡礼和宁夏产区的发展成果，在 B 馆呢有约50家的国际酒庄及布鲁塞尔大奖赛的获奖酒款，那在 D 馆呢会有150余家的酒庄精品与五星成果。首先呢，关于五星成果呢，我们都说啊，在10月12号到14号呢，科创领航智慧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科产融合成果展呢，也会随着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呢一同亮相。硬核产业技术搭配趣味互动体验呢，会全方位展现我们贺兰山东。

入的葡萄酒全产业链的创新活力。那这次总展览面积呢是有600平方米，那细分为新产品、新装备、新技术、信息化四大特色展区，内容呢贯穿了葡萄种植、酿造、加工、质量检测、品牌营销等各个环节，系统呈现了宁夏葡萄酒产业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创新变革。比如说呢，在新产品展区呢，我们市民朋友啊可以近距离的来感受一下和品鉴一下我们产区特色的创新酒款，直观了解到比如说像起泡酒啊、贵腐酒等一些特色品类，感受产区在葡萄种植选育、酿造工艺改革上的全新突破。另外呢，在新装备展区呢会集中展现智能农机设备与现代化酿造的检测仪器，生动展现葡萄酒生产的智能化标准化的发展趋势。另外呢，在新技术展区呢会集中展示比如说像我们贺兰山东路的节水栽培技术、特色酿造工艺、本土的微生物研究等多项核心科技成果，彰显产区的科研创新实力。当然呢，在信息化展区呢同样是亮点十足啊。那全链条的产品溯源体系，包括智慧葡萄园数字化的管理体系、 AI 智能试酒等智慧应用呢会集中亮相，直观呈现数字技术为传统葡萄酒产业注入的全新动能。那很多朋友呢其实会对于我们的数字 AI 试酒师呢会比较好奇啊。那它呢是依托于智能机械臂实现全自动化的饮品调配，从取料到调制再到出杯全程智能化完成，流畅丝滑的机械臂操作呢极具科技氛围，让观众呢可以近距离感受到葡萄酒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的升级魅力。那机械臂呢还会高举巨型酒杯等候参观者前来合影打卡。另外呢，在艺馆会有美酒美食嘉年华和宁夏五十风物展、酒标的 DIY、 AR 酒庄游、贺新酒等新品发布等互动体验呢贯穿其间。我们在广告过后呢继续为大家呢进行揭晓。

0: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在日常天气预报中，暴雨预警分为四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发布蓝色预警信号意味着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路面会逐渐出现湿滑积水情况，路况持续变差，建议减少远距离户外出行，行车需减速慢行。暴雨黄色预警风险等级有所提升，标准为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或已达标且降雨持续，城市低洼路段等极易出现积水等问题，户外行走易打滑摔倒，非机动车出行风险大幅增加，非必要户外作业、短途出行建议暂缓。暴雨橙色预警属于高强度降雨预警，标准为3小时内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大概率持续。短时集中强降雨会引发城市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等情况，风险隐患大幅升级。橙色预警下，原则上不建议市民外出，尽量居家避险。暴雨红色预警为最高级别暴雨预警，标准为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或已达标且持续降雨。该级别预警代表降雨破坏力极强，易诱发路面塌陷、山体滑坡、泥石流等重大地质灾害。红色预警期间，所有户外出行、生产作业需立即停止，全员就近避险。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需重点关注所在地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息，并根据不同预警级别做好防护。在日常，
1: 在山川大地间，感受万物生长的能量。
0: 在广阔田野上，分享勤劳与收获的希望。
1: 在宽敞庭院里，畅谈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5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农业节目风吹麦浪。大家好，我是夏金。那继续来关注到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及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的相关情况。那刚才呢跟大家介绍到了，目前为止啊，我们博览会呢是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的 A 馆至 E 馆呢来进行呈现。那在 A 馆呢主要介绍到的是世界葡萄酒文明巡礼和宁夏产区的发展成果。在 B 馆呢有七国约50家的国际酒庄和布鲁塞尔大奖赛的获奖酒款。那在 C 馆 D 馆呢是有国内的150余家精品酒庄和五星成果来进行展出。除此之外呢，在我们的艺馆啊，会有美酒美食嘉年华和宁夏武士的风物展、酒标 DIY、AR 酒庄以及贺新酒的新品发布等互动体验呢贯穿其间。那会在现场呢打造沉浸式的打卡场景，那最受期待的便是创新的酒咖融合的特色调品。那这类饮品呢会打破红酒和咖啡的饮用边界，带来新潮风味。其中呢以蒲冰乐以半甜的葡萄酒为基底，磨合现纯的咖啡，口感冰爽清甜，层次丰富。热红酒拿铁呢将红果的酒香和我们的红酒的果香和咖啡醇厚呢完美融合，暖香的温润的味道呢是绵远有长，一冷一热的两款特色特调呢会适配不同的观展体验需求。那当然呢，这次活动呢还推出了一些专属的福利活动，比如说市民在展位打卡拍照发布至小红书并添加话题举杯喝蓝山，或者是艾特玩转喝蓝山东路葡萄酒，就可以领取专属的饮品券，免费品鉴创意的酒咖特调。我们通过音频呢来了解一下。
1: 已经布置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舞台，那我现在所在的艺馆的区域呢，应该是我们的一个红酒咖啡的生活区。那其实啊，我现在站在这里啊，已经能够闻到这种咖啡的香味和酒香了。那每一个露营车应该都是一个展位，可以看到都是有我们的一些咖啡机，包括我们现场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饮品红酒来搭配。那每一辆这个露营车啊都非常的有特点，那放在整个的一个场地里面啊都是颜色非常的鲜艳，非常的吸睛的。而且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露营车上面呢不仅有好喝的咖啡，那肯定还有好喝的红酒。大家可以看到这家呢是我们的云南咖啡为主的一家参展商。
2: 那这次给我们的这个葡萄酒博览会准备了哪些惊喜？
1: 准备了我们的经典的一个热红酒，水果热红酒，
2: 然后红酒这块，还有我们从云南带来的罗万子特调。
1: 我觉得我现在是全会展中心最霸气的车模。那可以看到，此刻在我身后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农用车。那现在还是在艺馆的我们的一个红酒咖啡生活市集的一个区域。那整个这个区域呢，我们看这个样子啊，应该。

布展成农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现在旁边的这个蛇皮袋包着的都是一捆一捆的稻草，那么现在旁边的一个一个的展位呢，据说呢是我们此次

0: 的一些文创的一些作品。那这些文创呢，也不仅有我们宁夏本地的一些文创产品，那么还有从西安来的一些非常有田园的这种感觉。
1: 此刻会展中心的艺馆啊，已经是大名。
2: 除此之外呢，在我们的会展中

出了53家优质企业参加大会的展示展销，比如说像我们的狗果蔬粮食以及飞翼文创等产品呢，将会集体亮相，借助葡萄酒国际盛会平台呢，向海内外的客商全方位展示银川现代农业和飞翼发展成果。那根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呢，比如说我们这次的枸杞产业区呢，会汇集了像百瑞园、沃夫百瑞、七里香等龙头企业，集中展示出枸杞干果、枸杞原浆、八宝茶等系列产品。像乳制品板块呢，汇聚了 A2 酪蛋白、牛奶、活菌酸奶、乳粉、奶贝奶酥等一些全链条乳品，展现我们银川黄金奶源带的产业优势。另外呢，还有牛羊肉的特色畜牧产品呢，将悉数登场，多家企业将会带来像手抓羊肉、羊肉臊子等生鲜以及熟食制品。另外呢，在水产区呢，则会带来像我们的大闸蟹、寻龙鱼、鲈鱼等塞上江南的水产品。那现场呢，当然还有像我们的零五长枣、蜜瓜、西兰花、优质大米、有机杂粮等一些食用油的产品呢，会同台亮相。我们都说呢，目前为止啊，我们的各大参展商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来进行我们的产品的销售和我们的产品的展示。那我们的时间呢是从12号一直会持续到16号。那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不妨来到我们的银川国际会展中心呢来看一看啊，我们的这个葡萄酒盛会同时给大家带来了哪些精彩的看点。以上呢是您收听到的风吹麦浪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有关于农业方面或者是村里面的新鲜事儿呢，想和我们进行分享，欢迎在微信公众号银川新闻

多，够比的就更少。老人并没有其他的谋生手段，未来一周的收入全看今天。

0: 而朱宗比，从传统的角度来讲，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俗物，绝少被文人雅士所使用。然而，恰恰由于笔锋独特的触感，使得朱宗比在偶然间被李琼九大师发现，成为加州画派在创作中必不可少的工具。
1: 他这个朱宗比，他兼具了根号、囊号的一些特点，而且还超出了他们的长度、宽度。所以说，在表现乐山特有的地理地貌的时候，朱宗比派上了用场。我在用这个朱宗笔的时候呢，是把朱宗笔作为是我的辅助。
0: 每一位画家都有着独特的艺术个性，如同李琼九大师一样，现任加州画院院长于龙同样对于自己的绘画工具有着特殊的要求。今天他专程委托汪延兴老人制作几支加长了笔毫和笔杆的特殊毛笔。
1: 我给他提出来的，把笔杆加长，然后养好用最长的笔，这样子呢，我在运用的过程当中呢，表达我的这个就是对笔墨宣纸水墨那种大面积的水墨粼粼的追求呢，我才能够得心应手。

0: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历史每天都在发生，记录是一种精神，记录是一面镜子，我们将中国上百部历史以及珍贵人文资料用优美影像记录中国千年历史沧桑。接下来为您播出 CCTV 纪录片频道制作的大型纪录片专场展播。制笔先要制作笔杆，汪延兴要做的是竹笔杆。竹中空坚韧，是做笔杆的好材料。将动物的毫毛嵌入竹制的笔杆内，被称为秦笔或蒙恬笔，这是中国毛笔的基本样式。汪延兴对这次要做的笔的大小早已心中有数，他要寻找的竹子必须直径恰到好处，有修长的竹节，生长的年头不能过短，才有足够的韧性。
2: 这个老师，这个是个合适。

用竹子做笔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秦以前的毛笔，笔毫是包扎在笔杆外围，用麻丝缠紧，然后涂漆加固。这种方法制作的毛笔，因为笔头的中空结构容易分叉，影响书写效果。传说秦代大将蒙恬曾组织聪明的部下对毛笔进行了关键性的工艺改良，将笔头嵌入笔管内，由外裹式到内嵌式的形制改变，使笔头和笔杆融为一体，新的毛笔就这样诞生了。选到合适的竹子后，去除顶端和枝杈，就可以带回家制作笔杆了。竹有君子之意，价廉物美，古代文人用笔基本上都是用竹杆的。选择毛笔要根据作品的大小来选择大楷、中楷、小楷笔。笔的大小主要看的是毛笔笔头的出锋长短，不同大小的笔头自然要对应不同大小的笔杆。唐代虞世南《笔髓论》说，笔长不过六寸。为了便于书写绘画，古人对笔杆的长度也是很有讲究的。这次鱼龙定制的是加长了笔杆笔毫的大楷笔。汪延兴老人根据经验选取出竹子最合适的一节，在挑选完合适的竹子后，接下来

做的就是用沙子洗净竹子表面的布屏，然后用刀将竹节处突出的部分削掉，以免划伤手指。

截取好的主管并不能马上使用，还需要晾晒一天的时间，去除竹子的水分才堪使用。这也避免未来使用时笔杆开裂。最后，汪延兴用工具深入竹段中，掏出3厘米左右的空洞，为粘笔头做好准备。这样，笔杆就准备好了。毛笔作为中国数千年的文化载体，常伴君子身侧，正如君子有仁义礼智的修身规范，毛笔同样有兼圆齐健的标准，称作毛笔四德。只有同时具备了四个特性，这样的毛笔才算合格。兼是指笔锋坚韧如锥，不开叉；圆是指笔头浑圆匀称，不凸不凹；齐是指笔毫散开后平整无参差；健是指笔锋静健，不脱不败。在兼圆齐健四德中，以圆和健最为难得。永清阁的毛笔制作手艺恰恰在健之一字上独具特色。由于在柔软的羊毫内加入适当比例的猪鬃毛，这样的毛笔柔中带刚，笔毫的弹性适度，笔锋书写后能够及时复原。如果弹性太强，动作还没做完，笔锋就要回复原样；如果弹性不够，动作做完，笔锋就变形了，下一个动作也就无从谈起。汪延兴使用的猪鬃毛取的是猪颈部和背部生长的5厘米以上的刚毛，因为这批毛笔的特殊需求，这个长度还要更长。刚到手的猪鬃卷曲不成形，需要把鬃毛缠在竹杆上，用丝线缠紧。

式，高温可以为鬃毛脱脂，被拉直的鬃毛才成为合格的制作毛笔的毛料，而脱脂拉直只是猪鬃笔制作20多道工序的第一步。毛笔的制作大体可以分为水盆和窄笔两大工序，这其中又可以划分为熟毫、选毫、除绒毛、齐毛锋等数十道小工序。高品质毛笔的制作全部依赖人工完成，迄今机器仍不可替代。永清阁的猪鬃笔同样也有羊毫的成分，柔软的羊毫可以保障书写绘画时笔锋柔顺。一般来说，羊身上有6个部位的毫毛可用于制作毛笔，而永清阁选用的是带有锋影的羊脊背毛。锋影是羊毛毫巅的透明部位，呈青灰色，这就是组成笔锋的部分。在书写过程中，用中锋、侧锋、路锋折转自如，按笔、提笔不倒锋、不散锋，是对一支上好毛笔的基本要求，所以锋影的选择就显得至关重要。一只山羊平均只能出产150克毛笔料，其中带有锋影的羊毛只有30克左右，全部出自

0: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2: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每天都在发生。记录是一种精神，记录是一面镜子。我们将中国上百部历史以及珍贵人文资料用优美影像记录中国千年历史沧桑。接下来为您播出 CCTV 纪录片频道制作的大型纪录片专场展播。
1: 当汪延兴治笔之时，不叹手艺之苦，千挑万选最金贵的一毫，老人对毛笔超乎寻常的执着和热爱，将在他的双手下一一呈现。永清阁毛笔起源于1811年乐山市中区绵竹镇汪家冲。1812年迁入乐山丁东街，取名为永清阁，是乐山最早一家制作销售毛笔的店铺。在老人的记忆中，汪家的毛笔曾经历经辉煌，这个小小的手工作坊总有着做不完的订单。
2: 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毛笔的一个招牌，就是这大门口，这边是经常开。
1: 汪延兴是永清阁的第五代传人，9岁起就跟着父亲学作笔。后来永清阁解体后，汪延兴回到汪家冲，以家庭小作坊制作销售毛笔。由于工序复杂，利润微薄，200多年过去，曾经乐山小有名气的几家笔庄，在今天仅存包括永清阁在内的两家。
2: 幺八零，一是茶镇600姑娘，这个不分班的，一是茶园也好吧，茶园就是5代人，这是我传过6代人。当时那个时候住在那路上，当时北边这个地方的道宽的话，那都是石头桥，只要就经理就住1代人就挂铺子了。生于70年代的时候，就只有2家。
1: 水盆工序又称水作工，是最关键的工序之一。原本作为笔料的羊毛，经过这道漫长的工序，将被制作成半成品的笔头。老人手上的活是在为羊毛脱脂，和猪鬃不同的是，羊毛仅需简单的放入调制好的石灰水中，耐心的等待半个小时，去除油脂和腥味，同时消毒。浸泡的时间必须精确把握，如果浸泡过久，会影响毛料的使用寿命，这一步被称为熟毫。将脱脂好的毛料一缕一缕抽出，头尾对齐，再放入水盆中，用特制的牛骨梳不停梳洗，这是为了梳理出毛料中的次品，这一步被称为选毫。真正完好的毛是圆润挺拔的，100根中只有3-5根，其他往往是有缺点的，譬如开叉、没有尖锋、毛感损伤、弯曲等。选毫时在水盆中反复梳洗，逐根挑选，剔除有缺点的毛。通常一只羊身上可以作笔的毛料只有150克左右，而像汪延兴这样的老师傅还能将这仅存的毛料按色泽、软硬、长短、粗细等分为数个等级，用以制作笔头的各个部分。牛骨

0: 夫是制笔时必不可少的工具，特有的韧性不会对毛料造成损伤。然而随着制卖毛笔的店铺渐渐消失，连制笔的工具也没地方买了。从前专门售卖牛骨书的店铺早就做不下去关门了。汪延兴如今使用的牛骨书还是专程托人找来合适的牛骨头自己制作的。一把合格的牛骨书要经历砍、锯、磨三道工序，怎样才能符合书笔的标准，全看使用者的习惯。永清阁的第六代传人汪福俊，自小他就看着父亲作笔长大，13岁开始正式学艺。
1: 就是从13岁开始做，做成20岁，他不成的包子，才是坏了，以后做成生意的，才是包子。
2: 要经过师傅指引，才因为那个我们全靠学的，因为那个做了嘛，那就是还是有点保险，只能是有点利用性。
0: 对一个刚刚年满20岁的年轻人来说，终日的枯坐、微薄的收入、家庭的压力，任何一条都足以压垮作为世家传人的那一点点骄傲。传承的责任在现实面前再一次不可避免地败下阵来。
2: 然后这个找恋爱了，就是结婚了，有了娃了，有了老婆了，就是很可能就有点恼火，所以说就出去就学木匠。那个干的我们就是一定是胡师，包的胡师那么吃住都没包的，那请我们上去做做。像我那一个月就挣1000多，交完以后我们就像那个我们出去，那个一算一下，给他做笔了，肯定就这做笔一天就是20-30万起，你知道吗？一个月下来，就是我们几百块钱，就是7-8万块钱。你还要一本钱。
0: 下一道工序是梳绒毛，用牛骨梳子梳理羊毛，以求将附着在毛料表面的绒毛和杂质清理出去。梳理的力道必须恰到好处，才能让毛料光洁，又不损伤材料本身。程度拿捏难以言表，只能凭感觉完成。水盆工艺是毛笔制作过程中最艰难的部分。历代文人墨客风流雅士，大多只观得妙笔生花处的精彩，却少有人了解制笔之人的艰辛。夏练三伏，冬练三九，每一位制笔匠人在寻常的日子里，双手都至少要在水里浸泡10个小时。夏天要向手上涂抹明矾，否则双手的皮肤就会被浸坏。而到了冬天更是奇苦难当，半天下来两条胳膊都是冰冷麻木的。
1: 水不足笔生养生活用的老虎，因为我要老虎，因为你如果是吃不得苦，就这个皮没得血性，你怎么会第一能够冷，第二梳子生了这手痛，然后学过的青老表，老表你把这个你表老表教会，我是集体教育，若教你了学的好多学青青年的杀一下回去了，我要是回去，这老表你不行，学不会，耍老。等第一次又冷了，又三个手痛，我们没办法，学了8个月，跳一百一个月走了。
0: 历经夏练三。

0: 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由于双手需要长时间泡在水盆里作弊，老人的手指关节处厚厚的老茧已经泡得发白，七十多年不曾停歇的劳作，双眼也不再像年轻时那么敏锐了。为了保证工艺水准不下降，他只好将工作挪到窗边完成。到了夏天，男人的曝晒让老人不得不在清晨五点就起床工作。
1: 还是有些没得活了，还是回来，还是有空还是做，做那么哎，这一日夫妻之间那么待着去了，待着也慢，不是待过去找路还是拿得走，那转眼后头嘛啥的，还是买的我啥人才，那小啥人才，人工才还是老，为什么？咱们的意思嘛。出去死好死，咱们能理解了。
0: 看着日益年迈的父亲还只能独自一人出门卖笔，汪福俊于心不忍，最后只得回到家里重新拾起了做笔的手艺。
1: 这样没日子做了，有人买笔嘛的，我确实还是做的，可以要买有时候做这笔还是老烧啊烧的希望了，冷的了冷的很，就这种没有搞在一起，反正主要行，因为是祖先给我们讲的话，有啊就是哎，有人抓住买卖就是，还有个想法呢，我们来就是孝顺，就是学会。
0: 乐山九顺数码城位于乐山市嘉定北路，这里是乐山最为繁华的地段，每天迎来送往的顾客在每一个展位里寻找着各自的喜好之物。

0: 不能让这个手艺失传了。
1: 通常来说，一支毛笔的笔锋分为两个部分，笔芯的主毫与批复在外面的腹毫。

0: 早已总结出自己的办法，把笔头揣成密闭的一串，彼此间不留缝隙，之后在底部挂上一块砖或石头，当石头的重量把这一串笔头拉出缝隙的时候，笔头绳结的张力就合适了，不会松也不会紧。一段时间后，用特制的胶水刷在笔头底部，然后接上笔管风干。窄笔是对笔头半成品最后的修整，在这个环节有一句行话叫做三分窄七分磨，说的是窄笔时完全凭借笔匠的眼力和手感剔出粗糙的无锋影的杂毛，而这些是师傅完全没办法传授的，全靠经验累积。到了这一步，一支毛笔的制作已经接近尾声，这时汪延兴老人会用笔头在手指上反复刷过，凭借多年的经验，最后确认毛料的优劣。完成后，在笔头上刷上骨胶定型，一支永清阁的上等毛笔就基本制作完成了。刻字是毛笔制作的最后一道工序，也是整个毛笔制作环节里唯一可以用机械替代的工序。在激光刻印大行其道的今天，汪延兴老人仍然坚持一笔一画虔诚地刻上自己的印记。他用了74年的时光，用手艺人的执着，在毛笔的世界里留下了自己的身影。今天是约定给鱼龙院长送笔的日子，汪延兴老人早早地来到加州画院。
1: 我对乐山这个汪师傅做的笔呢也非常满意，特别是他为我给他提出来的把笔杆加长，然后养好用最长的笔，这样子呢，我在运用的过程当中呢，表达我的这个就是对笔墨学子水墨那种大面积的水墨淋漓的追求呢，我才能够得心应手。
0: 这是一件来自3200年前的青铜尊，它伤痕累累，经历了被砸烂、被焚烧、被挤压、被掩埋的磨难。今天它即将迎来重生。探索发现下期播出，手艺第8季，妙手成金。

0: 画家们决定用汪延兴老人制作的朱棕笔合力绘制一幅山水长卷。千百年来，妙笔生花处的精彩吸引了历代文人墨客风流雅士趋之若鹜。然而对于笔匠，对于他们泡烂了双手熬坏了双眼坚守下来的手艺，又有几个人真正知晓呢？83岁的汪延兴又坐到桌前，投入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毛笔中。对于手艺，他这辈子是放不下了。
1: 当时我父亲还是叫他无论话事，我说这个笔是老师打发我们积极打发我们本领，但是后头就我就

你这么实质，我白天做工喝的，就靠一点两一点，不是个。他做了抽一个，一百多万的，把这个，一个老弟，就销售，啊，销售回来的你，这个舍不得。

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0: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汇集

0: 管理局医政司发布通知称，该局委托中华中药学会组织专家修订了中风等13个病种中医护理方案2026年版和护理人员中医技术使用手册2026年版，并在中华中药学会网站发布，要求各级中药主管部门组织相关医疗机构结合实际做好推广应用。近日，国家中药管理局印发《中医医疗技术手册2026年版》，手册由该局组织国医大师、院士等200多位专家和临床一线中药人员，在《中医医疗技术手册2013普及版》基础上修订形成，收录11类128项中医医疗技术。手册对每项技术均提供规范性操作指引，涵盖简介、常用器具及基本操作方法、主要适应症、禁忌症、注意事项和临床应用举例等内容，供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相关临床医生参考使用。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国家中药局在福建省宁德市举办2026年定点帮扶培训班，旨在落实常态化帮扶角色部署，进一步提升帮扶县各级干部综合能力。培训班邀请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围绕中药产业发展、爱国卫生工作做政策解读，围绕文旅融合发展、医院经济运行管理等进行专题授课，参训村支党支部书记分享经验。培训班还组织学员赴霞浦县东壁村、福鼎市博阳村进行现场教学，来自山西省五寨县、永和县、福建省宁溪县、江西省于都县、西藏自治区聂拉木县、陕西省清涧县、梓州县、青海省杂都县等90多名学员参训。
1: 传递医疗资讯，主打健康信息，健康速递。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全国其他城市的医疗新闻。10月10日，银川市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启动，即2026年度13爱4爱银川工伤预防工作推进会在银川市工人文化宫举行，标志着全市工伤预防第二个五年工作行动计划全面铺开。2026年度银川市工伤预防实施项目围绕宣传、培训两大板块，推出系列精准治理举措。宣传板块深入开展工伤预防进企业、进园区、进机关事业单位、进施工工地和进校园五进活动，针对不同场景开展职业病防治、安全警示教育、工伤保险政策解读及应急救护知识科普，依托原创杨安安 IP 形象，打造工伤预防宣传角，搭建常态化宣传阵地，制作重点行业工伤预防连环画 AI 教育短剧，借助平台算法精准推送，面向制造业、建筑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从业人员，结合开工旺季、恶劣天气等风险特点，运用电子围栏定向发送今日安全提示短信，实现风险提醒精准触达。日前，由陕西省卫生健康委主办、西安交通大学口腔医院承办的儿童青少年明眸皓齿身心健康五健促进行动健康副校长师资培训班在西安市举办，来自医疗

0: 来自该省各市县疾控系统的50名宣传骨干齐聚一堂，在为期四天的培训中，围绕信息发布、信息写作等内容展开深度学习与练习。近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汇智低空易创未来低空经济产业生态推介会上，广西国际壮医医院与广西交投集团完成合作项目签约，标志着广西首个低空加医疗应用场景落地。该项目拟开通社区、小区、血站、卫生服务中心四类十条航线，运送内容覆盖中药饮片、煎煮药液、院内制剂、检验样本等多种医疗物资。据了解，该项目此前已完成完整试飞，无人机最大载重10公斤，巡航速度达45公里每小时，可在6级风速下正常起降，中雨条件下正常工作。日前，广东省爱卫办向全社会发出持续深化爱国卫生运动的倡议书，围绕居家环境、社区环境、机制建设、行业责任、文明风尚五个方面明确提出要求。倡议号召家家清积水，守好健康小家，利用假期开展居家环境换新行动，及时清理花盆、托盘积水，清除闲置瓶罐、旧轮胎、泡沫箱等易积水容器，保持楼顶、天台、阳台、排水口、楼道、庭院、沟渠清淤畅通等。近日，河北省2026至2027年度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启动。据了解，河北省聚焦农村地区一老一小人群，落实免费流感疫苗接种政策。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下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按照知情自愿免费原则，可免费接种一剂次三价流感病毒烈解疫苗。鼓励医务人员、托幼机构及学校教职工、6岁6月龄至5岁儿童等流感高风险人群遵循知情自愿自费原则接种流感疫苗。
1: 爸爸，我回来了，跟你们说个事儿啊，我朋友小张报名参军了。
2: 我也想。
3: 什么？当兵？儿子，妈不同意，那部队里多苦啊，训练累，生活也单调，咱在家多好啊，妈舍不得你去受那个罪。
1: 妈，我知道你是心疼我，当兵确实苦，可是妈，你想想，这苦是为了啥？是为了咱们家门口的安宁，是为了咱们国家能太平。您平时看电视不也总说那些当兵的帅，夸他们可靠吗？正是因为有他们吃苦，咱们才能安心的过咱们的小日子呀。
4: 孩子他妈，我觉得儿子说的在理，好男儿志在四方，保家卫国是光荣的事，更是法律规定的义务，咱不能拖后腿，得支持。
3: 唉，孩子长大了，有主意了，也有担当了，妈虽然心疼，但妈支持你，去了部队好好干。
5: 青春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家国与边关，依法服兵役是每一位公民的光荣义务。

0: 定格贺兰山的磅礴伟岸，领略黄河落日的壮美雄浑。秋天，一起邂逅银川的秋日极景，让心跳与你我同频。四季流转，电波常在。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是偏方，不用去医院就能治百病。
2: 我是保健品，每天多吃俩，益寿又延年。
1: 不遵医嘱还没关系，
2: 不懂养生没问题。
1: 生病了自己抓偏方，医院不要去。
2: 不舒服就吃保健品，挺挺就过去。
3: 哎呀，你们都错了，妈，您怎么了？

0: 方法，健康知识别信谣，健康银川为你我健康加油。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主持人赵楠。节目播出时间首播11:15至11:55，重播当日22:00至22:30。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和大家来关注的是健康速递，
2: 传递医疗资讯，主打健康信息，健康速递。
1: 这一板块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各地的其他城市的一些医疗情况。近日，海南省卫生健康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海南省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工作有关情况。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高新普介绍，该省围绕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核心健康领域，系统谋划、精准施策、全域推进，构建起全周期、全方位、全覆盖的儿童青少年健康服务体系，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近日，河南省重点传染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在郑州市召开。

近日，河南省重点传染病防控工作视频会议在郑州市召开。会议分析，秋冬季节及节假日传染病防控养老机构、交通场站等人员密集场所，常态化落实通风消杀、健康监测、隐患排查等防控举措，从源头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持续健全全域监测预警体系，优化监测哨点布局，完善疫情研判、快速响应、闭环处置机制，提升传染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早救治能力，实现精准预警、科学防控。日前，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印发《进一步深化六个

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到今年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内科、儿科、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全部参与家庭签约服务。2027年底，其余临床类别专科医师经培训后加入签约队伍，县级部门建立专科医生台账，落实岗前培训，村卫生室缺少专科人员的地区，由乡镇卫生院专科医生分片包保下沉履约。近日，由重庆市卫生健康委主办、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承办的2020

0: 传递医疗资讯，主打健康信息，健康速递。
1: 好，继续关注的是医疗科技新闻。据中国科学报报道，北京邮电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刘勇教授、赵坤研究员团队联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等单位开展的一项研究，从脑网络拓扑角度提出阿尔兹海默病病理演变的生物连续体框架。研究团队将 AD 进展比作不断向前演进的病理时钟，从早期脆弱状态、病理启动到神经退行性改变，不同患处处在不同位置，这为精准干预提供了新的生物学坐标。相关研究论文近日发表于《科学进展》。据中国科学报报道，复旦大学脑科学转化研究院研究员池玉丹团队联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华东师范大学团队解析了硬脑膜转移的肿瘤微环境特征，揭示肿瘤相关破骨细胞通过分泌血管生成素2破坏脑膜淋巴管，驱动免疫逃逸的新机制，为硬脑膜转移治疗提供新思路和潜在靶点。研究发现，硬脑膜转移病灶中破骨细胞大量聚集并分泌 ANG2， 扰乱淋巴管内皮细胞核苷酸

0: 好，接下来这一板块我们就和大家来了解一些健康话题。你是不是经常头晕睡不着没精神？但是这些太常见了，根本可能不会引起你太大的注意。头晕是生活中常见的症状，但是晕法不同，背后的健康风险也大不相同。头晕并非单一症状，根据具体感受可分为多种类型，其背后的原因和严重程度也各不相同。来听听徐州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宋毅的介绍。
1: 有的昏昏沉沉，有的天旋地转，还有的走起路来东倒西歪，甚至呢直接晕倒失去意识。那么同样是头晕，为什么症状上会有那么大的差别呢？是不是晕得越狠就代表病得越重呢？你的头晕到底是不是脑梗、脑出血甚至是脑肿瘤引起的呢？头晕确实又有轻有重，很多时候疲劳的时候、休息不好的时候、感冒发热的时候，会感觉到人昏昏沉沉的、轻飘飘的、晕晕乎乎的，这是绝大多数人都体验过的，这就是最普通的头晕，也叫做所谓的非特异性头晕。还有些头晕就比较严重了，让人感觉到天旋地转，像地震似的，觉得周围的物体都在跑，躺在床上呢感觉像坐船，甚至感觉床要翻过来似的，这种症状叫做眩晕。为什么会感觉到周围的东西在跑在翻呢？因为这个时候啊，病人的眼球在快速的摆动或者转动，就像以下这种情况。因为啊，我们都是把自身作为参照物，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动，那么当你眼球震动的时候啊，你会感觉到周围的世界在晃动。说到底呢，它是一种位置错觉。这种头晕呢，一般呢就比较难受了，如果程度较重，持续的时间稍长，就很容易引起恶心呕吐，因为它过度兴奋了我们的交感神经。还有一种晕是大脑空白感，眼前发黑，甚至一头栽倒失去意识，这种晕呢叫做晕厥。你认为的晕得重或者是晕得轻，它仅仅是症状上的轻重，未必是病情上的轻重。那么什么头晕是比较危险的，需要及时就医的呢？危险的头晕往往有以下几种情况的一种或者是多种，大家呢应当注意判断。首先说明啊，以下的症状的出现未必都一定是脑梗死、脑出血、脑瘤等严重问题，但是呢如果出现以下的一种或者是多种，是有必要及时的正规医院就诊的。第一，首先看发病的形式。首先是突然发病的，比如前一刻还好好的，下一刻就晕了，睡前的时候是好好的，醒来就不对了，这种情况脑梗、脑出血等急性脑血管病不能排除。还有一种呢是慢慢起病，但是越来越重，如果是持续不缓解并且越来越重的头晕，应当需要重视，及时就医。第二，头晕的同时或者是头晕的在短时间内的前后，出现胳膊腿的无力、麻木，特别是一侧胳膊腿或者是单条胳膊或腿的无力、麻木等症状，再或者是说话不清楚、说话

0: 阿麦健康
1: 医说小百科，
0: 开启健康新活力。
1: 秋天呢是特别干燥的季节，大家呢这段时间可能身体也出现了各种干燥的不适的表现，比如说口干，喉咙干痒，还有一些皮肤干，甚至呢还有一些上火的情况。那么我们也希望平时生活当中，我们日常的饮食里啊，能够吃一些蔬果呀，从饮食方面能够帮我们降降火气。那这个时候呢，能吃什么样的蔬果达到降火气的作用呢？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2: 说我们到了秋天，有些人他会过敏，过敏呢，我们说很多人他会体现在眼睛结膜上面，会有过敏性结膜炎，眼睛红肿，又干又涩又痒。那么呢，我们可以用菊花、柠檬花还有蝉蜕这三个药来搭配在一起。

0: 会相应的看起来不是那么的炯炯有神了。我们可以用枸杞这个补肝肾的药物加进去，枸杞、菊花，然后再加上桑叶。桑叶这个药呢，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它呢是既入肺经也入肝经啊，所以它既可以清肺热，还可以泻肝火。柿子是对我们身体很有好处的一种水果。那么我们刚才既然讲到了柿饼，那么柿饼呢，它其实也有一定的对人体的一些作用。首先它是有润肺的作用，另外呢，刚才麒麟果说很涩是吧，还有这个糖豆都说涩，它就是挺涩的。柿子在尤其是在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我们就是空口吃柿子都能感觉到那种涩感，那是因为里面它的鞣质还有一些单宁酸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它有涩肠的作用。因此我们这个石榴有收涩作用，柿子其实也有啊。另外呢，由于它可以涩肠，它有收敛的作用，所以它也可以止血。所以柿饼呢，其实从我们这个药用的价值来讲的话，一些比如说肺气耗散或者是肺气不收啊，咳嗽啊，干咳啊，我们倒是可以吃点这个柿饼。但是如果你痰特别多，痰涎壅盛的这种咳嗽，就要少吃一些了。
1: 我记得好像这个柿子说是一个口腔溃疡的朋友吃起来也是有好处的，这个怎么说呢？有道理吗？
0: 其实这个对于口腔溃疡的患者来讲的话，是它外边的这层柿霜
1: 哦，
0: 更有作用。这层柿子霜呢，它有清热的作用。我们在《本草纲目》里面呢，可以看到柿霜乃其精液，说它生津化痰，清上焦心肺之热，治咽喉口舌疮痛。所以呢，在《本草纲目》里面呢，就说它可以治疗口疮。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说，如果想治口疮呢，就可以把它这层这个柿子霜呢收集起来，然后在有口疮的时候拿棉签啊，或者是拿一些这个工具给它点上去，可以暂时的缓解它的这种灼热疼痛的感受。中药里面啊，用的比较多的恰恰是它的柿蒂，就是它的这个把。这个柿蒂的作用呢，我们说它有健脾和胃、降气止恶的作用。
1: 就这个被我们要扔掉的这个部分，
0: 恰恰是我们所不吃的，扔掉的部分对我们身体其实挺好的。它的这个降气的作用非常的明显，所以我们有一个方子叫丁香柿蒂散，就是用柿蒂和丁香配合在一起，通过这个柿蒂温中下气的作用呢，来治疗这种打嗝呀、恶逆呀。有些人比如说吃完饭的特别容易嗳气，就打很长很深的这种嗝，我们其实都可以考虑加上这个柿蒂来增强降气的作用。
1: 这个很神奇，
0: 对，
1: 感觉像印章一样，一摁就把这个往上反的这个气呢全都给摁下去了，封印住了哈。
0: 对，这是给大家的一个代茶饮，就是治疗这种胃虚、恶逆或者受寒、恶逆打嗝的一个小方子啊，就是用柿子蒂啊，柿蒂五个，然后生姜三片，然后呢用几粒丁香可以在一起煮茶，这个味道也不难喝啊，可以起到一个温中降逆止恶的这个作用。柿叶呢，我们说其实呢它有清热解毒啊，包括还有生津止渴这些作用，但我想跟大家说的呢是柿叶的另一个作用被我们现在广泛的已经开发出来，就是它有扩张血管的作用，可以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中成药，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柿子叶啊，用来降血压，改善我们的末梢循环。这个山药啊，其实确实我们家会经常吃，它呢既可以做这个甜点，也可以跟咸的肉类搭配在一起，还可以单炒蔬菜，可以说它的这个做法是非常非常多样的啊。我比如说可以会用这个山药最

0: 简单就是蒸一截儿，是吧？削了皮儿蒸食，也可以把它呢跟排骨炖在一起，哎，肉食搭配起来吃啊。比如说，如果家里面有些拉肚子呀，这个想止泻呀，我可能会把它跟一些其他东西搭配，像跟陈皮、跟茯苓、跟莲子、健脾止泻的东西啊，还有芡实这一类的，我们可以给它煮粥吃也可以，或者是做成山药泥的小糕点都可以的。如果我们是咳嗽，比如秋天咳嗽比较的明显，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山药呢和一些治肺气、止咳的一些药食同源的搭配在一起，比如说跟桔梗、跟我们的陈皮，陈皮是既可以健脾又可以这个止咳，哎，理气止咳的，还可以化痰，这些呢在一起我们也可以用。所以山药真是非常的百搭，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进行一些巧妙的选择和搭配。
1: 天气呢越来越冷了，大家是不是已经早早穿上了秋裤啊、毛衣啊，甚至秋衣？可是穿这么厚啊，有些朋友的膝盖还是难以抵挡严寒，这风一吹膝盖就疼了，特别是在阴雨天或者气压低的时候，关节会感到不适，因此呢民间常常称其为老寒腿。我们邀请大连市友谊医院中医康复科副准医师孙国军来说说这个话题。
2: 许多患者一到阴雨天，关节炎症或者疼痛感就会加重，膝盖像勒了一道铁圈一样，又僵又沉，像被无数细针扎刺，酸胀难忍，严重的时候连屈身都困难。针对这类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目前没有根治的特效药，关键就是日常保养和对症缓解。那下面这四点建议你可一定要记好了。那第一个呢，适度运动，虽然很多人都说

0: 增强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那第二个呢，注意保暖。那咱们的关节呀，对温度的变化非常敏感，气温下降，湿度增加，能加重关节炎的症状。所以呢，要注意给关节做好保暖措施。那第三个呢，除了保暖和锻炼，在关节炎发作的时候，疼痛影响到正常生活和休息，咱们可以考虑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些止痛抗炎药物来缓解。那第四个哈，就是平时晚上睡觉之前，咱们可以准备一个热水袋或者热毛巾，敷在关节疼痛的部位，每次敷个15分钟左右，可以促进关节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疼痛。注意哈，不要选择太烫的毛巾或者热水袋，避免烫伤皮肤。
1: 好，看一下时间，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内容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我是主持人赵楠，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家呢在每天的下午时光来到节目中，和我们一起来共读好书，开启今天的阅读之旅。今天是节目的周一单元，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在上一周上榜了各大图书榜单的新书，以及我们线下书店在上一周比较受到读者朋友们喜爱和热销的图书。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呢，首先电话连线到的是颍川市新华书店鼓楼书店的阅读推广人李进。那由李进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上一周我们颍川市新华书店鼓楼书店都有哪些图书是被读者朋友们所关注的。李进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嗯，你好，非常欢迎再次来到节目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新书。在今天的节目中给我们推荐的三本新书是哪三本呢？
1: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三本书，这三本书是特别值得阅读的红色主题图书。
0: 嗯，好，那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吧。
1: 第一本书是这就是中国脊梁，这本书的定价为49.9元。这本书呢为我们讲述了一批大国公兄的人生故事，这里面有隐姓埋名投身国防科研的科学家，有扎根祖国大地默默奉献的建设者，他们放弃优越的条件，在艰苦的环境当中攻坚克难，用一生的坚守报效祖国。书中的故事通俗易懂，不管是家里的中小学生还是咱们的成年朋友，读起来都没有门槛。读这本书呢，我们能够真切读懂什么是理想，什么是担当，读懂一代代为国奉献者的家国情怀。
0: 嗯，这也是给我们的青少年朋友推荐的这样一本榜样的书籍，榜样的力量，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好，接下来的这一本呢？
1: 接下来第二本的书名叫《伟大也要有人懂》，一起来读懂毛泽东。这本书的定价为43元，这是一本拿过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国好书奖等多项重磅荣誉的经典读书。这本书呢没有这个晦涩的理论料，而是用平时通俗的语言，梳理伟人的波澜壮阔的一生。我们可以读到少年时期的求索，读到风雨岁月当中的坚守，读懂这份始终亲切人民的赤子情怀。青少年读可以建立历史认知，成年人读也可以从中收获思想力量，非常适合静下心来读这本书。
0: 嗯，对，也可以让我们走进伟大领袖毛泽东他的生活里的这样一个平凡模样，是吧？
1: 嗯，是的。
0: 好，那接下来的这一本呢？
1: 第三本书，这本书是一个红军不怕远征难，是一本经典的读物，定价为35元。这本书呢，我们重回那段峥嵘岁月，重温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征程，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穿越寒冷的雪山，跋涉危机四伏的茫茫草地。书里既有宏大的历史场面，也有记录许多这个普通红军战士的真实经历，面对严寒、饥饿，还有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军凭着坚定的信仰一往无前。一个个鲜活故事，让我们真切理解长征精神，读懂今天安稳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
0: 嗯，今年呢是长征胜利90周年，这本书呢在今年阅读也是有着非常特别的意义啊，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节点啊。嗯，那好，那接下来一本呢？
1: 这三本书没有，一共就这三本书。
0: 嗯，
1: 这三本书呢有大国榜样的奋斗，也有伟人的成长所求索。也有长征路上英雄的热血故事，它既是适合孩子们课外阅读，树立家国的信念，咱们成人闲暇收听阅读，同样会深受感动和启发。
0: 嗯，
1: 这不是刚刚过了11国庆节嘛？
0: 嗯，
1: 所以相信很多朋友都还沉浸在咱们对祖国的热爱与自豪当中。所以国庆不只是假期和欢庆，更是一次回望来路，敬先辈的时刻。我们今天的山河锦绣、万家团圆，不是凭空而来，正是无数革命先烈、时代榜样拼出来的、
0: 嗯、
1: 出来的。
0: 好，非常感谢李进的推荐。

0: 荐。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和大家呢一起走进了三本书，这三本书呢都是书写家国情怀、书写榜样力量的书籍，也希望大家在阅读的过程中呢能够找到自己人生前行的方向。好，谢谢李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正在和大家一起走进的节目是书海有声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共读新书，分享好书。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读到的这本书呢，是来自作者徐文的纪实文学《一个人的地球派对》。这本书是由新经典文化文汇出版社出版发行。作者徐文曾经是一名光鲜的记者，27岁那年他选择辞职，放下城市里所有的身份，整整的8年时间，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固定住处，全部家当就是背两个背包，睡过200多家的青年旅社，在全世界的边边角角四处游荡，去北极圈追逐永昼，到亚马逊坐慢船，在泰国学习泰拳，寺庙里打工换宿，过着妈妈口中女流浪汉的日子。那书中呢有这样一句话特别打动人，他说，我将时间视为唯一的拥有之物，而不是生与死的过渡。相信呢，我们在读完这本书之后，你真的不会再去畏惧孤独，因为地球很大很大，大岛足可以把那些想象中的孤独无聊的日子填得满满当当的。我们接下来和大家读到的这本书呢，是知名财经评论家叶檀创作的抗癌纪实作品《与生命和解》。这本书呢，是在今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源于作者叶檀被确诊为乳腺癌晚期之后的治疗与心理重建的历程，并且在2026年的8月份在上海举行了新书的发布活动。书中真实地记录了他与病魔正面交锋的全过程，剧烈的癌痛、化疗脱发、失去指纹、手脚麻木，反反复复的复查恐惧，也写下了病房里的生死瞬间，病友的命运的悲欢离合，医患之间的信任与托付。作品通过8章节的内容，进一步探讨了在疾病冲击下对于生死观、自我认知、工作、幸福等命题的思考，呈现出了从恐惧接受到最终寻求与生命和解的心路历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走进叶檀的这本书《与生命和解》。
1: 很多人要走到生命尽头，才第一次真正顿悟什么是活着。知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叶檀就是这样的人。他曾是中国最忙碌的人之一，每天有开不完的会、飞不完的城市、做不完的直播。他曾经觉得人这一辈子就是不断赶往下一站，而他也确实一路赶到了很多人羡慕的地方，写专栏、做节目、出版财经著作、创办自己的事业。在世俗意义上，他早已经拥有了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在努力追求的那些东西，名气、事业、财富、影响力。可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可以停下来，因为在他的世界里，前面永远还有下一件事，下一场直播，下一笔生意，下一次成功。直到有一天，他在直播结束后被人半抬半抱送进医院，医生告诉他乳腺癌4期，而且已经出现了肺转移和骨转移。他开始安排公司的未来，安排母亲的养老，甚至安排自己的身后事。他以为自己的人生只剩下几个月，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完全改变了他。化疗让他掉光了头发，掉光了眉毛，掉光了睫毛，甚至连指纹都没有了。去补身份证的时候，工作人员怎么按都录不进去。那一刻他忽然意识到，自己不仅失去了健康，也失去了过去那个熟悉的自己。可真正击垮他的不是癌症，而是他终于发现自己过去20多年一直活得像一个永远在赶路的人。春天来了他不知道，秋天来了他不知道，每天都在追下一站，却从来没有认真看过沿途的风景。直到生病以后，他第一次坐在窗边看树叶，一看一整天，看阳光怎样从东边慢慢走到西边，听风吹过树叶的刷刷声。他以前觉得人生最重要的是成功，后来才知道真正重要的是当下的一顿热饭，是当下看见一朵花的欣喜。他发现自己过去50多年来生活的重心是怎么把人生过得更成功，

如果人生随时可能结束，我今天到底应该怎么活？他开始重新回看自己的人生，那些拼命工作的岁月，那些被他忽略的家人，那些曾经以为很重要，如今看来根本无关紧要的事情，还有那些真正重要却总被他推到以后再说的生活。他一边治疗，一边记录，一边面对身体的疼痛，一边重新理解自己的生命。与生命和解这本书就这样慢慢写了出来。这不是一本单纯的抗癌日记，他写疾病，也写衰老，写死亡，也写活着，写身体，也写情绪，更写一个人在经历人生巨大的失控之后，怎样重新把生活一点一点捡回来。这本书真正想讨论的，其实是每一个人都绕不开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度过一生？这就是为什么有书团队推荐你来读一读《与生命和解》。如果你每天忙得停不下来，他会提醒你，别把以后当成理所当然。如果你一直在追求事业、财富和更好的生活，他会让你重新想一想，你拼命得到的东西，究竟有没有让

0: 让你重新想一想，你拼命得到的东西究竟有没有让你真正感到幸福。如果你总是焦虑未来，害怕衰老，害怕失去，害怕死亡，但也在真正的幸福是终于不用急着去下一站。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去一下广告，您也稍作休息，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共读新书，分享好书。

0: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2: 生命真正的残酷，不是它终究会结束，而是我们明明知道它会结束，却总把今天推迟到明天。
0: 好家风是什么？好家训是什么？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的宁夏干妈王菊如，十多年照顾十二位远离家乡求学的大学生。他说，
3: 我家的家风家训就是我常给孩子们讲的，诚信正直善良宽厚，要懂得感恩，孝敬长辈，手足要相亲相爱。
0: 最美银川人安红玲，20年如一日的照料与自己无血缘关系的失明老人徐吉凤。他说，
4: 我受父母的影响，我爸爸妈妈就比较善良，妈妈一边背着菜一边照顾着老的照顾着小的，爸爸那会儿只要谁需要帮忙的他都帮忙，我觉得可能这种就是耳濡目染的就受影响了，小时候不理解爸爸妈妈，真的当我最后长大了以后我自己做了，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家庭这种传承言传不如身教。
0: 86岁的退伍老兵张范峰虽然步履缓慢，但提到五代人传下来的家风时神采奕奕。
5: 曾祖父传下来的家风家训是使我们成为一国为本家业兴盛的军人世家，我父亲获得了执政模范的称号，我六叔是烈士，我九叔17岁就参加了八路，我五叔是抗美援朝的烈士，他们家的师傅都是没存的。
0: 患有身材矮小症的妈妈房旭，一边照顾患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一边养育年幼的孩子，母子在相互扶持中早已把家风家训融入到彼此的心里。
6: 孩子，妈妈给不了你高大的臂膀，给不了你富足的生活，但妈妈能教你正直坚韧，身高限定不了格局，平凡人也能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7: 妈妈，您一生就是我最好的榜样，您的坚持教会我勇敢，您的坚强教会我善良，教会我成长路上的每一步，在我心中我的妈妈。

0: 生不息。森林草原防火，牢记森林草原防火知识，守护绿水青山。一个火星就能让整片森林草原陷入火海，火灾无情，防范先行。防火知识要牢记，电视网络多学习，学校社区齐参与，危险认知记心理。火种管控严执行，森林草原禁烟火，禁火标志要看清，违规用火必严惩。进入森林草原防火区，依法接受检查，进行实名登记，火种火源不进山。防火责任扛在肩，守护绿色靠大家，一起筑牢防火线。
1: 给世界读一本书，给自己走一段路。书海有声，漫卷秀色，字字温柔，字温柔。
2: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书海有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峰。我们在今天书海有声的节目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在上一周上榜了各大图书榜单的新书，以及被读者朋友们所喜爱的图书。我们接下来呢，在关注啊这样一本文集之前呢，先去走进一位作家，那就是安德烈·纪德。他是整个诺奖历史乃至世界文学殿堂上矛盾勇敢也不容忽视的天才。加缪曾经尊称他是真正的老师，直言呢，没有他自己是写不出局外人的。马尔克斯赞誉他是一代人的精神坐标，照亮内心迷茫的灯塔。就连一向狂傲的萨特也特别激动地赞叹说，纪德是我一生的榜样。我们只为读他的作品就只能再活一次。如果你也常常焦虑内耗，看不清未来的话，厌倦了正确或者是无聊的生活，渴望真实热烈的爱与被爱，那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把纪德的作品推荐给我们所有的读者朋友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一套书就是纪德的《人性五重奏》。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走进这套文集。
3: 会这种感觉吗？人一旦到了某个年纪，某个时点，突然之间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只能靠自己，身边的一切都指望你，而你却再也找不到任何依靠。我时常觉得人生是一场不断的选择，我们常被表面的轻易所迷惑，在舍与得中逐渐丢掉自我。然而事实上，人生往往只有一条路能通向自我，走暗路更瘦田进窄门。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我想跟大家聊一个人。法国有个大作家叫纪德，这人挺神的。1893年24岁的纪德不幸感染了肺结核，他万分绝望。因为那时候肺结核是一种绝症，无药可医，医生也断定顶多可以再活一年。然后纪德

在做坏事的时候是最诚实的，最不怕费劲的。一个人做坏事怕人知道，说明这个人还有救。一个人做好事却生怕别人不知道，这样的人没救。记得的很多话是有道理。他在书里说，年轻时我对自己的任何行动总是深思熟虑，结果弄得自己疲劳不堪。可为什么要这样呢？要行动就不必考虑这行为是好是坏，要爱就不必顾忌这爱是善是恶。记得就是这样大胆无所顾忌，他反对任何模式化的人生。我什么时候说过让你变成我的样子呢？正因为你不同于我，我才爱你。他教会人们生活的本领。他说，生活的困难在于我们总是面临选择，但对我来说，选择不是优中选优，而是学会忘掉那些你没有选中的东西。早在100多年前，记得就说，人穷就受奴役，要吃饭就得干活，毫无乐趣，一切没有乐趣的劳动都是可比的，别干了，没意思。记得就是这样极度坦诚，坦诚到甚至让人觉得有些冒犯，所以记得说自己是个违背道德的人。或许正因如此，当1947年记得获得了诺奖以后，法国当局就宣布禁止出版记得的书。然而记得全不在乎，他说，我宁愿真实而被人憎恨，也不愿虚假而受谁爱戴。在这本书里，记得塑造了一个以自己为原型的主角，大胆开麦。生活有千百种，每个人都只能过其中一种，羡慕别人那是妄想，幸福没有现成的，应当逐步创造。可人人都习惯于解现成，人们醉心于模仿，人人都尽量不像自己，没出息。记得的笔下没有不能谈论的话题。12岁时，记得爱上了自己的表姐，但这段感情遭到了记得母亲的强烈反对。直到10多年后母亲去世，这段荆棘之恋终于修成正果。然而

爱就不必顾忌这爱是恶是善，质疑我们不敢挑战的规则，宁愿真实也要被人憎恨，宁愿虚假也要不被人爱戴，也拥有了我们不敢追求的自由。幸福没有现成的，应当逐步获取，生活在永恒而甜美的等待中，等随那一刻的到来，也许那一刻在未来，也许那一刻已经过去。这也是为什么无数人读到高潮之处，内心止不住的在呐喊，记得只怪我们相遇的太晚。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读到的这本书呢，是在上一周上榜了豆瓣读书新书榜第五名的一本书，来自捷克作家博胡米尔·赫拉巴尔的《底层的珍珠》。这本书呢，是在九月份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定价64元。《底层的珍珠》最早的一版是在1963年出版的，是赫拉巴尔第一部正式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也是他此后不断生长的小说世界的种子。小说里面写了酒馆、钢铁厂、废纸回收站，还有呢就是剧院后台、搬运工、送煤工、教堂司事、邮差、保险代表、葬礼推销员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共同组成了一幅喧闹粗粝而富有生命力的众生相。书中具体包括的篇目有爱情的故事，讲述了水稻工助手加斯顿·科西卡遇见了吉普赛女孩的故事。那还有一篇啊，是巴比戴尔描述了水泥厂退休老人的生活，天使一样的眼睛这篇短篇小说呢，则讲述了保险代理公司和面包店老板的故事。作品描述了电车驶来照亮酒吧的场景，并且主要以对话的形式展开对故事，常在对话中插入到另外一个故事。大量的对话、戏谑调侃与漫无边际的讲述是这些小说最迷人的部分。人物常常跑题、插嘴、吹牛，一个故事套着另外一个故事，悲剧与笑话此起彼伏，灰暗、枯燥甚至是残酷的日常也会突然闪现出诗意与温柔。作者寻找的正是那些遭人轻视、看似鲁莽滑稽的人身上偶然闪现的珍珠，艰难生活中依然旺盛的生命冲动，笨拙而真切的温柔，尊严与想象力，以及某个瞬间突然显露的仿佛用暂时铭刻在心上的思考。

0: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90.5

0: 迎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迎春，听见你。
1: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迎春。这里是 FM90.5 AM

本书的作者赫拉巴尔拥有着法学博士的学位，但是一生呢从来没有从事过法律工作，长期从事的是仓库管理员、铁路工人、列车调度员、推销员等底层职业。1949年，赫拉巴尔自愿前往布拉格，成为克拉德诺钢铁厂的工人。1954年，因为严重的工伤，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同时呢，在写作的同时，他也是一名废纸收购站的打包工。直到1962年近50岁的赫拉巴尔才开始真正的系统性的写作。1963年赫拉巴尔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底层的珍珠》由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出版社出版。那今天呢，我们读到的这样一版呢，已经是经过很多次的修订，那里面很多的故事也许也有很多平凡人的身影。好，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读到的这本书呢，是来自德国作家燕妮·埃彭贝克的《东德童话》。这本书是在今年的10月份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呢，它是一部中篇小说集，其中包括两个中篇，《老孩子的故事》，还有就是《文字之书》。老孩子的故事讲述的是人们在街头发现了一个提着桶四处游荡的女孩，警察在失踪的儿童名单中找不到她的名字，就把她送到了儿童之家。女孩因为远离了外面世界而非常的高兴。文字之书呢，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一个东德女孩的成长故事。主人公我正在学习词汇，外面四处是警报，人在消失。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读一本和爵士乐有关的书籍。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后藤雅洋，在豆瓣上的评分是 8.2 分。从零开始的爵士乐，爵士乐是什么？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发展起来的？为什么所有的爵士乐手在演奏相同的曲目？比如说从零开始的爵士乐这本书中来说，爵士乐呢是从一开始是将全世界的各种音乐融为一体的世界音乐，直到今天爵士乐仍在吸收着世界各地多种多样的音乐，并不断的发展变化。这本书的最可爱的地方就是它一上来就告诉我们，不用怕，爵士乐呢不是一场听力测验，更像是聆听一场正在发生的对话。一个乐手抛出一句，另外一个人接住，有人偏离原来的旋律，有人顺势回应，鼓点、贝斯以及钢琴和铜管彼此试探。

是论请法官弗兰克·卡普里奥的《人性实录》，这本书是在今年的8月份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定价68元。这本书的作者弗兰克·卡普里奥是美国德罗岛州普罗维登斯市市政法院的首席法官。他因为法庭纪实节目普洛维登斯法庭实录来走红全球，被网友称为是最暖法官。他出生于大萧条时期的意大利移民家庭，他的父亲是送奶工，他从小呢就送牛奶擦皮鞋来补贴家用，后来呢是靠打工完成学业的。1985年他成为法官，在这个岗位上做了38年。2025年8月份他因胰腺癌去世，享年88岁。德罗岛州长下令全州降半旗致哀。这本书里的卡普里奥是他写过的有关于所有他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经历过的故事，也是他留给世界的

买的时候公司规定客户两周没有这个付钱的就要停送，但是只要他听说哪户人家有孩子，他就宁愿自己掏钱也要把这个牛奶继续送到客户家。那父亲在公共澡堂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你这么的健谈，将来一定会成为律师去帮助别人，但是要记住绝对不能够向穷人收钱，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还有一个故事直接改变了他对审判的理解。他的祖父曾经因为与人争执被捕，祖母呢不会说英语，攥着一把零钱走进法庭。祖母以为只要倾家荡产就能够赎回丈夫，但是那位法官了解了情况之后就放了祖父，对祖母说：你的丈夫是一个好人，一直在努力的工作养家，我知道你需要他回家照顾孩子。70年之后，卡普里奥在同一座法院的宣誓就职中，他在书中写道：那位法官对一个陌生人的善意穿越了一个世纪，最终通过他传递给了全世界。那这就是一个法官的故事。那在这本书中呢，还讲了很多他在这样一个职业生涯中遇到的一些非常经典的案例，还有呢就是一些动人的故事，让他印象深刻的人物。我记得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我的法袍下并没有佩戴权力的徽章，只是揣着一颗善良的心。这句话在全书中反复出现，是卡普里奥法学哲学最凝练的表达。法袍代表的是制度赋予的权威，但是在他的理解当中，权威本身不产生正义，真诚的倾听和理解才产生正义。他回答过于宽容的批评时说，他说实行正义的初衷是帮助别人，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我们也在潜移默化地教会他们在生活中与同样的方式去善待身边的人。好，到这里呢，今天我们的书海有声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关注我台其他的精彩节目。

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FM 90.5 AM 801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90.5 AM 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六点整。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0: 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

0: 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

0: 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0: 以下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2: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

0: 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1: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0: 市里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省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1: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2: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3: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4: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5: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 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

0: 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兴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兴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

0: 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粤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0: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4: 人家有时候是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一个排球以后，慢慢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3: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5: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6: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3: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

0: 被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石榴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1: 比如说

0: 群众携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1: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48.3 万辆，

0: 州举办。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2: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3: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30%到50%。
1: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4: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六场平行论坛、四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

0: 方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游轮，涉事游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游轮。
0: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

0: 人春半踏青时，方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

0: 其他驾驶陋习，来看洪胜警官怎么处理。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在银川开幕。
1: 10月12号上午，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在银川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阿塞拜疆共和国农业部部长马杰努恩·马马多夫，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主席伊威特·范德梅尔维，总干事约翰·巴克，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志礼，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于晓辉分别致辞，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出席。
2: 银川国际交流中心庄重有序，气氛热烈，盛迎八方宾客。上午9:30，大会开幕式正式开始，与会嘉宾共同观看了大会专题片。张宇普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宁夏各族人民向与会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向关心支持宁夏发展的海内外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中国拥有悠久的葡萄酒酿造历史，也是葡萄与葡萄酒生产和消费大国。在习近平主席的亲切关怀下，中国于2025年正式成为 OIV 第51个成员国， OIV 唯一在华履约事务实

与各界一道，聚力科技创新，赋能酿造产业升级，深化智能绿色融合，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做强特色产区，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厚植文化底蕴，深化国内国际双向合作，携手酿造美好，传承文明，共创未来。摩尔多瓦共和国农业与食品工业部国务秘书阿德里安·迪戈莱安，黎巴嫩共和国公共消费市场管理局主席兼总干事、农业部部长顾问萨米尔·哈万德，32个国家驻华使节和高级别外交官出席，自治区副主席王丽主持，会上发布了贺兰山倡议。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中国酿酒葡萄种植面积最大、葡萄酒产量最多的地区，被 OIV 组织认可为世界葡萄酒明星产区。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是 OIV 百年以来首次走进亚洲、落户中国，在宁夏举办。大会以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为主题，设有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等五大主体活动。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同期举办。开幕式前，与会嘉宾进行了巡展，国家有关部委负责同志

0: 更具知名度，更有吸引力。要加强文化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大力推进移风易俗，深化文化惠民工程，优化公共文化服务，更好满足群众文化需求，持续擦亮全国文明城市金字招牌，努力实现全国文明城市六连冠目标。要加强统筹联动，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建强用好工作机制，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共同构建联动高效、齐抓共管的大宣传格局。市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广播电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保护好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才能让我们能正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疯抢或者以其他方式破坏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的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接传干扰监扰广播电视信号，违反相关规定，情节严重的，处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人人有责。
2: 岁宝家居专注睡眠52年，岁宝家居主营各类软床、床垫、沙发等产品，畅销中国50余年，已成为行业标杆。健康睡眠从岁宝床垫开始，地址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
3: 前沿资讯空间，新闻分秒呈现。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3: 好家风是什么？好家训是什么？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的宁夏干妈王菊如，十多年照顾12位远离家乡求学的大学生。他说，
5: 我家的家风家训就是我常给孩子们讲的，诚信、正直、善良、宽厚，要懂得感恩，孝敬长辈，手足要相亲相爱。
3: 最美银川人安红玲，20年如一日的照料与自己无血缘关系的失明老人徐吉凤。他说，
6: 我受父母的影响，我爸爸妈妈就比较善良，妈妈一边背着菜一边照顾着老的照顾着小的，爸爸那话只要谁需要帮忙的他就帮忙，我觉得可能这种就是耳濡目染的就受影响了。他小时候不理解爸爸妈妈，真的当我最后长大了以后，我自己做了，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家庭这种传承，言传不如身教嘛。
3: 86岁的退伍老兵张范峰虽然步履缓慢，但提到五代人传下来的家风时神采奕奕。
7: 曾祖父传下来的家风家训是使我们成为一国为本、家业兴盛的军人世家。我父亲获得了指定模范的称号，我六叔是烈士，我九叔17岁就参加了八路，我五叔是抗美援朝的烈士，他们家的尸骨都是没存的。
3: 患有身材矮小症的妈妈房旭，一边照顾患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一边养育年幼的孩子，母子在相互扶持中早已把家风家训融入到彼此的心里。
8: 孩子，妈妈给不了你高大的臂膀，给不了你富足的生活，但妈妈能教你正直坚韧，身高限定不了格局，平凡人也能活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9: 妈妈，您一生就是我最好的榜样，
8: 您的坚持教会我勇敢，您的坚强教会我善良，教会我成长路上的每一步。在我心中，我的妈妈无比伟岸。

0: 据了解，本次研讨会也是 OIV 百年发展历程中首次面向中国葡萄酒科研体系开展的涉外酿酒科研成果互通、技术经验共享，创造了宝贵契机。 OIV 公关总干事索菲·帕拉斯。
1: There is a lot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s, very interesting and very new in terms of topics and researchers.
0: 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刘昭宇打卡第六届宁夏葡萄酒博览会，体验全球名庄名酒展。
2: 我现在是在第六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名庄名酒展的现场，此刻13个国家展商及全国八大核心产区的120余家头部酒庄啊同台亮相。今天我们就用一杯酒的时间，从贺兰山东路出发，品遍全国，遇见世界。首站我们来到我身后的宁夏产区，作为全国最大的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啊，贺兰山东路的酒庄呢早已在国际赛场上斩获上千项大奖了。我现在手中的就是张裕龙裕酒庄的特色酒款龙十二。

0: 就是我身后这一款龙玉，我觉得它能充分的体现我们宁夏贺兰山的这个风土，代表了我们的贺兰山，代表了我们黄河一山一水。这款酒已经在全球出口了50多个国家，很多外国的嘉宾一喝就知道啊，这是中国的干红葡萄酒。
1: 在宁夏产区隔壁啊，则会。

0: 也非常能代表我们河西走廊的葡萄风味。这次来到我们的展会呢，也希望能代表我们的河西走廊葡萄酒，能让更多的消费群众看到我们的葡萄酒。
1: 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位于 B 馆的国际展区，这里呢汇聚了美国、法国、意大利等13个国家展商，集结了像拉菲、作品一号等国际名庄。那新旧世界的葡萄酒差异风格在这里集中展现。
2: 这个是我们这个叫富瑞酒庄，它来自勃艮第的这个北边的这个气候夏布利，它是一个比较冷凉的这个气候，然后酒的话它是以这种凛冽的酸为这个特点的，然后它也不做这个乳酸，它叫法就是酒是非常的酸爽。我已经是第三次来了，宁夏嘛它也盛产葡萄酒嘛，然后我也挺喜欢喝这边的葡萄酒，非常期待和宁夏东路的贺兰山的这些酒商交流。
3: 因为知道这边有这个博览会，我们几个朋友一块开车就从山西过呀，昨天晚上就喝了咱们宁夏的酒，就喝了六七瓶，喝起来感觉挺好，风格很高。我看到这个菜单很多，我比喝到家乡这么好的美酒呀，我心情非常高兴，也想订购一些。我们也希望啊，我们贺兰山这葡萄酒能走向世界，能被许许多多的人品尝。
4: 作为一个宁夏人，我比较自豪，希望全国各地的采购商经常在宁夏品美酒，喝好酒，吃太阳。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说，贺兰山东路葡萄酒走向世界。
5: 喂，你好，这里是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突发事件，线索爆料，6039920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热线就在您身边。
7: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

0: 恰到好处的陪伴，无可替代的吸引。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1: 纵览塞上湖城，遇见大美银川。这里是 FM 九零点五 ，AM 八零一，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核心是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6: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7: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8: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
9: 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0: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收听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送出的早安银川，我是侯如。近日，兴庆区公安分局丽景街派出所一周内连续成功拦截两起购物卡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受害人究竟是如何落入诈骗圈套的？这些案例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反诈警示呢？我们一起来了解详情。
1: 9月19号，兴庆区某商超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发现异常情况。一名男子准备一次性购买价值4万余元的大额购物卡。面对工作人员的常规问询，男子言辞含糊，神情慌张，反常的举动让工作人员高度警惕。为避免群众被骗，商超员工当即报警求助。辖区民警接到警情后，火速赶赴现场核查处置。
2: 从银行也是买购物卡的啊。
3: 因为不是那边开的店，跟我们开店嘛。
2: 啊，是哪开店？
3: 上海
2: 开店是吗？上海开店为啥在这儿买购物？
4: 男子对自己购买购物卡的原因，解释不清，说自己是要购买购物卡，向公司的员工发放福利，并将这个购物卡说要发往上海。当时处级民警就心存疑惑。如果是正常的购买购物卡，他肯定不会说把这个购物卡要发往上海，因为上海也有很多的超市。
1: 凭借丰富的反诈办案经验，民警初步判定男子遭遇了电信诈骗，现场对其开展耐心劝阻和反诈科普，细致拆解诈骗套路。但男子此时仍心存侥幸，对民警的劝导拒不配合。民警进一步观察发现，男子全程频繁翻看手机，行为十分可疑，由此确定其大概率正被线上诈骗分子远程操控。
2: 肯定不会说是骗你，是不是 啊？
3: 我记得
2: 如果说有人教你这么说啊，你就直接给我们说就行了，我们核实。如果说你被骗了啊，我们及时止损。
1: 在民警的耐心追问和劝导下，男子终于道出实情。此前他在网络上结识陌生网友，对方以刷单返利、低投入高回报为噱头，诱导其参与刷单。初期小额投入顺利拿到返利，让他彻底放下戒备。可当他想要提现大额收益时，诈骗分子故意谎称其操作失误，以账户冻结为由，要求他线下大额购买购物卡，将卡号卡密发送对方，才能解冻账户提取收益。幸亏商超员工及时察觉异常，民警快速介入劝阻，成功阻断诈骗流程，为其全额挽回4万余元损失。无独有偶，9月24号，该商超再次出现可疑大额购卡行为，一名女子进店准备购置多张大额购物卡。有了此前的反诈经验，员工第一时间察觉不对劲，立刻拨打报警电话，丽景街派出所民警火速赶往现场，开展拦截劝阻。
5: 哦，你好，咋回事？3039号买酒请吃饭。办多少钱？
1: 民警凭借反诈经验判断该情况十分可疑，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查看其手机聊天记录，确认该女子全程按照网络陌生人员的话术刻意编造购卡理由，所谓家中办酒席纯属谎言。经民警核实，该女子同样遭遇了刷单返利类电信诈骗，此前已经被骗5000余元。为挽回损失，她轻信了诈骗分子的谎言，按照对方的诱导前来超市大额购买购物卡，准备将卡密交给诈骗分子。
4: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广大市民，所有的刷单返利都是电信网络诈骗，在生活中要做到陌生链接不要点，可疑转账不轻信，谨防电信网络诈骗，守护好自己财产安全。
0: 近日，兴庆区公安分局海宝派出所接到一通关键的报警电话，报警人并非受害群众，而是一名细心的快递员。这名快递员在派送包裹时发现，辖区一名市民大批量网购大额购物卡，消费模式异常。这名快递员判断对方极有可能遭遇电信诈骗。那么对方是否真的遭遇电信诈骗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6: 你好，阿姨。
7: 你好，你好。
6: 你这是买的啥东西啊？
7: 我买的这个购物卡送礼的。
6: 这都是啥购物卡？是给谁送的？
7: 啊？
6: 给谁送的？
7: 都给朋友啊。
8: 到现场以后，第一时间开展核查工作。经过核查发现，受害人在网上被骗。

0: 案子洗脑上当后，购买了45张，每张价值1000元的网上购物卡，通过到付的方式，犯罪嫌疑人让受害人将45000元现金给快递小哥进行结算。
1: 然而劝阻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受骗子长期话术洗脑，当事人深陷虚假返利骗局，心存侥幸，固执认为自己参与的是正规高收益项目，对民警的劝阻十分抵触，始终不愿相信自己被骗。
2: 好好说，我们都来了你就好好说，到底买卡有啥用呢？
3: 就是要送礼的嘛。
2: 送礼他让你把后面密码挂开给他拍照呢，你这么送礼的吗？
1: 面对当事人的执拗，民警没有简单说教制止，而是耐心细致拆解诈骗套路，结合本地同类真实案例，逐条讲解购物卡洗钱诈骗的完整链条。民警明确告知当事人，网络上所谓的购物卡返利、低价验资、高额回报项目均为骗局，一旦将购物卡卡号、卡密发送给陌生人，卡内资金会被瞬间套现转移，最终只会血本无归。在民警反复劝导警示之下，当事人终于彻底醒悟，看清了骗局的真面目。兴庆区公安分局海宝派出所民警马一佳
0: 发现了在网上开网店进行虚假的发货、收货等网上寄卖服务。

0: 后所得的收益通过兑换成 USTD 数字货币进行收益。但我们现场下载的所谓的收货发货进行网上经营的手机软件全部是电信诈骗识诈软件。
1: 为彻底杜绝资金损失，民警带领当事人前往兴庆区公安分局反诈中心完成保护性止付全流程操作，并协助其当场对价值40000余元的购物卡申请退款，彻底阻断了资金流失风险，成功保住全部财产。民警借此提醒广大市民，凡是网络上以刷单、验资、返利、高收益为借口，诱导购买购物卡、充值卡并索要卡号、卡密的，一律是电信诈骗。市民切勿轻信各类网络高薪、稳赚项目，坚决。

0: 无比低。10月4号，贺兰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接到游客报警，一辆房车在沿化路段掉头时，车轮卡入路基无法移动。接到求助，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处置。贺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宣传员赵永刚：
1: 当时这个车辆是因为它要掉头，结果在掉头倒车的过程中不慎将这个后轮卡在了路牙上，然后车辆无法上到这个公路上正常行驶啊。当天的是迎来了这个国庆假期旅游高峰，也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这个交通堵塞，然后阻碍了其他群众的出游。
0: 抵达现场后，民警迅速开展处置，两名热心市民开来越野车帮忙牵引，在民警统一指挥下，众人合力施救，拖拽房车脱困。贺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贺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宣传员赵永刚：
2: 绳子绷紧，
3: 先把绳子绷紧，
2: 绷紧了一起
1: 走。通过这个拖车带，然后一起将这个车辆拖上路面。前前后后也就持续了15分钟左右，因为当时这个道路比较堵塞，我们需要在第一时间尽快的保证这个道路畅通以及其他群众的这个出行体验。
0: 房车脱困后，民警马上疏导滞留车辆，道路很快恢复正常通行。民警借此提醒广大游客，景区周边人车密集，路况复杂，前往景区游玩要提前熟悉路况，谨慎低速行驶，不要在禁止掉头、禁止停车区域随意掉头变道。贺兰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宣传员赵永刚：
1: 在驾车外出过程中，遇到不熟悉的路况，一定要提前下车观察一下周边的路况，保证自己这个车辆能够正常行驶，也避免遇到困境堵塞道路交通。
4: 开车累了，您需要休息，生命缺血了，他等不起。您不是医生，但您能救人，您的一袋血就是一台手术的希望。
5: 银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自治区血液中心向全体市民发出邀请，请带上身份证前往市内各献血点，用可以再生的血液为生命加油。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20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新城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6: 哥们儿，挑啥呢？
7: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6: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7: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6: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5: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宁夏家喻户晓的建材行业新地标，汇聚了红桃、大将军、大角鹿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是您买家装、家居、家电的优选之地。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400-999。
8: 用心聆听城市，用情感悟生活。FM90.5 AM801，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听见你。
9: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银川，
4: 听见。

0: 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

0: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新闻一次抵达，信息伴你同行，
2: 在一声声问候中迎接银川每一天。嗨，早安银川。
3: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呢正在收听到 FM90.5 AM801 银川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送出的早安银川，我是侯如。开车上路啊，安全永远是第一准则，疲劳犯困，分心看手机，开门大意，倒车疏忽，这些看似不起眼的驾驶陋习和细微马虎呢，都会瞬间引发交通事故，给自己和公共设施造成损失。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银川交警近期所处理的这四起交通事故，全部源于驾驶人行车不专心，操作不规范，为所有驾驶人敲响安全警钟。
4: 在宁朔北街与广武乡路口，刘某驾驶小型汽车行驶至该路口时，由于犯困注意力涣散，导致车辆直接撞上道路中央隔离护栏，造成车辆损毁、道路护栏损坏的单方交通事故。经交警调查认定，刘某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除了疲劳驾驶，行车分心玩手机也是高发事故诱因。在太康街与玉安巷路口处，驾驶人林某在驾车行驶过程中低头分心查看手机，导致车辆行驶轨迹偏移，径直撞上路边隔离护栏，所幸事故未造成人员受伤。交警依法认定林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在月新路与万安巷路口向西300米处，驾驶人黄某将车辆违规停放至非机动车道后，未观察车辆周边路况，贸然开启主驾驶车门，与途经此处骑行电动车的刘某发生碰撞。经查，黄某操作疏忽是事故直接原因，需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与此同时，停车场内倒车疏忽引发的事故也时有发生。在西夏区建材城停车场内，两名驾驶人同时进行倒车操作，二人倒车前均未仔细查明车辆周边及后方路况，盲目操作观察不周，最终导致两车发生碰撞。经交警认定，双方驾驶人各自承担事故同等责任。
3: 近日，洪胜警官在丽景街由南向北巡逻时，发现一辆轿车的后备箱一直处于敞开的状态，而开车的驾驶员对此却毫不知情。随后，洪胜警官将车辆拦下，准备消除安全隐患时，竟然又发现了驾驶员其他的驾驶陋习，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来了解。
5: 你这太危险了嘛，谁管谁晚管了？跟别们俩有啥关系？你是驾驶员呀，咱先到边上。先到边上，双闪打开了吗？
6: 这个车我不知道咋开双闪。
5: 这个车你不知道咋开双闪？
6: 对。
5: 你这是你的车呀？
6: 不是，这是我闺蜜的车。
5: 一般来说是红色的，在那个位置去找。作为一个驾驶员，不知道双闪在哪，你再问一名交警。我要每天要面对很多很多类型的车。你的屏幕上面现在看，屏幕上面那个后尾部是不是在开着？你为什么不看？看，不是。
6: 把东西放在车后。

0: 开吧。你这不会路上遇到什么危险了怎么办？豆包自己问，我也想知道答案。问吧。
1: 哎呀，好丢脸呀！
0: 没关系，问吧。丢脸总比丢了性命强吧？找着了吗？在哪？好，别动了。通过这次处罚，你学习到了什么？学习到了应急灯在哪？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还学习到了什么？
1: 学习到了这车出发前要检查
0: 后视镜。对啊，你那个，你这是电车，你的上面，你的仪表盘上显示，对吧？后面的后备箱都没有关上。你竟然还在开上一路在风驰电掣在跑，
1: 没注意。
0: 对呀、啊，你前面人家都跟你在显示呀，对不对？你这么粗心大意，你这还适合开车吗？我看你的鞋，拖鞋啊，自己看着了吗？那这次一处罚你就知道了。
1: 知道。
0: 好，那听出示您的电子驾驶证。拖鞋怎么办？
1: 拖鞋我回去换。
0: 什么回去换？现在立即纠正。
1: 夹着。
0: 你自己后备箱有鞋没有？
1: 这个不是我的事，我闺蜜的，我的。
0: 那你的鞋这样不能上路行驶呀？干什么去？这是叫着。
1: 打扫卫生去。
0: 打扫哪的卫生？让你这么着急？
1: 我闺蜜家。
0: 你闺蜜家？
1: 她不在，她回四川了，然后我天帮她。
0: 你这哦，当帮她打扫卫生，
1: 对，
0: 帮她开车，帮她找工人。
1: 不是，她的电车不费油。
0: 啊，这换了一双大跟了是吧？穿拖鞋这是违法行为，要对你进行处罚的。你这样粗心大意的开车，那事故早晚会找上门，听明白了吗？并且你看拖鞋咱们现在也纠正了，处罚归处罚，知道吧，小刘同志，处罚归处罚，但是这样的行为坚决以后不允许再发生、
1: 啊、
0: 听明白了没有？
1: 明白了
0: 啊，
1: 听明白了。
2: 细节关乎安慰，每一次小小的疏忽都可能酿成意外。开车上路之前呢，不少驾驶员容易忽略出发前的车辆检查，在这要提醒大家，每次驾驶车辆之前都要绕车简单查看一圈，确认车辆状态后再驶入道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银川的全部内容，稍后请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更多精彩节目。